0: 什么什么屁的会议，全是瞎忙，什么决定也做不了，还说东北怎么怎么，好像是说不行了，我也听不懂。
1: 下次别迟到。

0: 没。小丫头报告了一个情况，她听说江防部军事会议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决策，这跟您在会上说的不太一样啊。这小姑娘还说了什么？
1: 她说是听几个军官说的。
0: 处长，您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不管真假，这件事如果透露出去。 就会影响到江防部公文的安全。云发，你听我的，赶紧把这小丫头干掉，就在今天晚上。
2: 云发明白。
3: 叶公瑾唯恐徐小玉再把消息传递出去，要程云发杀人灭口。程云发又将杀小玉的事交给了廖凤山。
0: 廖会长，程云发，有个事情得麻烦你一下。对，进吧，现在。

0: 接警警局，
1: 。
0: 喂，
1: 清水巷家具当铺。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

0: 包装上都有黄尾马，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0: 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起，涂鸦。
1: 我的花，贝贝，你吃光了我的花。
2: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1: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2: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1: 贝贝，我们住在采盐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1: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2: 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0: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呀？
3: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0: 泡泡，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他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他还没回家。
3: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快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5: 是的，都是我的错。
3: 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5: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2: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5: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话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6: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话，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5: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3: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4: 当然，
2: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

0: 最最棒的道歉话。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话挂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1: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又好黑。那是什么？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2: 哇！哇！哇！
3: 对不起，泡泡。
1: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1: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嘿，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4: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4: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1: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再见。
5: 科水花的力量。
6: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传来的声音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可水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可水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可水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2: 我们需要闪闪、干宝和奈蒂。蓝色，
3: 干宝。
4: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5: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2: 黑色，
5: 麦蒂，
7: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4: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0: 有一个主意。啊，
1: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2: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3: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墨和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4: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0: 十分钟，
2: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哦！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
5: 谢谢你的粉色。
2: 我拿到橙色了。
1: 对不起，糖糖，我们有紫色了。
0: 薄荷绿色。
1: 快没时间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5: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3: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5: 粉色、
1: 紫色、
2: 橙色、
0: 薄荷绿色。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2: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
6: 等等，
0: 我是红色的。
2: 我就是红色呀。
5: 我是正宗的蓝色。
1: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现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有份儿呢。我想你也该午睡了，大家一起画彩虹。

0: 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哦，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哦，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哦，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1: 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发生色彩危机了。

0: 百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是下过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5: 哎，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6: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5: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2: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0: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2: 哎呀，这太可怕了，
7: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3: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0: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5: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0: 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我们开始工作吗？
5: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吼！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哦，天哪！它和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它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它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它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5: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是你们一起做的吗？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

0: 展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2: 怪兽先生的宝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嘿嘿，啊！啊，好痛！哇，嘿，哦，啊，这是藏宝图！哦吼，耶，藏宝图！我有了一张藏宝图。可是我看不懂藏宝图。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嗨！彩虹公主，
0: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2: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0: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2: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0: 好吧。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6: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3: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4: 藏宝图？哇，
7: 去看看。
0: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6: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4: 一二三四五。
2: 黄色圈圈，
5: 现在跳。
4: 嘿呀！哇！

0: 这些门都锁上了。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1: 粉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2: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0: 快停下！
1: 喂！啊！
2: 哎呀！
3: 哎！啊！
0: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4: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5: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2: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1: 哇！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嘿嘿嘿嘿嘿，哦。
2: 怪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1: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2: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淘气的纸娃娃托马，潘迪，哎，潘迪，
6: 我在这里。
2: 你在做什么？
6: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2: 一头大象，
6: 看这个，

0: 哇，超级酷！
1: 魔法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0: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1: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0: 这是我。
1: 我的墨汁魔法，嘿！
0: 哇！哇！啊！我可以留下它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它调皮捣蛋，就告诉它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救命！

0: 起玩？
1: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2: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3: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4: 蓝色，
5: 哈宝，
6: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4: 黄色，
7: 闪闪，
8: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9: 黑色，
10: 那一。
9: 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11: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1: 纸娃娃托马，听好了，我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
6: 我喜欢他们，
8: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9: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1: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9: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1: 啊，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9: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啊啊啊！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9: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1: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9: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山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1: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好了，没事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我猜可能是廖凤山的人。
0: 谢谢你。行了，不用谢，我也只是赶巧路过。别说的那么肉麻。行了行了，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好好说吧，我约会去了。右少，
2: 谢谢。

0: 秋月，有没有伤到哪儿？没有，一点皮外伤而已。你做了什么？廖凤山要这么对你？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和小鱼约好的，我去找他。可我到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在跟踪他，似乎要对他下手。我就带他逃跑，最后躲进了救火仓库里。秋月去找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2: 我去东边街口见陈先生了。
1: 陈云发，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他问我，然后我跟他说，今天晚上有几个高官来吃饭，有个乔驾驶像是军队的长官，他们好像说什么什么屁的军事会议全是瞎搞，一个决定做不出，还说东北怎么怎么，就这些。
3: 左少卿终于明白，江防部做出决策的说法是假的，是叶公瑾策划好的圈套，用东北战略决策做诱饵，目的是找出槐树。事实越趋明朗，危险越显而易见。
0: 少佐，陈云发知道小玉是我的表妹，还下次狠手。这次连我也猜再可跟他，他这笔账我给他记下了。
1: 小鱼不能在旋转门待了，我另找地方安置他。
0: 谢谢少佐。
2: 谢谢少佐。
1: 好了，你们回去休息吧。
0: 是。
4: 你确定左少卿没有参与这件事儿？
5: 绝对没有。我看是右少卿带着他们回来的。
6: 叶署长，廖凤山的人没有除掉小丫头，他会不会破坏咱们的计划呀？
4: 这个没用的东西，算了，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

0: 凤林，我再次提醒你，江防部那几个高官，你给我盯紧了。好，舅舅，那边是什么意思？不该问的别问。从现在开始，你要寸步不离的给我跟住了左少卿。是。
1: 叶公瑾啊，叶公瑾，你个老狐狸，陷我于不仁不义，你就能高枕无忧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啊。我算是彻底得罪左少卿了，这个女人。
2: 秋月啊，他本身就不在计划之内。处长要杀的是他的妹妹小玉。处座要杀小玉，为什么呀？
1: 这很明显是要保守东北战略局的秘密，说明他在会上说的是假的。
2: 我早就知道那个角色是假的，不过当时秋月向我求救。 我倒也不能撒手不管。
1: 哎呀，幽梢啊，以后咱们两个人行动，可得多考虑啊。
2: 是啊。

0: 右少卿并不知道，自己当初给叶公瑾关于江防部假公文的建议，已将左少卿逼入绝境。左少两天内始终无法和杜子远见面，他不知道我方有什么应对措施，不清楚叶公瑾下一步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只知道右少的目光也盯着自己。此时他在焦虑中度过一分一秒。江防部内外杀机重重，叶公瑾精心策划的一场大追捕即将实施，他怕行动中泄密，将行动指挥部设到了江防部宪兵队，交由亲信赵明贵、黄风林指挥。
1: 明贵啊，到了这儿你就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你一进办公室你就知道你该干什么。看看我带谁来啊？认识吧？
2: 认识。
1: 二位既然认识，我就不介绍了啊。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亲密合作。
2: 赵组长，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目光犀利，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的身份啊。
3: 风林兄久仰。
2: 哎，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4: 是。
1: 是这样，明贵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行动。今天的行动，我和凤林已经策划了很长时间。实话跟你说，江防部军事会议什么决议也没有，但是没有决策也是一种结果。现在我想问问你，共党面对这样的状况，他们会怎么做？
3: 处长，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窃取这次会议的结果。
1: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制定了一个假结果，也就是我昨天会上强调的那份江防部公文。知道公文实情的除了黄局长和我之外，还有六名高级将领，也就是你、云发和左少圈定的那六个人。
3: 哦，明白了，处长。就是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盗取这个公文，那这六个人当中必有一人是槐树，而且已经把这

0: 把情况传递出去，
1: 很聪明。哼，这样的话，我们的范围就缩小了，在六人当中继续调查，直至找出槐树。
2: 处长，如果共党那边采取行动了呢？即使他们知道公文是假的，也会采取行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槐树。对。 张组长，你一定明白，这是一个判断问题。从共党的行动中能够判断出来他们是真行动还是假行动，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槐树是否在这六个人之中。
1: 哼，我看明贵可能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为什么把全处的人集中起来，就为今天的行动？
3: 是啊，
1: 我实话跟你说。 判断槐树是否在六人当中，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我们还有一个次要目的，那就是共党一旦拿到了这份公文，我想知道他们会把公文送到哪里去。因此，我们要组织人员沿途设防布控。
4: 处长，这个次要目的您一定有一个目标了吧？
1: 张亚兰，江光部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急急忙忙去找杜子远。
0: 处长，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1: 说，
4: 咱们把这次行动过程当中所有可疑的人全部都逮捕。
1: 我同意。这样的话。 就等于切断了槐树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把他们逼到了墙角，不管是共党左少或者是槐树，肯定都会跑到前台，那他们的身份就彻底的暴露了。我很期待，也不知道共产党。
5: 会不会对付槐真下手？
6: 傅槐真并不知道自己是叶公瑾抛出的诱饵，也不知道地下党也将他列入抓捕目标。
5: 喂，
7: 老板，客人出门了。
5: 好。
6: 你去接客人。杜子远明知这是叶公瑾设的圈套，但他必须有意往里跳。首先，劫持傅怀真，用冒险甚至牺牲迎合敌方的判断。当然，这只是保全槐树同志的其中一步。

0: 我去看看姓名能不能不干。对不起，蒋华，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进行。
1: 是是是是。
0: 我看，要不然我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哎呦，我晕死了我！
2: 我们为了你的安全必须检查一下。
1: 算了，环真，他们也是例行公事。
0: 进去。

0: 你是傅怀真傅先生吗？
1: 你可慢了，你！
0: 别说话，跟我走。

出院。

0: 继续，二位，好消息，共产党真的对傅怀真下手了，他们企图在明光戏院劫持傅怀真。不过也有点遗憾，看来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实现不了了。次要的目标有行动吗？
1: 没有，目标一直在办公室里，哪儿都没去。
2: 这个次要目标说的就是张亚兰，他得到的只是盗取傅怀真办公室内的文件。

0: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保险柜上装了一个触发装置，目标正在开保险柜。
2: 林贵，该你指挥了。
0: 是，署长。老程，老程，请回答，左少在吗？
3: 都在听着呢。
0: 现在两位听清楚了，全体立刻出发，一至五组走丰富路管家桥一直向北，在小粉桥和汉口路之间待命；六至十组走三元巷、成哥老巷、金銮巷，上红武路进北门桥、丹凤街，最后在双龙巷待命。上车之前，各个组检查好步话机，出发逐一与我联系，路上保持安静。
4: 赵明贵布置人马，要抓的目标就是张亚兰。张亚兰并不清楚自己这些行动只是引诱敌人上当的假象，但他已从上级指示中明白了自己目前的使命：丢卒保帅。他已做足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此时最难熬的是鱼刺。他从赵明贵的安排中已经知道叶公瑾是想用连环方式抓住槐树，但他必须被动执行每一条突发指令，这意味着他又将目睹自己战友的牺牲，这中间可能还会有杜子元。
0: 一二组，一二组，听清楚了，步行出汉口路，从江防部大门口算起，往北间隔200公尺，沿途隐蔽观察。注意了，是隐蔽观察，不得暴露。
5: 一组二组到位，

0: 现在开始行动，快！说，
1: 队长，目标说了大门，向南走，身穿蓝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是否跟踪？
0: 不必，目标出门了，身穿蓝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六七组，目标向你们走过去，目标是一个女人。 身穿蓝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不行，不要惊动她，观察她的去向，随时向我报告。

0: 现一定要发现目标，
1: 不要想三号建议的。
2: 一二组，返回小粉条待命。六七组，在双龙巷以南各巷口隐蔽观察。喂，
1: 找一下赵组长。
2: 找你的。啊。说。
1: 赵组长，目标已经向二副巷巷口走去。
2: 好。向二副巷巷口去。五小组，20分钟后赶到二副巷巷口，然后秘密蹲守，明白吗？
1: 明白。

0: 肯定就是找你家。
1: 喂，
2: 报告，目标进入龙运街药店。
1: 好了，他进了龙运街药店。
3: 掌柜的，有感冒药吗？
1: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
3: 我头疼，有药效快的吗？
1: 阿司匹林能缓解你的头痛，还能治疗你的感冒。
3: 嗯，好，我就要这一种了。
1: 好。
4: 六七组，原地不动监视药店，注意了，看看有没有后门。喂，档案室吗？我们需要龙云街夜间营业药店的全部情况，现在就要，快。
3: 老板，你看这个，够了吗？
5: 够了，够了，够了。
3: 谢谢啊，老板。
5: 慢走。
6: 这个药店联络点也是我方做出牺牲的一部分。
4: 八九小组听到了吗？现在你们到龙云街前方隐蔽，快！

0: 目标已经从后面走出，往四号方向走。
1: 好了，他们终于动起来了。

目标是熟悉的张亚楠，鱼刺很难受，但他不知道旁边的郝贵与他一样感同身受。叶公瑾在猜测左少卿的企图，左少卿的根本任务应该与槐树有关，但他现在找不到左少卿与槐树之间的联系。

0: 赵亚兰已经在回家的路上，立刻逮捕赵亚兰。
1: 去吧，
2: 左少，你刚才怎么不让我上啊？
1: 为了你的安全，我没法向处座交代。
2: 他就是因为你啊！
1: 我也是女的，
2: 一定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1: 行了，本事不是靠嘴说出来的，都给我隐蔽。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包。
9: 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

0: 酿、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

0: 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煎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包。
10: 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

0: 酿、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

0: 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是档案室刚刚送来的龙街小药店的基本情况。
1: 药店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0: 小药店挺清白的。
1: 药店都有什么人？
0: 好像就一个伙计住在后面。
1: 处长，这个小药店怎么办？
2: 立刻拿下，然后动手，马上执行。
1: 是，你下去吧。
0: 是。
1: 立刻拿下药店。

0: 蛇，六组报告，药店已经拿下，现在正在蹲守。很好，一直蹲守下去，所有进门的人全部扣留了。少佐，
1: 七小组，
0: 秘密尾随药店老板，距离他远一点，不要被他发现了。八九组，监视目标行踪，快！
1: 听清楚了，我会注意。
2: 药店老板在预定接头点发现特务埋伏，他只好采取紧急行动，将情报交给接头人自己掩护。七小组报告。
0: 左少，目标乘卡车沿龙吟街向东去了。你带着八九十三个小组，向南到普华寺街，绕城车向东，等候我的命令。

0: 找程老成，你带的三四五组沿柳原巷一直向东，等候我的命令。
1: 明白。
2: 这里是情报传递的终点，杜自元也将是最后一名牺牲者。左少卿知道，从张雅兰到药店送情报的人，最后一定会跟踪到杜自元。他也察觉到，这也许是杜自元为保护槐树而有意做的牺牲，但直觉告诉他，目前的牺牲已经足够迷惑叶公瑾。他得设法通知最后那位交通员停止行动，减少牺牲。情况万分紧急，但他此时无力回天。当所有人屏声息气等待目标动向时，戏剧性变化突然出现。交通员从异动中发现问题，扔掉情报，放弃继续

0: 走。郝贵不失时机，悄然而去，他准备解救敌人的终点目标。
1: 有东西。

0: 走，撤！什么？人被杀了？赶快封锁他经过的所有区域，逐一排查。我相信他的终点肯定就在其中。
1: 是。快，封锁所有的区域，快！

0: 真的，你怎么在这儿？啊，下面戒严了，正逐一排查呢，我正好负责这一片。问题是，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和大叔会有点发烧，在这等医生。
0: 发烧，就这点小病，来看什么医生？喝两杯就好了。走走走，
2: 喝两杯。
0: 你去吧，去吧啊！我在这待会儿啊。哎，别说底下都戒严了，走吧啊。
3: 他管我，不让老子离宫，还不让老子喝闷酒啊？走吧走吧，都来了。
2: 不是，
0: 我这
2: 发烧了，我喝什么酒啊？
0: 往前走了，为什么呀？
2: 我们什么地方出现了漏洞了吗？明贵，
4: 处长，
2: 回去查一下，然后给我个交代。
4: 是，我回去就查。为什么呀？你们两个怎么看这件事儿？
3: 我相信怀寿就在那六个人之中，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2: 好，此事仅限于我们之间知道。
4: 是。
0: 郁闷，郁闷。好会是地下党，但他和杜子远不是一个系统。上级要求他向自己人也得保密。他从杜子远目光中看到怀疑，于是借酒胡说一通，企图消除杜子远对自己的怀疑。但他越是掩饰，越被杜子远怀疑。
5: 他们抓到共党的一条大鱼。All right, I'm sorry, my fault. 这次呢，我郝贵想将功补过，好好表现表现。However, 无论是抓这个女共党，还是这个男共党，他左少卿。

0: Richard，
1: 程云芳，要说天底下有一个反。

0: 你给我说，为什么？赵明贵明明要求所有的人都隐蔽在巷口，统一等待命令，一起采取行动。你是怎么向你的手下交代的？啊，你是不是贪功抢功？你说你能干点什么？一个吃货！自打你来到二处，我就没看过你干过什么像样的事儿。让你盯个人吧，哎，总是被人家发现。让你找个伤员吧，你连个毛你都找不着。哎，让你把伤员转移到中央医院，你居然把人给丢了，你可真给我丢人！你给我说，今天的事儿，为什么？为什么？你少来这苦肉计！我问你为什么？
1: 我真是笨呐，我呀，处长。可普华寺那边的不是我负责呀。
0: 不是你，那是谁？左少卿。你一向思维缜密，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你是不是有意的给共党通风报信？
2: 是少卿无能。
3: 处长，您先消消气儿，这个确实是有原因的，怕说了惹您生气。
0: 你们不说，我更生气。
2: 好，我说，请处座息怒。
0: 为什么？
2: 是因为您的外甥。郝贵，
0: 郝贵，郝贵，都给我出去！
2: 是。
3: 您先。

0: 你这个混蛋，过来！
1: 处长，郝贵来了。
0: 您找我？你个混账东西！
1: 哎，舅舅，我怎么了？
0: 你给我上山！你给我站住！ 你跟我说，你错在哪儿了？啊，是我太冲动，光想着抓空档，将功赎过，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你个笨蛋！你知不知道啊？我们为了这次行动，策划了多长时间？就因为你，给我毁了！处长。
2: 小小气儿，他这是经验不足，求胜心切吧？
1: 够了，对，处长，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安排再办。
3: 叶公鸡，叶公瑾，哼，你他妈还挺会起名啊你啊！瞅什么？把眼镜给我摘了！
1: 装他妈斯文，你跟我打死你我！ 我不死你！妈的，你自己也一屁股的屎，你还说我？哼！哎呦我，你外甥惹的祸你往我身上赖，你外甥惹的祸你往我身上赖，奶奶的！

0: 叶公瑾始料不及的是，监视六名高官东窗事发，他们联名抗议，要求叶公瑾公开解释。
1: 叶处长，几位长官要你的要求已经请来了，
2: 是。
1: 时间紧，有什么你就说吧。
2: 好。非常不好意思，占用各位长官的宝贵时间了。

0: 是这样，前天我陪同黄局长和各位长官见了面，并且在各位长官大力的协助下制定了一份假的江防部公文。今天我就是要向各位长官说一下这份公文的结果，也算是向各位长官的一个交代。
1: 你们坐下吧，我们有兴趣听一听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
0: 应该说结果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江防部军事会议做出的有关东北战区战略决策的内容，已经被潜伏在江防部内的共党特工截获，并且将此消息传递了出去。现在我们已经将这名共党特工抓获。
1: 他是谁？
0: 他就是江防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少尉军官张亚兰。
1: 你有什么证据？
0: 有。各位长官请看，这就是共党特工张亚兰传递情报用的工具，是一枚口红，但口红里边装的是一个微缩胶卷，胶卷上拍摄的内容正是我们那天会议纪要的草稿。
1: 还有什么？
0: 这就是微缩胶卷上我们洗出来的照片。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共党地下组织已经了解了我们江防部军事会议的内容，但是具体情况他们还没有掌握，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想截获这份公文。有关我们破获案子的经过，由我们处的第二行动组组长左少卿向各位长官介绍一下。
2: 是。各位长官，昨天晚上7:30，这份公文的起草人就是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傅怀真先生，在看戏的时候遭遇共党地下组织绑架，幸亏处座早有安排，我们也极力抢救，才没有让共党得逞。后来张亚兰又复制了公文草稿，并秘密地传递了出去，还是处座早有察觉，不仅逮捕了张亚兰，更是抓捕了多名共党。我要向大家通报的就是这个情况。
3: 公瑾啊，公瑾，
4: 我问一句，我们这些人是否可以解除怀疑了？
0: 于长官，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们。
3: 哼，共产党拼了命去绑架或者窃取这份假公文，说明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把真实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
5: 是这样。叶公瑾，原来你的目的在这里，是不是？
3: 我看张亚兰啊，
4: 算不上是共党的特工，倒是叶处长认为我们这些人当中才有一位共党的大特工，是不是？
0: 李长官，我再次请您息怒，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们的本意就是不希望那次重要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各位长官千万不要生气，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各位，如果真是要怀疑你们了，我叶公瑾今天也不敢坐在这里。
1: 叶处长，
0: 是，
1: 你是不是认为共党并没有得到这份真实的文件？
0: 应该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次行动，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黄局长和我的意思。
1: 你认为他们会就此罢手吗？
0: 不会，在明天下午4点之前，共党是不会罢手的。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今天还会采取行动？
0: 一定采取，因为根据程序，在明天下午4点才由飞机把它运送到东北战区，因此在这之前共党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窃取这份公文。据我的考量，目的有两个，第一，他们有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份公文是假的，第二，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份公文是假的，但仍然要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0: 采取障眼法来迷惑我们，以此行动来保护他们在我们内部的更高的卧底。
1: 看来你很用心啊，希望叶处长继续努力。
0: 是。
1: 不过我有个建议，你能不能把你的人都用在正地方，不要每天在我身后放那么多人，我很不习惯。好了，我厅里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2: 月公姐，
3: 是。
2: 我可没有郑厅那么好的脾气，如果我发现有杂七杂八的人跟在我的身后，我会直接叫卫兵把他干掉。我说到做到。
0: 郭厅长，还请您在各位长官面前帮我们解释解释。
4: 龚锦兄，你不必解释，你们军情局的工作我不懂，我是一名军人，我只是努力地做好我的参谋工作，其他的我都不擅长。回见。
5: 叶公瑾心理判断，如果共产党不采取第三次行动，说明今天参加会议的六个人中有人把消息透露出去了，那么槐树必定在这六人之中。
0: 左少明贵啊，刚才会议上的情况不要对任何人讲，另外通知云发把监视那六个高官的弟兄们都撤回来。
6: 处长，咱们不监视了。
0: 当然要监视，但重新布控。你们想一想，现在身份都暴露了，那样还有效果吗？
7: 是
3: 是。
0: 你们忙去吧。
5: 叶公瑾考虑得很细致，不管槐树是于志道还是郭崇木，撤掉他们身后的人，才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把消息传递出去。

0: 孟子远，我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还要再来一次。可是前两次我们都没成功啊！傅怀真呢？傅怀真，当时我要坚决一点就好了。
1: 我们的目标不是傅怀真，他不重要。
0: 可是这两次行动，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同志，如果要再来一次，难免再损失啊。
1: 这个我也知道。
2: 但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确实想得到这个文件，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槐树。已经蒙受损失的杜自远举步维艰，他在考虑第三次行动如何把损失减到最小。 邹少卿判断，杜自远一定会再采取一次行动，但是这次行动一定不能让他成功，否则叶公瑾颜面扫地，可能会做出过分的事。但杜自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3: 怎么回事？为什么把监视的人都撤了？我们安排的人都被别人给发现了，现在处座有新的安排。不对，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吧？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处
4: 座说了，共党应该会有一次新的行动。
3: 那怎么办？我们还守着那姓傅的吗？秋月，
4: 少佐。
3: 你去一趟家防部，守着傅怀真，要是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4: 明白，我现在就去。

0: 达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

0: 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呢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

0: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

0: 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见今天，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于是，他于此明白，沉痛的代价并不能使槐树的安全一劳永逸，而槐树此时还沉浸在失去交通员的阵痛之中，他只能在心中默默隐气，等待新的交通员出现。

0: 雪，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进去取点东西，好吗？
1: 已经登记，也封了口，现在交给你了。妹妹，改天哥请你吃饭，啊！再见。走吧。逃过一劫的傅怀真并不知道自己还是幼儿，他的背后多少对各怀心思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他。 他们将从傅怀真会不会继续遭到劫持而做出一个重要判断，槐树是否还在向外传递情报？他们也都期待着能从新的突发事件中获得新的发现。关注的目光中也有槐树。

0: 上楼，我感觉不太对劲，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监视傅怀真，他可能会有危险。你在那里等着，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等我过去再说。
1: 是。
2: 去给我叫辆车，赶快！
3: 是。柳秋月到了江防部了，
4: 是您安排的吗？
3: 我从来没有安排他到江防部。哎，他到那儿干什么了？
4: 看上去是监视傅怀真啊，叶署长。

0: 左少卿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等一下，左少今天出去了吗？
2: 没有，他一直待在办公室。
1: 打电话了吗？
2: 我跟监听室说了，如果有他的电话及时通知我。
1: 凤林呐，不要被这件事干扰，你的目标还是那六个人，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跟外界有没有什么联系。

0: 赵总，这是去哪儿啊？
1: 要不要兄弟我帮忙啊？
2: 不用了，好好弹你的琴吧。
1: 切，不让我去，我偏去。
2: 少总，咱走左边还是右边？
3: 于四已经断定，陆自远的人马肯定安排在傅怀真去往飞机场的路上，他必须追上车队，在接站的第一时间抢回傅怀真，使我方人员损失减少。

0: 清把傅怀真劫走了。
1: 好，我知道了。左少把傅怀真给劫走了，他这是想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人赶快组织人力找到左少，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是。
3: 刚愎自用的叶公瑾糊涂。从劫机事件证明，共产党并不知道傅怀真手中文件是假的，而左少卿为什么出现，是劫人还是救援，他恍惚了。
2: 处长跟我说，左少要劫持傅怀真，让我去找找。
4: 嗨，就算他是个共产党，他也不可能劫持傅怀真啊！走吧，跟我去江防部等。
2: 去江防部？有把握吗？
4: 你想想，咱们都知道那公文是假的，那左少还看不出来吗？那傅怀真手里也就是一个假的公文，他怎么可能绑架他？是不是？
2: 有道理，有道理。走，去江防部。走走走
4: 走。

1: 果然如右少所说，两分钟后，左少带着傅怀珍返回江防部。
2: 左少，你怎么知道路上会出事儿呢？
1: 是秋月打电话来说，他感觉会出事，还说江防部里有些人非常可疑。
2: 你感觉共党还会采取行动吗？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不是，如果我做一件事连续失败两次，我不会问什么结果也会再做一次，否则的话会颜面扫地。以此类推，我认为他们也会这样。说得好，分析得很透彻呀，这就是聪明人。
1: 谢处总，
0: 云发，学着点啊。

0: 此时，一审张亚兰的日子到了，他将接受皮肉考验，同时也是对鱼刺的考验，是更残酷的心灵考验。这对嗜血成性的叶公瑾来说是道大餐。左少卿强制自己对张亚兰不得手软，他知道叶公瑾就在观察室观看。
1: 张亚兰知道谁是槐树，于是一如既往地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张亚兰要是扛不住刑讯，他没有选择，只能采取紧急措施将其毙命。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这是栽赃。 是陷害。
0: 同一个地方，将对自己的战友采用同一种严刑逼供，于此知道不能在必要的牺牲面前畏缩，必须让叶公瑾看到真正的刑讯。他下了命令。

0: 张亚兰作为槐树的交通员，本是鱼字保护对象，他的惨叫掺杂着响亮的皮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令鱼刺的视觉、听觉和内心备受摧残。但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又一次蒙过了他背后的监视。
1: 处长啊，这张亚兰可真是自作自受啊，这可把左少气得不轻啊。看他明摆的是共党，毙了算了。
2: 程云发，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说话的时候先走走脑子？你把他毙了，他爸爸朝中有人。

0: 各位，关于保护江防部公文这件事，你们干得很漂亮，很出色啊，我为你们高兴。不但保住了公文，保住了傅怀真，同时还抓捕了多名共党分子，成绩很显著。明贵啊，抓住的那些人你审的情况跟大伙说说。
1: 处长，不是很理想，就说这个张亚兰吧，一个弱不禁风的富家小姐，现在呢变成个钢筋铁骨。处长可不敢再打了，再打就真出人命了。
2: 哎呀，这一个共党死就死了。
0: 云芳，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说话的时候先过过脑子呢？

你他妈打完你就没记性是不是？还他妈说我？不记打是不是？啊？戴个眼镜你就以为你有文化有知识？装他妈什么虚伪？装他妈什么虚伪？你再说我，以后还他妈打你！

0: 秋月，
1: 是。
2: 赵总，
0: 秋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 干嘛？
2: 您说。
0: 那个傅先生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受不了他了，每次只要一说话，牙都要被他酸倒。我看得出来，你对他挺有好感的，是不是？就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2: 少佐，秋月为了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可这个事儿，这事秋月不行。秋月出身低微，配不上副处长。
0: 什么出身不出身的？你想的太多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大胆去争取。
2: 少佐，我
0: 好了。先去工作吧。
2: 是。
3: 欢迎欢迎。
4: 六少。
0: 哎，秋月。
4: 服务员，来杯咖啡。哎呦。
2: 怎么了？
0: 说呀，真是觉得你够傻的。哎，你说左少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怎么能让你去勾引傅怀真呢？他这样做不是很过分吗？你也傻，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
4: 右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责怪左少了。
0: 我责怪他？哎，秋月，他让你干这样的事，我还错怪他？你显得就是不安好心，好不好？傅怀真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那是个大流氓啊。我看他这招啊还真是够狠，一箭双雕啊，既能让你做他的挡箭牌，又能从江防部里面打探到消息。秋月，你怎么想的呀？你怎么能替他去做这种事呢？到时候你让他占尽便宜，你也不能说话，你知不知道？
4: 右少，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但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傅怀真那个人还挺不错的。
0: 秋月，你没发烧啊？哎，真是，你怎么开始说起胡话了你？傅怀真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那样的大流氓你还说他不错？我看你真是脑子坏了。
4: 傅怀真那个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挺花的，其实他挺好的，挺有思想的。
0: 对呀，秋月，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4: 看你说的。
0: 是的，是的，你就是喜欢他了。
4: 行了，右少。
0: 哎呦，算了算了，看来啊，我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白操心。
4: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5: 我一直以为左少卿的任务非同一般，十分重要，现在看来越来越清晰了。明贵，你认为左少卿的任务和槐树有关吗？
6: 我感觉处长您说的对，应该和槐树有关。
7: 叶处长，就这件事上来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今天下午我见到了王局长，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槐树是谁。现在我要问你们，槐树是谁？
8: 这槐树应该就在那六个人之中吧。
5: 是啊，是在六个人之中，我们得想办法排查出来。现在我有一个主意，需要你们俩全力配合，对这六个人要严密的监视。凤林，

0: 你负责江防部内的秘密监视，明贵负责江防部外围的秘密监视。记住了，秘密监视，千万不能再被他们察觉了。
1: 是。
0: 另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边安装窃听装置。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握他们的一切行踪。
2: 叶处长，六个人会不会有点多呀？您有没有比较倾向的人？
0: 我这心里还真有两个人，他们简直就是我的心头之患。哎，一个就是郭崇木，一个就是于志道。我想郭崇木你们都非常清楚，他是江防部战略厅的厅长，职责所在，他掌握了国军近期很多的作战计划。另外，情报处送来一批泄密的情报，啊，我不知道明贵看了没有。其中有一个情报，那就是国军大别山的调兵计划。当时，国军刚要开始行动，共军早就开始动作了，而且绕过了国军的堵截方向。从时间上推断，我估计这个作战计划还没有报请委员长批准之前，共军就已经掌握了。制定这个作战方案的人就是郭崇木。
2: 果然如此。那个于志道呢？
0: 我刚刚获得了信息，王天才被刺杀正是于志道下的密令，而且我已经得到了验证。因为左少卿曾经跟我说过，说有人委托他刺杀王天才，但他确实没有做。现在我们可以来一个大胆的推断，如果于之道就是槐树，那么他想给共军购买军火，那就必然要杀王天才。
1: 处长，您分析的对，我认为这两个人是重点，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的。
0: 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胆大、信心。
1: 是，
3: 是。
4: 于四此时非常忧虑，那个黄风林离槐树太近了。他很想和杜自远交换一下情况，商议解决措施，但他却苦于没有机会。
5: 少佐，傅先生受了惊吓，一直在家休养，我想去看看他。
6: 啊，好啊，你去吧。
5: 谢谢少佐。
6: 谢什么？我都知道了，什么都不用说，你赶快去吧。
5: 是。右少，
7: 你怎么来了？
6: 哎呀，老陈他挨训了，我可不想他拿我撒气。他脑子少根筋，处座不批他批谁啊？那倒说的也是。
4: 于次灵机一动，何不通过右少见到杜自远，而且可以进一步拉近他和右少的关系，为他最后的目标做出铺垫。
6: 快走吧。
7: 怎么了？
6: 你看他那个样子，他和处座这回不管你遇上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还是赶紧走吧。我们去逛街吧。
7: 什么？逛街？

0: 去买点东西。只是逛街这么简单吗？你要是有什么目的，就直接跟我说吧。为什么非要有目的才能一起呢？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吗？你看看，你看看这姐俩啊，一个左少卿，一个右少卿，一会儿不共戴天，一会儿亲密无间。我现在都被他们弄糊涂了。派人。
1: 把他给我盯住！是。其实，我是想谢谢你上次救了秋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好吧，逛街就逛街，有人白买东西送给我，何乐而不为？走吧。
2: 处长，您看我还能干点什么？把那两个人给我盯住了。是。回来。还有这个，赵明贵。
3: 明白。
1: 走不动了，过来坐会儿吧。 买杯可乐。好，来呀。怎么？那个，你说，咱们穿这么好看，要是直接就回家，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那你想干嘛？我想给杜子远打个电话，让他去旋转门见我。好啊，随便你。
4: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5: 100-58块钱，100-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0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0块钱，150-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好，防寒保暖，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6: 好，时尚百搭，
7: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着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乱捂，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6: 它耐磨耐穿，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了，配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
7: 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呐，哎，不成问题。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 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 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2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3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织毛。

0: 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二

0: 草皮鹰，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六七十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二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2: 对呀、啊，因为太便宜了呀，
3: 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
6: 对，
5: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嗯。
7: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8: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9: 它防寒保暖，
10: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7: 它时尚百搭，
0: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7: 它耐磨耐穿，
4: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8: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万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7: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

0: 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0: 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六七十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2: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
3: 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

0: 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
1: 对，
0: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嗯。
2: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3: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也去。对啊，好吧。你说他喜欢我穿蓝色的吗？杜先生，自言，好看吗？
1: 不是，今天这是过什么节目？你们二位穿这么漂亮，这让我太意外了。嗯，漂亮。
0: 好看。
1: 好看。
0: 我给杜先生带的东西落车上了，麻烦你去帮我拿一下。
2: 我说你能不能不丢三落四啊？哎呀，
1: 去吧去吧啊。
0: 你等着我啊，我很快。哎，
1: 哇，太漂亮了！
0: 快坐，我没时间了。你的行动没有瞒过叶公瑾，他怀疑六个人，其中就有怀树。
1: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你是怎么弄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捕。
1: 我不敢轻举妄动。
0: 那现在槐树的交通怎么办？
1: 江防部里勘察不进去人，也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合适的人。
0: 不行，他家也被监视了，你要赶紧想办法，然后尽快告诉我。
1: 张亚兰怎么样？
0: 她很坚强，受了重刑，但是没有开口。
1: 我对不起他，还有他的父亲。
0: 那个黄凤麟十分危险，你也要想办法尽快除掉他，他离槐树太近了。
1: 这个办法我想过，但是我觉着可能会更糟糕，我还得另想办法。
0: 水葫芦那边有消息吗？
1: 已经派人去报告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于次和杜自远会晤后，得知外面同志在全力营救张亚兰，他现在的任务是必须设法在这之前保住张亚兰的生命。
1: 行了，嗯，以后没我的命，谁也不许进去，处座也一样。是。去买些止血跌打的药。这个人要是死了，你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明白。
2: 郑清，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张将军，你不要着急，我试试吧，我得找机会啊。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等于要了我的命啊！沈勋，我女儿真是你的干妹妹，她太狠了呀！
3: 她也是君命难违啊。不过张将军，我一定会尽力的。
1: 请进。大哥，你找我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妹子，你们抓的那个张亚兰，她父亲跟我是至交。我还请大哥理解，我也是奉命而为。当然，您的情分我会还。只要是让他死在我们手里，也是个麻烦事。这样，我会结案放人。
4: 不过，出座要签字的事，还得麻烦大哥帮忙了。这个我知道，无非是找人弟弟话。
1: 是。
5: 喂，
6: 你呢？还没休息呢。啊，哈哈，
5: 是郑清兄啊，刚回来，这不刚要休息，你电话就进来了。哎，我听说。 张乃仁托人情已经托到你那儿了，你来电话不是为了他女儿张亚兰吧？哎，如果是，兄弟，可要驳你的面子了。

0: 喂，孟太太吗？
1: 是。
0: 咱们家小兰在医院住院呢，你可以试试请军阶的王大夫去看一看啊。
1: 好的。
0: 哎，好。
2: 王市长，国家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高官权贵贪腐，这些情况王市长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3: 若是贵军真的能够打到长江边上，我一定认真考虑此事。
2: 王市长的意思我理解，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看到这一天，我们真心期待王市长会和我们站在一起。
3: 说句实在话，如果大局已定，我不希望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毁于一旦。
2: 明智。
3: 孟太太今天约我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
2: 帮我们解救一位落难者，张亚兰。
3: 张亚兰，
4: 请请请，振清兄，请。
5: 好。
4: 哎呀，你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为了张乃仁的女儿张亚兰来的吧？
5: 正是为她。郭锦兄。上头有人。托我带个纸条给你。
4: 好，好，喝茶。
5: 好。

0: 哎呀，还真是个人物。但是振兴兄啊，你应该了解我们处在这件事上，我有点力不从心呐。宫锦兄，不用小题大做。左少卿是我干妹子，事情我都了解。
1: 而且人也快打死了，还没招供。如果照这样下去，哪天人断了气，你宫锦兄不好交代吧？那你这干妹妹左少卿，他是什么意思？
0: 嗨，他只不过是您手下，怎么的也得听您的。话是那么说。 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这件事上，让我有些棘手。如果这上面要是有人，我想这件事儿，啊，
1: 宫锦兄，你看现在事情已经出了，您总得有个态度吧？不管张亚兰是不是共党，她是张乃人的女儿，对吧？
0: 张乃人在军界有一帮朋友，没错吧？这些朋友的关系网够重够大。嗯，既然你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有件事想跟振庆兄说一说。我听说宋国先生最近要办一个私人酒会，所有客人的帖子都是你派发的吧？
2: 如果宫锦兄想拜谒宋国先生，兄弟我愿意搭这个桥。哎呀，
0: 振庆兄真是快人快语，我叶公瑾没有看错你。<笑>啊，那么张亚兰这件事呢，是不是共党已经无关紧要了？共产党绝对不会再用证据确凿的人。
3: 所以就是把他放了，也无伤大局嘛。好，宫锦兄，酒会的帖子我按时送到。
4: 谢了谢了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3: 这么说，叶公瑾高攀上了庞公子。
4: 是的，局长，
3: 有情报报，庞公子递了一张条子给叶公瑾。 但不知道条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在下可以肯定的认为，庞公子是有目的的。我知道，庞公子想插手咱们局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又不好硬跟他顶，应该缓和一下和他的关系。局长。
5: 在下斗胆认为，您能不能够去见一下庞夫人，由庞夫人出面，此事便可迎刃而解。
3: 军情局的事情，我只听委员长的。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最可恨的是这个叶公瑾，他可真能高攀呐！局长，小不忍则乱大谋。
5: 这个叶公瑾，他明明知道我不想放侯连海，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替我分担麻烦？这个侯连海就是个祸害，刚刚把他放出去，他就在军队里边传播谣言，蛊惑人心，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东北作战，十七兵团的侯静茹公然抵抗委员长的指令，就和这个侯连海有关系。
0: 黄仁胜已经对叶公瑾起了杀心，但最终促使黄仁胜下决心除掉叶公瑾的是左少卿。审了这么多次也没有任何结果，要不这样，把他放了。各位有异议吗？我是这样想的。 张亚兰确实是共产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的身份已经被公开了。

0: 是把他放出去，你们觉得共产党还敢用他吗？
1: 是，处长说的有道理。
0: 不过话说回来，放他不等于不管他。对张亚兰的监视由左少负责。
2: 是。
0: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他不可轻举妄动。既然这样的话，释放张亚兰的事情也由左少来做吧。
2: 我明白。
0: 好，散会。
3: 经过努力，遍体鳞伤的张亚兰被送往医院，他终于得救了。

叶公瑾现在进一步缩小了目标，确定在于志道和郭崇木之间进行调查。他现在的风险还是很大。槐树真的在这两人之间吗？

0: 有事吗？唉，主要是给你赔礼道歉。好归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你和二总添了不少麻烦。我请少卿多担待。
1: 处座您言重了，是我的不是，下次我一定小心。谢谢了，你辛苦。应该的。
0: 会上我没有问，但是我觉得一组和二组的工作还是分开来做比较好，所以请少卿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组的监视情况。是，
1: 您请看。
0: 好。
1: 我们在江防部监视的有三个人，分别是二厅厅长郑杰明住在这里，
2: 战略厅厅长郭成木住在这里。
0: 这里是办公厅秘书长，他们三个的房间外面都有监视点，而且是日夜监视。
2: 好，这是在江防宫外。
0: 那么里边呢？我们在江防部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特殊邮件检查组，还有一个在参谋处是个参谋，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2: 这两个人的身份对他们的活动范围影响太大了。没错，
0: 我曾经想过在江防部里安插一个清洁工，但是后勤处不同意。
2: 如此看来，你们现在对这三个人的监视只局限于江防部外。是，目前来看，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好，那就暂时这样。
3: 请慢用。哎，姐，怎么样？还习惯吗？姐，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替我谢谢泽少。
4: 姐会了，不过姐要告诉你，没有绝对的安全，以后你自己要处处当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3: 什么危险？
4: 假如有人盯着你看，你要继续向前走。 在心里默数十个数，然后回头。如果这个人没有盯着你看，那就没事；如果这个人继续盯着你看，这就叫危险注视。

0: 怎么办呀，姐？不要跑，记住，一定不要跑。你要继续向前走，这个时候不能去前后门，前后门一定有人守着。你要去那个女厕所，只有那个女厕所有个后窗，你从后窗逃出去。
1: 记住了，
0: 没事，姐相信你。给姐笑一个，好，乖，等你下班后，姐来接你啊。

0: 你干什么？进房间都不敲门的，我就是看一下，怎么了？你不会是心虚，怕我看你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吧？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想看一下，怎么了？你给我听好了，每个周五的下午4点，我都会和老赵交换情报。你要是想知道我们说什么，大可以过来听，但是不要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丢人现眼。
1: 你他妈才见不得人！秋月，去要一辆车，我们去那3个监视点看一下。
2: 先去哪个点？
1: 先去办公厅秘书长那个点。是。
3: 站住！你给我进来！ 叶处长，您找我。你成天晃来晃去的，楼上楼下的，你乱窜什么？你跟我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4: 我忙啊，我最近特别忙，我按照您的吩咐，天天是一步不落的盯着左少右少，还有赵明贵这3个人里头，左少最忙，他总跑到江房部那2个高官的住宅去，他跑到这一户，我就跟到这一户，他跑到那一户，我就跟到那一户，我就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他有没有暴露自己的倾向性。不过您放心，我的动作十分隐蔽，左少没有发现。
5: 哼，你认为没有被他发现，他就没发现你吗？我告诉你，左少卿精明得很。啊，对，但。
4: 我也不傻呀，我觉得你目前是我们2处第一大傻瓜。你既然不傻，你给我说点具体的。哎，这个具体的嘛，目前还很难判断。哼。不过我发现，另外还有人监视这2个高官，我看见左少和秋月。
6: 两个人在街边嘀咕过这事儿，
4: 你后脑勺还真长着第3只眼睛。不过，那是我派去的，是黄凤林的手下。您干嘛浪费人员做同样一件事儿啊？不放心左少，那不是有我呢吗？我现在分内的事儿就是监视左少，也可以顺便捎带脚监视那俩江房部高官啊。
3: 你懂什么？ 主要是为了寻找槐树，顺便照顾一下左少卿。
4: 反正我盯3个也不算少，盯5个也不嫌多。
3: 盯再多人也没有用，关键是你要拿出有价值的情报来。你有吗？啊？

0: 这是家防部办公厅，
1: 秘书长的住处。

0: 我看啊，这军饷是让你白拿了。哎，对了，您给我说说，您的钢琴怎么回事？这钢琴就是最重要的情报。您可别小看这钢琴。左少卿喜欢古典乐这事儿，您不知道吧？ 那天我在练琴，左少卿过来了，还说要让我教他呢。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今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左少卿亲密接触，互相了解。我是担心呐，你跟他亲密接触是真的，交情是假的。我更担心的是，你跟他亲密接触之后，你还没了解他。
1: 他就把你了解个底儿掉。哎呀，Uncle啊，您怎么就横竖看不上您这外甥呢？Music psychology or psychology of music，
0: 说中国话，音乐心理学，您听过吗？
1: 就是用心理学研究音乐与人的心理。
2: 各种现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就是用音乐来刺探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
1: 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0: In this case，
1: 左少卿喜欢古典乐，那就说明他有保守的一面；喜欢听肖邦，那就反映出他平时话少、内心纠结，对不对？有没有？其实说白了呀。
0: 就是跟您那个听诊器是一个原理，不过
1: uncle， 您那个听诊器动静太大，我这不一样，我这个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默默地探究你的心理，让你无法防备，也没有防备的欲望，因为这种刺探。
0: 是在人的情感自然流露的情况下，默默完成的。你小子越说越悬了，再接着说。嗨
1: ，uncle， 就别往下说了。您要觉得行，我就把这招用在他身上。我看行，就按照你说的先试试。Absolutely。 当年我在学校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那在我们芝加哥大学里一提我 Richard 好，哼，骚动啊。Sorry， 我是想说啊，像这种事儿，那就不是他别人能做的，就得我本人利用我的专业才能，慢慢的引导他，带他上道。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

0: 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

0: 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他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

0: 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

0: 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他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0: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过您放心，您 nephew 这点浏阳的墨水不是白喝的，既然来到这儿，就把它吐在军情局。

0: 这是谁？是黄凤玲的人，你让我盯着黄凤玲，底下的弟兄看见他来都这样。少佐，黄凤玲是受谁指使？
1: 应该是受处座指使。
0: 处座？那他干嘛还派别人盯着这两个人？
1: 我们都是顶缸的，只有这个人才是正主，叫其他几个姐的弟兄小心，不要惹出麻烦。
0: 明白。
2: 你小子真能用这种方法给我搞到有价值的情报，舅舅我还真得谢谢你。
3: Uncle， 提谢那不就都是外人的话吗？其实我 Richard 没别的要求，
4: 放肆。
3: Richard 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 Uncle 您能信任我，多给我点机会替 Uncle 您办事儿，少找那些外人。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毫无效果的东西。说到底，您是我的亲 uncle， 关键时候还是亲人最靠得住。 Right?
2: All right， 你只要继续这样做下去，你做出成绩来，我一定会把更重要的任务放在你身上。
5: 妈妈，
2: 是啊，我是他的亲 uncle， 他是我的亲 nephew， 对，亲 nephew， 还是亲 nephew 好啊。
6: 说曹操，曹操到了，真是太巧了。我刚刚决定去找你，小组长。以后我们合作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我，不会是我在这儿，而你在这儿。No， no， no， no， 我会在这儿，但。

0: 也会在这儿，甚至
1: 梅斯先生，你有事吗？
0: 小组长，我不会亏待你，请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下午确实去了监视那三个人的监视点。
1: 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2: 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异常。他在秘书长那里待的时间最长，大概有半个小时，还在监视点里待了一会儿。他在郑厅长那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大概有十分钟。
0: 他在郭崇木门口待的时间最短，只是远远的看了看就走了。
1: 就这些，没有别的情况了吗？
2: 他后来去和梅斯见面了。
1: 他和梅斯见面了？
2: 对，他是把柳秋月支走以后才和梅斯见的面。
1: 好，我知道了。你要继续。
3: 这个情况超出叶公瑾的预料，他感觉左少卿与梅斯之间有秘密，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们难道是一条线上的吗？这是叶公瑾最不愿意看到的。

哦，湛江时期能有葡萄酒，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哦，也是这么好的法国进口葡萄酒，来，我敬你一杯，祝你永远这么直率。

0: 真的是好久。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是不是已经给你的上级？
1: 贝斯先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我。
0: 这很简单，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女特工，而我恰恰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特工。我们应该经常长期合作，你不觉得吗？
1: 我们并不志同道合，你不是最支持民国政府的吗？蒋委员长闹内战，你们不是也支持的吗？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叶公瑾？据我所知，你们是最仇视共产主义的，不是吗？
0: 我们出卖你，并对美国政府没有好处。再说，出卖你能改变中国的政治情况吗？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你知道东北的情况吗？
1: 我不太清楚。
0: 东北快保不住，接下来华北也待不住，可能半年之内整个长江往北都保不住。
1: 你说这些我觉得很高兴，但是你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留下我不会扭转你们的战局，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0: 可是坏树先生他是一个大人物。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需要跟贵党建立一些关系，尤其是跟你们的高干。我相信坏树就是这样的人物。请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亲爱的，你撒谎的时候，你的眼睛真的好迷人。

0: 请你不要再撒谎，我怕我会控制不了我自己。
1: 我有一个礼物，我特别想送给你。
0: 你会很喜欢我的礼物。

0: 亲爱的，你不用看得懂，你只需要签字儿，而你只需要相信我。
1: 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0: 亲爱的，你不用害怕，签字以后你就会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亲自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2: 上级的指示是，如果他们暴露你的话，就可以加入。
0: 来，我这儿有一个录音，回家以后请你抽出时间听一听，听完了你会马上明白为什么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0: So, Qian. 所有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根本不是左小倩，请你告诉我你的真正的名字。据我所知，梅斯也不是你的真实名字。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吗？
1: 好吧，从现在开始，游戏规则是这样：我不问你的名字，你也不问我的名字。可是，72个小时之内，我想和槐树先生联系。叶公瑾在寻找槐树，很多人都在寻找他，我也在找他。槐树先生现在有危险，如果我找到他，我会先保证他的安全。 至于会不会告诉你，那就要看情况了。

0: 叶处长，左少卿今天去旋转门和梅斯会面，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吗？不清楚。我曾经在他会谈的房间装了一个窃听器，但是没有作用。我后来派人去看了一下，已经被拆除了。我很担心，他可能已经注意到我。那你要千万小心。
1: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既要抓到槐树，同时又不能让他们掐住我们。我现在感觉好像在跟他们赛跑啊，就看谁的动作快了。
0: 左少卿和梅斯分手后，没有回家，回军情局了。
1: 你说左少回局里了？好，我知道了。
2: 梅斯给的录音带，余次反复听了好几遍。这是梅斯和叶公瑾的谈话录音，他仍然不明白，一盘录音怎么会保证他的安全？
3: 正规政府说法，侯连海，我是一个执行者，只要政府做出决定，我坚决执行。归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侯连海。 实际上，
0: 叶公瑾很想和梅斯见一面，问一问他这个左少卿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但是他拿不准梅斯会不会对他说实话，因此他犹豫不定。

0: 你有事吗？啊，我这是随便转转，看你房间的灯还亮着，就过来了。忙什么呢？
1: 秋月送来的简报，我看一下。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没有，我盯的人也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他们一定是感觉到危险了，所以提高警惕。好吧。
2: 继续盯紧，凭我的直觉，那个人肯定会有新动作的。是。早点回去吧。老奸巨猾的叶公瑾上门造访，令鱼刺疑惑。他不知道老狐狸用意何在。郝贵琴声提醒了他，可以从他外甥那里打听出点消息。 而此时，郝贵正根据上级指示，偷偷在钢琴上安装微型发报机，准备开发一条应急情报线。他从叶公瑾那里骗来的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稍等。
1: 啊，左少，来来来，请请请。
2: 怎么？我听见你这里有声音，还以为你有客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调琴呢，调琴呢。
2: 你自己调琴？
1: 啊，对啊。
2: 你会的本事还真不少，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哎呀，左少，你又拿我开玩笑。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年头出去找别人来调琴，那要的价钱跟我的名字一样，好贵啊。
2: 那你上次说教我弹琴还算数吗？
1: 当然 ，of course， please，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请。
2: 我学东西慢得很，还希望你不要嫌麻烦。
1: 怎么能是麻烦呢？Impressive， 左少果然是聪明伶俐，而且你是我见过上手最快的学生。
2: 你过奖了。
1: 难得逻辑紧密、理性十足的左少会对这西洋的浪漫玩意儿感兴趣，而且一学就有模有样，真的是让郝某既钦佩又仰慕啊。嗯，对了，你先练着。我去开一瓶美国带来的红酒，我们边品酒边谈音乐。

0: 已经临近，他必须万分小心。
1: 刘秘书，你过来一下。
0: 左少卿非常忧虑，槐树的交通线至今没有恢复，重要情报就送不出来。最让他担心的是，黄风林就在江防口，槐树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2: 风林呐，你那边现在有什么新情况吗？
3: 还没有。
4: 我听得出来，他们在办公室和家里说话都很谨慎。
2: 好，你继续，但是注意
5: 不要过分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想下一步咱们要抓紧，
2: 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4: 好。
0: 叶公瑾心里很担忧，他感觉危险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危险来自黄局长，他已经感觉到黄局长对他从不满转向仇恨。第二个危险来自于志道和郭崇木，如果他们咬自己一口，甚至暗中下手，都有可能。第三个危险来自左少卿，他不担心左少卿是共产党，他担心的是左少卿偏偏不是共产党，他和梅斯的关系让他很担忧。

0: 但叶公瑾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危险，来自程云发。
1: 杜经理，文文有个程先生说要见您。程先生？
2: 对，
1: 哪个程先生？他说他是苏小姐的同事，他说他认识您。
2: 请他进来吧。
1: 好。
3: 杜先生，还记得我吗？
1: 程先生，当然记得，快请坐。
3: 你坐。哎，
1: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杜先生，这个表格呀是在我们处这个右少卿那儿发现的，特地来请教请教嘛。
1: 请教谈不上，有什么话你说。
3: 我要是在咱们这个银行往别的银行转钱方便吗？
1: 方便啊，只要你给我个账号，随时都能转。
3: 那要是从别的银行转咱们这儿呢？也方便，只要你有我们银行的账号，也是随时都能转。
1: 这右少是不是在这儿有账号？
3: 对，右少在我们银行是开个户，不过呀，他那个账号就是个普通账号。
1: 干嘛？
3: 你是想打听右少有多少钱？他那个账号里啊没钱。
1: 没钱他开什么账号啊？<笑>哎，对了，处长是不是在这儿也有账号？
3: 处长，叶处长，叶公瑾。
1: 哦，叶处长好像真有个账号，不过他那也是个普通账号。
3: 哎，他那里好像还真有点钱，不过不多。怎么？
1: 你是看他们都在我们银行开户，你也想开一个？
3: 是啊，我有这个想法呀。不过我想这个，在其他的大银行开，可能是有很多方便条件。我不知道在你这儿，我要开有什么好处？
1: 银行嘛，无疑就是方便。
3: 不过我敢说，如果你存的多，在我们银行开户，安全。

0: 叶处长在这儿是不是有什么生意啊？如果好的话，你得推荐给我，我跟他一块儿做呀。
1: 银行是有些生意在做，不过呀，风险都太大。我冒昧的问一句，程先生，你是挣月薪的？嗯，
2: 对，月薪。
1: 如果你是挣月薪的，我真不建议做银行的生意，风险真的太大了。再说了。 我们银行啊，属于国外的分行，
2: 格局小。来喝茶，喝茶。
0: 哎。

程云发没捞到有关叶公瑾的财务情况，他索性铤而走险，直接下手偷窃。他以为得手了，其实他发现的只是叶公瑾财产的小零头。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

0: 的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样，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
2: 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
1: 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 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

0: 4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

0: 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不是说下午4-5点要和老赵交换情报吗？人呢？
1: 哎，又少爷来参加情报交流了，不错。老程怎么没来呢？这样人不就齐了吗？
0: 老程他有事儿，我就全权代表了。

0: 上，这是我最近整理出来的情报。
1: 此时，二处所有科室的谈话全在叶公瑾监听之中。
2: 里面有一些情况，但是时间和地点大都对不上。
0: 哎呀，这个侯连海借着自己的老资格和认识一些高官，
3: 现在四处活动，鼓动那些高级的军官拒抗或者是反对委员长的任何命令。你们知道吗？东北第十七兵团的司令侯静茹就受了侯连海的影响，拒不接受委员长的任何命令。咱们放了这个侯连海，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叫放虎归山。
1: 左少卿终于明白，释放侯连海是叶公瑾的严重失误，是一个随时可被人捏在手里的把柄。他这时候才明白梅斯那个录音带的作用。
0: 座上，对于那六个人的监视情况都在文件里，你看一下。
2: 老赵，一点进展都没有，会不会是查错了？
3: 他们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人不断事儿不断，说的多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左少，你怎么看？
2: 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警告，在江鹏部小会议室里，你也参加过会议，你应该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3: 那就是说，你还是认为槐树就在这六个人当中？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聪明的右少卿已看出他们在较量，他知道赵明贵一直在探测姐姐和槐树之间有没有关系。
4: 怎么样？
5: 不错嘛。这都什么意思？
4: 根据您的吩咐，我安装了三条线。第一条监听左少，第二条监听右少，第三条是赵明贵。
5: 好，想得很周到。刚才我听了，声音非常的清晰。
6: Of course, Uncle. These are the latest technology from America.
5: No, 讲中国话都是最先进的美国货。我美国的朋友说了，只要您出 money， 什么样的特工设备都能搞到。
6: 包括最新的微型接发报电台。
5: 接发报电台，哎，目前还用不上。
6: 哎，那可不一定。您想，万一情况紧急，你我的电话要是再被监听，咱爷俩也可以
7: 发电报传递信息 ，right？
5: 扯远了，还发电报。那这样吧，以后你主要的任务就是监听，然后搜集到了有价值的情报，再采取跟踪。
6: 完全赞同，要不然我也总是费力不讨好，跟来跟去的毫无效果。
5: 郝贵啊，
6: 哎，
5: 此事到此为止，
6: 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你要是敢透露出去半句，

0: 我就毙了你。
1: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
0: 这不是都跟您学的吗？ Learn from you 啊，哥。
1: 那别说，在这方面你还真比我强。
0: 啊。
1: 行啊你啊。偷着长本事学艺了是吧？
0: 还哪里呢。
1: 好啊好啊好啊。你忙吧。
0: 好。
1: 哎。
0: 啊。
1: 要不这样吧。那个微型的接发电报
0: 啊，
1: 搞他一波。
0: No problem， 交给我，
1: 就这样了。
0: 嗯，好。
2: 叶公瑾做梦都想不到，郝贵建立这个秘密监听站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
3: 左少，你说你到底对槐树了解多少？
4: 这个我跟你们都一样啊。
5: 看来我们只能用另外的渠道来找出槐树了。
2: 左少卿此时已经明确感觉到黄风林是槐树的最大威胁，他此时心里已经做出决定，除掉黄风林。
6: 请慢用。
7: 哦，郑组长。
8: 哎，
7: 你递给督察室的检举材料我已经呈报给黄局长了。黄局长看后十分的恼火，但是这份材料分量轻了点。
8: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再跟您汇报一个事儿，这军火案里头叶公瑾也拿了好处。
7: 你说的是他去年的军火案还是今年的？
8: 我回去马上查，抓紧跟您汇报。
7: 好，你能这么做非常好，但是要小心啊，不要给他有所差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民国33年的时候你就是中校了吧？
8: 对。
7: 论资历论什么的都应该够了。这说开了，处理的还真是缺少一个副处长，可能过不了多久还得有个正处长的位置。
8: 潘主任，得多谢你提拔呀。
7: 哪里，都是为党国效忠嘛。
8: 是啊。您再喝点。
7: 好。

0: 程云发的材料递到了黄局长办公室，叶公瑾有难了。
1: 局长，您找我。
2: 自己看看吧。

0: 不错嘛，啊，你是财源滚滚呐，是不是？啊，很有经济头脑，嗯，样样能干，什么都不落下，是不是？嗯，这半年赚了多少钱呢？啊？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竟然在黑市上买卖外汇、黄金，并且频繁的交易，你用了多少心在工作上？嗯，你用了多少心在工作上？
1: 话不话的，
0: 你觉得你每一件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是不是？嗯，伤员弄丢了。槐树到现在没有找到，你每天究竟在干什么？你这么有经济头脑，为什么不辞职去做一个专门的炒家，还在我这里干什么？
2: 局长，局长，公瑾知错了，请允许我马上纠正。
0: 你纠正得了吗？监局都监局到我头上来了。
2: 局长，请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纠正。
0: 出去，出去，出去。
2: 是。

0: 杜自远就没有和稽查办进行过接触？
1: 没有，绝对没有。
2: 这就奇怪了，如果他不说，谁能说？
0: 凤林，是我，我想问你啊，你的手下发没发现杜自远和军方有过接触？
3: 没有。
0: 你确定？
3: 是。
0: 那会是谁呢？左少，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现在只能试试。我在兴业银行的资料只有杜自远能够拿出来，我现在就不明白怎么会变成别人手里的证据。我怀疑他跟他是一伙的。
4: 报告。
0: 进来。
4: 处座。
0: 紧急任务，马上带人到兴业银行把杜自远给我抓了。你怎么还不动啊？
4: 是这样，处座，杜自远呢，现在是我妹妹的男朋友，有可能将来也是我的妹婿。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抓他？
0: 军情局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不该问的别问。现在马上立刻执行。
4: 是，我马上就去。
0: 给我盯住了他，还有那个赵明贵。
1: 明白。
5: 叶公瑾明白，这是敬业银行的客户资料，只有杜自远才能拿到手。这个杜自远究竟是什么人？他和左少卿是一伙的吗？叶公瑾疑心重重，要试一试左少卿。其实叶公瑾最该监听的人他却漏掉了，那就是程云发。左少卿明白杜自远肯定出了什么意外，叶公瑾的愤怒说明杜自远并没有暴露身份，而是因为别的事。他明白了叶公瑾是用这一招试探他和杜自远的关系。
6: 少佐，到。
4: 下车。走。

0: 你是左少，杜子越，我奉处座的命令逮捕你。
1: 逮捕我？为什么呀？废话少说，给我带走。不是，哎，各位媒体长官，一定有误会啊，左少。
2: 需要跟朱老板电话，我们说了胡话，
3: 走吧。
4: 走。左少卿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逮捕了杜自远，这让叶公瑾有点意外。这似乎说明杜自远与左。

0: 这个结果与我少卿之间并没有关系，仅此一点，让叶公瑾对杜致远的怀疑大大降低。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来了？
2: 对吧？解释解释吧。
3: 真是越担心什么就越发生什么，果然出事儿了。到底什么事儿？前一段时间啊，我的银行里发生了盗窃案。 翻的到处都是乱的，我以为会丢什么重要的东西，结果一仔细查，就丢了这份资料。我本想告诉你来着，可后来我一想，这份资料的主人是谁啊？只有咱们俩知道吧。叶公瑾
0: 不动声色，他隐约感觉到还有一个人知道，程云发。
1: 只丢了这一份吗？只丢了这一份，就这份。现在这份资料啊，已经被我给恢复了，它已经没有用了。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客户资料。好吧，我进一步调查一下。
2: 好，你好好调查，我出去以后啊，一定配合调查。
1: 坐下。出去就没必要了。我给你换个地方，把我的资金。
4: 安全的处理好，
5: 不是，您的意思是就让我关这儿了？哎，处座，处座，你听我说，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啊！处座，我在这儿怎么办公啊？这什么都没有。
4: 处座，他这么对我，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说呀！
5: 行了，你小点声，听我跟你说，你的杜先生不是犯了事，是被人陷害了，你知不知道？ 你要这个时候去找处座，不仅帮不上忙，只会使事情更糟。陷害他？谁要陷害他？你说，你说呀！我感觉不像是外面的人，应该是内部的。那会是谁呢？那会是谁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处座在金叶银行开了个户头，好像是做了个什么生意，挣了不少钱，但是有人偷了他的客户资料。 还交给了谁？你倒是说呀！
4: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份客户资料现在在处座的手里。
5: 我知道，看来是有人故意要检举处座呀。但是处座的意思是，只要杜先生把他的钱弄回来就可以了。不行，我要去看他，我现在就要去。
4: 现在不行。
5: 他已经被送到了徐府巷，你知不知道？

0: 你先坐吧。我问你啊，你对左少实施的那个音乐心理学探测情况
1: 非常顺利。没想到左少对我还是蛮热情的。对学琴蛮热情的。
0: 你能不能说具体点？我现在想听成果。
1: Uncle，您不能太心急呀，这刚开始哪那么快就有成果呀？ You gotta give me some time。再说了，这个左少学琴现在处于摸索阶段，啊，还不够成熟给予心理学方面的测试。But I believe， 他很快就会上道。So， 您要对我有信心。
0: 说实话，外甥，我对你是真没有信心。但我对这个音乐心理学探测还是有信心的。我希望你能够认真一点，抓紧时间给我找出成果来，我等着呢。

0: 有事儿。
1: 啊，对了，一会儿那个黄凤林和赵明贵来向我汇报工作，你先别走，在这儿等着，我去客厅会见他们，然后我再找你谈。
0: 行，你先去忙。
1: 我紧急把你们两个找来，就是。

0: 计划可能被泄密了之外，
1: 我发现还有几次的行动计划也有可能被泄密。
2: 啊，最近这余之道有什么新动向吗？余之道主要的问题就是军火案。第一，他是军火案的主谋；第二，王天才想说出共军的情况，却突然被刺杀了，主谋人也是他；第三，就是关押在陆军监狱里的常福被秘密释放了，下令的人也是他。
3: 哎，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2: 那就是张乃仁和军火交易也有关系。最近他托杜自远给我送来一张支票，你们从中可以看出端倪。哎，我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有这种情况。想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哎，当初凤林就跟我说过，说这个杜自远有问题，我当时没往心里去，但是现在看来他真的有问题。第一，他和张伯伟有联系；第二，他和张亚兰有联系；第三，他和左少卿也有联系。
3: 凭我的直觉，杜自远是一个关键人，
2: 所以我现在已经想办法把他控制起来。我觉得控制了他，就等于切断了他所有的联络。因此，我希望在控制他这几天的时间里，你们要抓紧时间。
4: 可是咱们现在没有证据啊！
2: 还什么证据啊？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高官我们动不起，因此必须上报黄局长，听听上方的意见。
4: 那您说具体要我们怎么做？
2: 很简单，你继续监视两个高官，掌握他们的新动向。
3: 林贵，起草一份直接给黄局长的报告，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汇总起来，我负责上报。
5: 是，
6: 是，
2: 下去吧。
7: 上座。你看看这个。昨天夜里，
8: 是黄凤林和赵明贵都去了处座的秘密住所，直到凌晨2点才走。这种情况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猜想处座他们正在密谋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有点奇怪，黄凤林6个监视点有4个没有人出没，这种情况已经2天了，只有余之道和郭崇木的监视点有人出没。
7: 4个监视点都没有人出没，弟兄们不会弄错了吗？
8: 我已经核对过了，确实没有人出没，好像他放弃监视点了。
7: 不是放弃，看来这个黄凤林是缩小监视的范围。对了，今天没看见老赵，他出去了吗？
8: 他没有出去，我听他们组里人说赵明贵好像在办公室里起草什么报告，挺神秘的，谁都不让进。
7: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8: 明白。
9: 左少卿已经预感到危险，至少2天前黄风林就缩小了监视范围。昨天夜里叶公瑾和赵明贵、黄风林密会，今天赵明贵就开始起草报告，这些迹象表明叶公瑾要对槐树下手了。左少卿明白他必须采取行动。这天夜里左少卿没有回家，他考虑的结果要阻止敌人行动，不如叫他们的计划无法执行，设法在叶公瑾身上发难，叫上司先把他从位置上拿下，从而获得缓冲时间，再伺机干掉黄风林。

0: 少佐，这么早？
1: 我昨天晚上没走。
0: 出什么事了？
1: 你过来。黄梦玲住哪了？
0: 她住在徐府巷招待所2楼202房间，隔壁房间住的她两个手下，其他人都住在监视点里。
1: 好，郭崇木是我们负责的，有了麻烦是我们的事，可有了成果却是他们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少总，你想？
1: 我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它
2: 防寒保暖，
3: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2: 它时尚百搭，
4: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2: 它耐磨耐穿，
5: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6: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2: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

0: 上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2: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3: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8: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11: 对，
8: 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薄。

0: 保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它防寒保暖，
3: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4: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5: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1: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万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

0: 上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呢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二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2: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3: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8: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

0: 供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虫墓对面的那个点，我要端了它。
1: 这样好像不妥。
2: 秋月，你敢不敢？
1: 看来少佐全都考虑好了。
0: 等我的命令，一个都不留。现在
2: 先陪我去趟江鹏埠。
3: 是。

0: 小主，您来了。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0: 现在一切都正常。
2: 这些都是给黄局长的信吗？
0: 对，这些都是给
3: 丁香局黄局长的。
0: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还没来得及分。分好之后，我会送过去的。那您先看着，我处理完手里的事儿，再过来陪您。
1: 好。
4: 趁着刘守明出去这一瞬间，于次将装有录音带的信放进给黄局长的信箱中。这是收拾叶公瑾的一颗重磅炸弹。
0: 少主，您看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没什么事了，我就是随便过来看看。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好，你慢走。
5: 报告，
3: 进来。
5: 潘主任，这是刚刚收到的，

0: 国政府建议归政府设防红联海，归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后联海的案子。你的下属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一个字儿，交给你的上级就可以了。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儿，你只需要相信我。
1: 我明白梅斯先生的意思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 yes， 不能 no。All right，
0: all right。
2: 混账叶公瑾，吃里扒外的叶公瑾，我绝饶不了他。
3: 局长，请息怒，再考虑考虑。
2: 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3: 局长，您看这上面的字，特别是这个英文的习惯，它的落款是英美的绣花，我们的人没有这么写的，请局长再斟酌。
2: 我知道这是美国人干的，是美国人在背后搞的鬼。他们的目标是我园长，是想把我园长赶下台扶别人上去。这个叶公瑾吃里扒外，在背后帮助美国人搞鬼。李旭，现在就把他给我叫来。
3: 是，我这就去。
2: 回来，
3: 局长。
2: 我改主意了，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替我，你负责干掉他。这件事儿，你能做吗？
3: 在你麾下这么多年，我没有做不到的。
4: 黄仁胜做出干掉叶公瑾的决定，却是鱼刺没有料到的结果。这个决定几乎毁掉鱼刺的全部行动。

0: 左少卿，你想干什么？
1: 处座，有危险！手起枪，快跟我走！
0: 什么危险？
1: 来不及说了。

0: 我先下去开房间，在车上等我。
1: 哎，等等，咱们俩一块下。
2: 于次也是无意中得到刺杀叶公瑾的消息，叶公瑾如果死了，对自己完成最终任务会更加不利。他必须设法解救叶公瑾。
3: 给您。

0: 叔叔，那不要再叫其他人过来了。不可以。我怀疑叫来的人，有可能就是杀手。你跟我说说，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今晚的事是个偶然情况。卢尼和老三去仓库领器材，无意中发现情报处特勤队的人也在那儿，而且他们领的器材当中就有定时炸弹。他们俩就问我。 是不是情报处今晚有行动？按理说，情报处的行动与我无关。可是我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情况。什么情况？今晚的监视报告说，有一份有提到，有人白天进过您的住宿。这个人就是情报处特勤队的人。我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就感觉到您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危险。
1: 少卿，你在监视我。是。为什么？习惯。什么习惯？
0: 职业习惯。
1: 我要知道我该知道的事情。您知道我的处境。那我也用职业习惯来问你一句：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不能。
0: 凭我的
1: 直觉，你是共党派来的特工。
0: 不是。
1: 那你是谁？
0: 处座，您最好就把我当成第十三军统调处上尉军官苏少卿。只有这样，我才能帮你。你懂不懂？你好好想一想吧。
1: 我想好了。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我现在怀疑那颗定时炸弹就是你放的。要我，你怎么知道它大概的爆炸时间？你是想用这种方法？
0: 获得我对你的信任，把你认定是真正的苏少卿，是不是？如果不是，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好，当我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已经夜里12点多了。情报处特勤队那帮混蛋，您不是不知道，每次安装情报的时间都会在凌晨1点，我是来不及了才直接赶过去的。如果晚一点的话，我也会被直接炸死在那房子里，你知不知道？
1: 解释还算合理，知道谁要杀我吗？不知道。凭我的直觉，是局长黄仁胜，我把他得罪了。
0: 处座，要不要换个地方？您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2: 是啊，我在考虑，我叶公瑾躲在哪儿才安全？叶公瑾躲在哪里都不安全，虎视眈眈的程云发就在饭店外。 他忌惮左少的枪法，才没有破门而入。叶公瑾几乎看不到生还的希望。黄局长对他下杀手，绝不会善罢甘休。他怎么才能逃出升天呢？ 于次将突发情况捋了一遍，黄局长下手，叶公瑾逃不掉，自己也逃不掉。他明白，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叶公瑾安全，并且叫他重返岗位，这样他才能继续潜伏。好在黄仁胜用的是非法手段，剪除异己。 那么，叶公瑾重返军情局也是有可能的。于此明白，自己只能继续与狼共舞。

0: 叔叔，要不还是叫人来吧。
1: 不可以，我现在没有相信的人。
0: 要不叫右少来。
1: 什么？你相信他？
0: 现在我只能相信他了。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中江饭店，
1: 陆少，什么都不要说，听我说，处座现在有危险，我们在赴中江饭店要往西走，你赶紧过来接应我们，要快！处座，把枪给我，
0: 快呀，来不及了，
1: 我在前面，跟着我。

0: 我们要出城，后面有车，
1: 他跟着我们呢。快开枪，小左，你快！

0: 快开啊！
1: 先被甩掉了。
0: 好。楚座，我们去哪？
1: 回绝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就听我的吧，到二组的秘密监狱。
0: 是，我知道了。

0: 我们先回去吧，
1: 姐，我要先走了，我不能在这逗留时间太长，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们放心，吃的东西我会按时送来的。好吧，站住！你必须留下，恐怕你没有子弹跑得快吧。
0: 处座，您放心，我不会走，我会留在这里保证您的安全。但愿如此。陆少，拿着这支笔去找梅斯先生，他看到以后就会跟你过来的。其余的不用问，你只要记得，这支笔能救处座和我的性命。这，赶紧去吧，等我们安全出来了再问也不迟。
1: 我知道了。叶公瑾心里的苦恼不言自明。眼下只是暂时的安全，今后结果如何，他完全不知道。那支钢笔是怎么回事？
0: 是美国大使送给王振清，他又转送给了我。那支笔上有美国大使的名字。
1: 你是想托梅斯救我？

0: 是的。
1: 他为什么会帮我？
0: 等他来了，你就会知道了。
1: 好吧，姑且我相信你一回。

0: 我说要相信谁，那就是不相信谁。我对你不放心，必须把你锁住。
1: 我救了你，你还锁我。是啊，在我叶公瑾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绝对信任的人。即便你救了我，
0: 我就是想把你锁在这儿，让你寸步不离。您锁了我，我怎么联络外界帮您出去？很简单，电话就在那儿，你需要打的时候我递给你。 我今天就是你的小跟班，你要打给谁，我也不管，目的只有一个：锁住你，守着我，哪怕是同归于尽。
1: 您请便吧。
2: 右少卿回到军情局，迅速给梅斯打了电话。此时的他有些理不清，看不明，处长为什么会被追杀，被什么人追杀？如果是被共产党那边，那姐姐为什么要救他？莫非姐姐不是共党，是美国情报局的？另外，叶公瑾堂堂一个军情局处长，竟会落到如此境地，只能说明局势太动荡。
3: 国民党内部太混乱，
2: 右少卿苦苦思索，眼下他该怎么做才是明智之举？
3: 见到叶处长。
2: 而此时，军情局表面依然风平浪静，众人对此事缄口不语，只有郝贵一人寻找叶公瑾。
4: 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找左少卿。哟，郝波小姐，哎，
5: 怎么了？
4: 郑兄，我舅舅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处长？啊，不会，你多心了吧？没有吗？我看就是你多心了。
5: 别多心啊！

0: 请问你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麻烦了。
2: 老赵，
3: 怎么了？
4: 怎么了，老程？
5: 处长有消息没有？
6: 一点消息也没有。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是哪个他妈王八蛋干的。
5: 这他妈是活腻了吗？这不是吗？我告诉你说，让我知道是谁，我非剥了他的皮。气死我了！处长人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嗯，现在一定是处长最难的时候，咱哥俩不能不在他身边呢，得尽快找到处长的下落，第一时间去保护他才行啊。
6: 老程，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7: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问题是处长在哪儿呢？
5: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就告诉我呗，这也没有外人。
6: 老程，咱们两个是兄弟，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吗？

0: 那姐妹俩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 你的意思是，对他们两个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是啊，
0: 一有处长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担心处长啊。
1: 放心，一有处长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肯定知道我舅舅的消息。 不知道啊，左少，左少。

0: 姐，他怎么把你锁起来了？就说他不放心。这，没事。他要是不锁，我还不放心。你回去吧。那你保重。梅斯先生，很不好意思，在这样的地方和您见面。Sit down, please.
1: 我真不明白。
2: 为什么桂局长对你这么生气？黄局长对我一定是产生了一些误会，估计其中也包括我按照梅斯先生的意思释放了侯连海。但是作为局长，不做一下调查就采取行动，我真的有些难以接受。
1: 叶局长，没关系，我很理解贵国的国民党。
0: 无论是多么大的事，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我相信蒋介石对这件事的态度十分重要。是啊，梅斯先生就可以给我们搭上这层关系。看在我和左少为你释放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你应该替我们说句话，我和他将非常的感谢你。
1: 你不要担心，相信我就好了。Please
0: tell me, is Zhou your people?
1: 但是千万别告诉其他的人。小组长。
3: 你手里是不是有一盘录音带？是。什么时候录的？1948年8月3日，夜里10点10分。
1: 在什么地方录的？国际联欢社，楼上16号单间。什么内容？
3: 两个人的谈话。梅斯先生。
1: 美国政府希望贵州府放手侯连海。实际上，贵国的政府已经考虑释放侯连海。现在这个录音带在哪里？很安全的地方。叶处长，不要这么生气。 在美国，我们有一句谚语：“Let bygones be bygones，别把小事情记在心里了。”我相信，在这件事，肖局长会起到其他的人起不到的作用。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相信你需要有人在蒋介石的面前说你的好话，而这个人恰恰是庞公子。OK。 而庞公子有一位朋友，汪真庆。

0: 是的，明白我的意思吗？OK，
1: 那你不用担心，相信我就好了。OK。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请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
2: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 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 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

0: 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

0: 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

0: 聊天，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

0: 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0: 和母猿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哦，小组长，我好像有你的笔，你先拿着，以后你可能还需要它。

0: 左少，看来你有很多的秘密啊。
1: 我还是我，跟以前一样，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
0: 但愿如此。
1: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给王振清打电话。

0: 怎么了？大哥吗？我是少卿。
1: 妹子，你怎么搞的？一个卷进去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现在在哪里？现在不方便说，但是大哥放心，我现在很安全。你也太不小心了。详细的情况我回头再跟您说。大哥，您听我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0: 如果叶处有麻烦，我也会跟着倒霉。有人告诉我，如果你能请动宋国先生，就能平息这件事。
1: 我想请您帮我这个忙，可以吗，大哥？
2: 我试试吧，真不敢掺进这件事。
1: 好，谢谢大哥。
2: 我试试看，啊。

0: 左少，我叶公瑾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欠别人人情。无论是金钱交易还是权钱交易，来得更实在，毕竟是明码实价，有数可循。可今天晚上的事儿，是我欠你的情。这个人情究竟值多少钱？我什么时间能还上？说不准。我只能在这儿说一声谢谢了。
1: 您别这么说。

0: 我跟您都是一条船上。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我干了半辈子追杀行当，到头来却被人家追杀。这刚刚建成的秘密监狱，本来是为了抓捕槐树准备的，可我们俩成了第一波客人。哼，也许这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吧。算了，换一个话题吧。左少，你真是一个好特工，我能够脱离险境多亏了你。当初我把你选到二处，看好的就是你极高的素质。事实再一次证明你的工作能力很强。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救我？
0: 这么说吧，当初我妹来，我是必死无疑，可是处座肯留下我，我非常感激。
1: 就这些？
0: 是。
1: 其实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想当你听到我要留下你那一刻，你就会想到叶公瑾是想把你弄明白了之后再杀死。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我根本就没信任过你。
0: 不管谁在您这个位置都会这么做的，我只能尽量选择小心，不让你抓住我的把柄，这是我的实话。
1: 岂止是实话，你做的也是实事儿。在一系列的行动中，我真的抓不住你半点把柄，而且你还能够伺机反攻保护自己。比如说这次一份小小的录音资料就让我身陷绝境，而你获得了安全。
0: 这是梅斯先生的意见，我只能选择接受。
1: 我能问一句，那份录音资料你放哪儿了？
0: 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不会说的。
1: 也罢，但是凭我的直觉，我已经想到了它应该在哪儿。因为在军情局，能杀我叶公瑾的只有局长。我想到了，如果我叶公瑾出了事儿，就会影响你卧底的最高任务，是这样吗？
0: 处座就是处座，少卿佩服。
1: 好，既然是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卧底的最高任务是什么吗？

0: 寻找回声。
1: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现在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两个是两国道上跑的车，但我由衷的佩服你，你是金国中的豪杰，你竟敢接招，是不是梅斯也在寻找槐树？
0: 是，梅斯也在寻找槐树，但原因不能告诉你。
1: 那你或者是你们找到了吗？
0: 没有。
1: 那就太好了，我欠你和梅斯的人情我能还上了。你们不是想知道槐树是谁吗？先不要着急，最近就会有人来给我送消息。
2: 于斯知道叶公瑾说的这个人是黄风林。
0: 处座，

0: 是要干什么呀？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1: 郝贵头戴耳机，守在监听设备旁静静的等待，他期盼着有电话打进来，以获得叶公瑾和左少卿的信息。叶公瑾不知道榆次已将黄风林列为消灭目标，而且就在今天夜里，黄风林不除，他绝不可能安心，这也是他之所以要留在监狱守着叶公瑾的原因。眼下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

0: 喂，
1: 秋月，
0: 少佐，你怎么样？
1: 什么都不要说，听我说。
0: 我吩咐你的事，你还记得吗？
2: 我都记得，哨子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凌晨三点准时行动。
2: 凌晨三点，我一定准时到。
0: 明早去趟徐府巷。
2: 徐府巷，
0: 看看都有谁在。
2: 明白。
3: 三点钟，徐府巷。
1: 喂，
0: 鲁宁，通知老三，凌晨三点准时行
1: 动。少佐，您现在没事了？什么都不用问。
0: 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误事。
1: 好，一定不会误事，您放心。那我现在开始。
0: 好，
1: 凌晨三点准时行动。
3: 是 my uncle， 半夜三点徐府巷。
4: 秋月，秋月，有我舅舅和左少的消息吗？

于次下完命令，换一身黑衣，他的计划是采用突袭方式。几拨人马同时出动，干掉黄风林几个监视点。范队长、柳秋月、鲁尼、三哥各有自己的目标。于次直扑黄风林在徐府巷的住所，他要亲手消灭黄风林。

0: 这里边好像没有人呢。
1: 时间一到，不管有没有人，一定要冲进去看一看。
0: 小心点吧，我去你家了。
1: 好的。
2: 时间差不多了，不管了。

0: 杀妻。
1: 你终于跳出来了！
0: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煞费苦心，今天你死在我手上，不冤。

0: 你去杀人了，
1: 处座，您还没睡啊？别转移话题，是不是我的提分过于血性？那就换一种方式。你去执行任务了。您都这个境地了，还有闲心监视我吗？没办法，职业习惯。彼此彼此，我不过是把落下的功课给补上。
0: 真是个好学生，坐吧。
1: 处长是想说，就算锁起来了，我也会正常的出去吧。没错。处座，咱们有话直说吧。沈人那套功夫咱们都清楚，不必绕弯子了。

0: 痛快！我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身份，然后就杀了我。聪明，你不敢。何以见得？
1: 你要是敢杀了我，就等着把这监狱坐穿吧。说话的口气很硬，看来你真是有靠山。是梅斯吗？
0: 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吧？那是您的看法，您不是还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吗？
1: 果然脚踩两只船，不，是三只。船多了不一定是坏事，可要是坏事做多了，就一定不是好事。什么意思？您想听吗？别卖关子。我不想卖关子。
0: 我是怕说出来您会睡不着觉。你不说，我更睡不着觉。好，我洗耳恭听。叶公瑾，男，1903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医世家，1921年9月遵从父命考入协和医科大学，主修心脏内科。 1937年抗战爆发热血青年叶公瑾弃医从戎，投身国军，立志报效党国。经过谍报培训，于1940年进入军统局情报处工作，后因特工成绩突出，现为少将军衔，任职军情局情报处二处处长。你在调查我？还有一位热血青年跟你一样也是弃医从戎，他就是叶家的上门女婿，你的姐姐叶淑仪的丈夫，郝贵的生父，叫郝杰明等不同的是。 他是您父亲的得意门生，他学中医修西医，他奔共军里投国军，他在平型关的抗日战中惨烈牺牲而你，却随蒋委员长躲在大后方的雾都重庆。
2: 您据我掌握，
0: 抗战胜利以后，你借着回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机会，将日军上交的金银财宝全部据为己有，借着军情局工作的便利，您开始倒卖军火、贩卖药品、变卖军粮，对过犯的事看日充满情报。
2: 给我出去！
0: 你想怎样？怎么？不想听了？我听腻了。再问一句，你想怎样？相安无事。
2: 具体内容。如果还能回到二处，您继续做您的处长，我也依然是您的手下。您可以坚定不移地寻找槐树，而我则当仁不让地给槐树定位。
0: 成交，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敢犯河水，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您多虑了，处座。如果我要是敢犯，您就不会站在这儿。您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小小的录音带都差点让您致命，更何况这么多的罪状。
1: 无论于公于私，您都活不了的。你在威胁我？错了，我是在忠告你。左少卿，你不要太张狂。我叶公瑾之所以不杀你，自有我的道理。你想杀我，谅你也不敢。 因为我叶公瑾真的要倒在你的枪口下，你就别再想迈进军情局大门半步。如果你进不了军情局，你找什么槐树，找不到槐树，你如何向共党交差？放聪明点儿。现在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节点就是槐树。
0: 处座就是处座，比我聪明。但我也套用一句您当初审问我的话：这出戏还没完呢。好啊，那我就接着陪你唱下去。又错了，这叫与狼共舞。
1: 好你个伶牙俐齿！对了。 我最初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今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0: 我不想说了，我相信一定会有。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2: 哇，
1: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
2: 嗯，
1: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都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2: 是
1: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哦，有赠品，
1: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啊，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
2: 还有
1: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天哪，十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2: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
7: 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不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8: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8: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8: 哎，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值。
5: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

0: 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我们今天
1: 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2: 这是3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10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
2: 啊，
4: 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嗯，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

0: 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0: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特别满意。
3: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
5: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7: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值。
3: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
8: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3: 是，
8: 还有你家里。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

0: 音，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
3: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5: 我们是谁干队的？举起手，出来。
6: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次的真正身份，在叶公瑾面前已经没什么秘密而言，他们心照不宣，将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此外，今晚突然干掉黄风林的人是谁？鱼刺已和秋月、鲁尼、三哥确认过，不是他们中的人，也不可能是李林和范队长，他们各自都有任务，时间上也来不及。黄风林究竟是谁杀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个谜。

0: 朱座，你又失眠了。
1: 你也好不哪儿去。
0: 没错，我也只睡了一小会儿。
1: 既然没睡，想什么了？
0: 我在想，以后我们会怎么样？
2: 楚座，姐。
0: 楚座，外面情况不好，黄风林被人刺杀了。
3: 什么时候？谁干的？
0: 目前还不清楚。昨天夜里，不对，准确的说是凌晨三点钟，有一伙人闯进了徐府巷的招待所，把黄凤林给杀了。更糟糕的是，他的六个监视点一个不剩，全都给端了。
3: 到现场勘查了吗？有什么线索？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奇怪，六个点都被端了，可是他们的手法却各不相同。于知道那个点像是职业杀手，只用了四刀，可刀刀致命。可是郭崇木那个点呢，就像是军队干的，用的还是捷克式机枪。
3: 向局里汇报了吗？
0: 我向潘主任说了，可他没说什么，只说让我们去调查一下。
3: 明白了，你们回去之后尽可能的开展调查，然后等着我回到局里。
0: 好吧，楚座，那我就先走了。

0: 楚泽，您不必这样看着我。少卿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1: 你怎么知道我眼神里的内容？
0: 因为。

等待最后判决下来之前的几天内，叶公瑾由笼中困兽，在焦躁不安中度日如年，于次也无法轻松。叶公瑾始终琢磨着左少卿，但他知道即使回到处长位置，他也确实不敢轻易对左少卿下手，一是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二是左少卿有美国中情局的背景，更重要的是黄蜂林死后，他只能靠死盯左少卿来寻找槐树。

0: 老潘，你怎么来了？
1: 误会，一切都是误会，让你受委屈喽。不过也不奇怪，咱们都是搞秘密工作的，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说局长让我出去？
1: 是的，黄局长让我来亲自接你出去。
0: 我真的没事了。
1: 真的。出去以后我给你杀只鸡，好好的搞几个小菜，给你压压惊。
0: 老潘，真的没有了？
1: 没了。
0: 少卿，局长对我们真的没有误会了？
1: 一切都没事了。
2: 恭喜处座。

0: 好吧，要不然我陪你进去。
1: 又回到了黄局长办公室门口，叶公瑾依旧是心有不羁。

0: 局长，卑职叶公瑾向您请罪，听候您的发落。
1: 你还好？
0: 谢局长惦记。公瑾这几天苦不堪言，寝食难安。
1: 经
2: 将
1: 方部全序委员会核准，兹任命叶公瑾为
2: 将
1: 方部军情局副主任秘书兼行动二处处长，此令。恭喜你啊，你可以走了。
0: 谢局长提拔。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办了。
1: 孔继雄，黄局长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希望孔继雄以后也要敞开胸襟，不要有顾虑，以最好的成绩报答黄局长。
2: 一定一定，潘主任，谢谢了。

0: 欢迎家处长。
1: 啊，各位好，各位好。
0: 这个处长能够平安回来，而且又升了职，这事儿可是可喜可贺呀。可喜可贺，处长。
1: 谢谢，谢谢。说实话，这几天我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各位，还有我们处理的工作。哎，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应该讲左少和右少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想告诉大家，局里边对我们的误会已经解除了，我非常认真地向局长做了工作汇报和说明，局长对我们非常的信任，而且鼓励我回来之后要努力工作。接下来我们二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槐树，
2: 是，
1: 希望各位精诚合作，完成任务。
2: 是
3: ，Uncle， 您还没说是谁陷害的您呢。
1: 闭嘴，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在这儿顺便说一句，以后这件事儿不许再提。哎，你怎么站到女兵队伍里去了？你以后应该像个爷们儿。
3: 是。
1: 好，大家开始工作吧。
0: 散一散，散一散。
4: 向前咬砖。

0: 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我问你，这处长怎么回来了？
1: 我知道。
0: 不是，怎么能让他回来呢？那我岂不是很危险吗？
1: 你放心，我们让他回去有我们的道理。你别这么紧张啊，以免别人看出破绽来。
0: 好。

玉生，你来了，我要谢谢你。那是举手之劳。再说了，你是我的死对头，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跟谁斗去？不管怎么说，你能不计前嫌的来救我，我很感激你的。行了行了，怎么煽起情了没完没了？哎，我问你正事儿，黄风铃的监视点是怎么回事？

0: 现在美国人也在找槐树，他们不希望被黄凤鸣找到。啊？你跟美国人是一伙的？
1: 小点声。这个左少卿啊，这次算是把他搞清楚了。左少卿跟我们。 不是一条心。这次危难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了验证，而且他几乎已经默认了。因此上，我让他明着去找槐树，是做表面文章；你是暗地里进行，我们也可以采取。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方式，你寻找他的眼线，就可以抓到槐树。同时，我希望你要尽心尽力，争取比他先找到槐树。
2: 是，放心吧，处长，我一定尽心尽力。
1: 好。
2: 另外，黄凤林被杀了，他的几个点。

0: 别人打掉了，这个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杀黄凤麟，那就一定是发现了黄凤麟，可能找到了槐树。这就提醒了我，我们离找到槐树更近了。这件事儿千万保密。
0: 是，处长，您放心。
1: 去吧。
0: 哎。
2: 进来。
3: 大哥。
2: 妹子，我总算又看见你了。
0: 快坐。
3: 大哥，这次的事真的是谢谢你了。
2: 我告诉你，你是我妹子，我能不管吗？来，喝茶。
3: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局长突然改变主意，还给叶公瑾升了职啊？
2: 别提了，这件事情还牵扯进来党内军内的一些高层，闹得很厉害。委员长不得不权衡各派的势力。黄局长要处置叶公瑾这件事情也没有向委员长汇报，委员长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你说局长该怎么办？他只好放了叶公瑾，叶公瑾能够升职，正是这个原因。
3: 大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你出面，我跟处座都会遭殃，一定要让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2: 何家。

0: 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叶公瑾回来以后，分别找了别人谈话，唯独没找我。这不是很好吗？说明他们没有怀疑你。可是，潘主任，别这么紧张，以后也尽量少给我打电话，不然会害了你自己。潘主任，潘主任，我。
1: 叶公瑾突然归来，潘奇武又变脸了，程云发感到后怕了。

0: 好鬼啊，多亏了你那监听电话，不然的话，你连救救我死活都不知道。这回你全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你选择的生活，我们每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危机随时可以发生。
1: 舅舅，既然来了，绝不后悔。那就继续吧。
2: 认真监听，有效的跟踪，特别是那个程云发，你给我盯紧了他。
0: 明白。

0: 处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1: 云发，怎么看见我像见了鬼似的？
0: 不是，睡着了，一激灵。
1: 自打我回到处里，始终没有见到你的人影。想你了，特意过来看看你。
0: 处长，应该是我去见您的，正赶上今天有任务就……
1: 我都听说了。 最近云发工作繁忙，特别是在我不在的时候，十分的卖力气。
0: 为处长分忧，那是我应该做的。

0: 处长林芳，不要那么客气吧。哎，我想问你，林芳，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处长为人正直，对属下那更是关爱有加呀。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为什么还有人在背后陷害我？
0: 知道是谁在害我吗？会是谁呀？都怪属下无能，不过我一定会好好的查。
1: 算了，哎，大人不计小人过。说实在话，人呐，在危难时刻才容易产生联想。就说那天吧，在富春江饭店，一颗子弹从门外打进来的时候。
0: 我突然想到的第一个人，那就是你。
1: 我当时想，如果云发在场，一定会为我挡子弹的。那是一定的，
0: 处长，为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1: 我太相信了，因为我听说，云发为了救我，十分的卖力气。我做的还很不够。别这么说，云发。
0: 你越这么说，我反而也觉得对不起你呀。处长，您可别这么说呀，这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哎，想一想啊，当年潘主任把你推荐给我，我相信你一定是满腹经纶，武艺高强。但是怪我呀，只看中了我自己挑选出来的那个苏少卿，忽略了你的才华。 我始终把你看作是一个莽夫粗人，可就在我遭难那几天，把二处所有的人像过电影一样，我捋了一遍，我突然发现，云发才是一员干将。不敢说云发你破过的案子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你也有心思缜密、粗中有细的时候。就说这次。
0: 你就出了不少的主意，十分的卖力气。你说我怎么就没看到呢？哎，我真是把你看错了。
1: 处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我们之间有误会？啊？
0: 你说说，我们什么误会啊？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我之间肯定没有误会啊。我们之间有误会，是我误会你了，王处长。你听我说，是我叶公瑾误会你只会干粗活，其实你是胸怀锦绣。 是我误会你只会做表面文章，其实你暗地里最会做客。你说你这么大的能力，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原谅我吧，人老眼拙，我真的把你看错了。处长，您听我说，处长，您没看错我呀。
0: 您说的太对了，我程云发，我就是一介武夫啊，我只会莽撞行事，向来办事不力，只会蛮干，没有智慧，只能够干粗活啊！我，
1: 错。谁要说你没有脑子，他才是傻瓜。你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赛过张飞，可圈可点了。你虽然面似张飞。 但是你胸似绣娘，你拿得起杀猪的钢刀，你也能捏得住绣花的小针。云芳，努力吧，努力吧。

激动了，处长。处长，我今后一定为您肝胆涂地。我要鞍前马后在你身旁。我要是不努力做出点样来，我都对不起您对我的教诲，处长。我要为您效力。不。

0: 我要为您守全马之牢骚。如果只为我，你的气量可就太小了。记住，要效忠党国。当然，也不要忘了为自己谋福。云发谨记，
1: 那就好。
2: 啊，谢谢您发。你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多久了？有几年了。没想换换吗？换哪儿啊？
0: 我哪儿？
2: 处长。
0: 云发哪有那个胆子啊，处长？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您是最了解我的，处长。连您手把手教给我的事儿，我都能办错，实属烂泥扶不上墙啊，处长。处长，云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您不放弃我，我愿意一生追随在您身旁。
1: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切！没有出息的东西。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再次提醒你，不要让我瞧不起你。对了，你什么时候再去见潘主任，替我问声好？

0: 回来了，姐，过来坐，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兴奋？先吃个苹果。
0: 哎呀，快别拿苹果了，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事。
1: 我答应你的事？
0: 对呀。
1: 你不会是又想逛街了吧？
0: 哎呦，你还说你是做特工的，怎么这么健忘啊？是我要订婚的事儿。
1: 哦，这是好事啊。但是杜先生还被关着呢，怎么也要等到他出来再说。
0: 那怎么办啊？哎，好了好了，我明天就去找出座去。
2: 幼少的话令于次心里很不舒服，长期艰险斗争，于次已经习惯不动声色对付各种人和各种场面，唯有对杜自远的感情是心中安慰。但如今连这一点真情都要被妹妹剥夺，而她又不能说破，心中着实郁闷。悄然跟踪的郝贵能保她的安全，却不能解脱她心中的忧愁。
0: 叔子。
3: 哦，幼少，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什么事吧？
0: 有。
3: 坐。
0: 处座，
3: 嗯，
0: 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您。
3: 说。
0: 您觉得这个左少，他跟美国人有关系吗？嗯，
3: 这件事儿啊，右少，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
0: 是。
3: 左少认识美国人梅斯，而且他们之间经常有接触。至于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没有搞清楚，所以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我的看法？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

0: 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

0: 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8: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8: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

0: 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

0: 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您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这个左少跟美国人有关系的话，那么他跟共党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从道理上可以这样分析和推断，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重证据，所以我不敢轻易妄下断言。在这一点上，
1: 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倒没什么看法，就是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查清楚比较好。嗯，
0: 说得对，应该查清楚。另外，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特点。
1: 是。
0: 除了这件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私事。
0: 说。
1: 这个左少
0: 同意我和杜自远订婚。这可是大好事，好，好，好，好，好，好。不过这个杜自远呢，现在还在徐府巷，我就是不知道处座想拿他怎么样啊。哎呀，我把这件事给疏忽了，你也知道啊，这一回来事儿太多。
1: 是是。
0: 这样，一会儿啊，咱们一块儿去趟徐府巷，我当面
1: 向杜子远先生赔个不是，啊，我真的疏忽了，这事怪我。哎呀，不敢不敢。那还要叫上左少吗？
0: 可以啊，你通知你姐姐，咱们一块儿去。好，好。<笑>
1: 多谢处座。
0: 不客气。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2: 叶公瑾感觉到右少卿不会放过他的姐姐，他是否能为他所用的？至于杜自远，他还拿不准。看来他和黄风林被杀的事没有关系。有右少卿在他身边，一定会替自己盯着他的。
3: 看来我告诉你件事，
4: 坐下啊！这里边这么潮，你说我在这里待着，我身体本来都弱，能舒服吗？我
3: 一跟你说，你马上就好了。
4: 啊！
3: 我告诉你啊，左少同意咱们俩订婚了，你高兴吗？
0: 哎呀，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都不高兴啊？哎，我可告诉你啊，如果左少要是不同意，我都不能放你出去。
3: 谢处座，
0: 开玩笑的。
5: 姐姐她真同意了，
3: 真的同意了，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0: 不是，哎呀，杜先生，我这几天是公务缠身，把你这事忽略了，我给你赔罪。这样，我去安排酒席，正式给你赔罪。好，
5: 不是，处座，你
3: 谢处座。

0: 左少，你把保证你安全的路径抛出去，你把六个监视点全部打开，你把你自己整个就豁出去了。那你告诉我，你的任务在哪儿？你最重要的任务在哪儿？
1: 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你知道吗？北宫瑾的侦查范围已经缩小到就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槐树，我感觉到他马上就要动手。
0: 如果槐树出了事，我所有的任务都前功尽弃了，你想过没有？
1: 我说过，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0: 哪里有更好的办法？我连见你一面都很困难，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你商量。
2: 告诉我，槐树是谁？
1: 是战略厅厅长，郭崇木。
2: 难怪你这么拼命啊，他实在太重要了。

0: 不行，我要亲自跟他联系，不能交给别人。那你一定要小心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子远，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正在跟军情局的郝贵学弹钢琴。
1: 你怎么还有闲心学钢琴呢？
0: 听我说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等到时机成熟。

0: 千万别走，太危险了！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1: 什么事？
0: 黄凤玲是不是你杀的？
1: 难道不是你杀的吗？
0: 看来这事情远远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的。
2: 于次从杜子远那里也没找到答卷，他想不通，屡屡把他从危险漩涡中推上岸的是何许人。看来这个哑谜还得继续下去。

0: 姐，你跟杜先生商量好了没有啊？大体商量好了，但是杜先生说现在市局不好，想减办。好啊，减办就减办，只要能给我办就行。哎，定了日子没有？你那么着急干嘛？等妈来了就给你办。太好了，太好了。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会有什么意外啊？难不成你还怕他跑了？那可难说。订婚，订婚，当然是要早点定下来，心里才踏实啊。我还真怕会出什么意外。你放心吧，杜先生他不是这种人。嗯，我也相信他不是那种人。
1: 黄芳林不是我们人杀的，那到底会是谁呢？
2: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今后我们行动要格外的小心。
1: 子远，你有什么想法？槐树现在很危险，我们得想办法转移叶公瑾的注意力。
3: 为转移敌人视线，李林扮作可疑的收破烂人员，经常出没在余志道公馆门口。

0: 们跟到一条巷里，小巷里人太多，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1: 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有没有印象？
0: 没有，从来没见过。
1: 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一点满意的答复？下去。

0: 我总觉得那条街上似乎不应该有收破烂的人。
1: 处长，我也是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有点眼熟。
0: 你觉得他会和余志道接头吗？
2: 处长，是这样的，余志道乘车回家的时候，这个人看向了车里，我感觉有这么一点意思。
0: 嗯，右少，你看看，
3: 这不是南福巷九号的邮差吗？
1: 哦，我记起来了，处长，我审过这个人。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处长，这个人他是共产党啊，这一点可以确定。
0: 那就太好了，紧紧抓住这条线索，一直给我追下去。
1: 是。

0: 知道又成了被监视的热点目标。
1: 看什么呢，这道星？
2: 啊，我老感觉有人跟着了。一定是那个叶公子，会让他好看。你晚上怎么安排呀？
1: 开了一天会，太累了，我想出去

国民党东北败局已定，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已有数支部队开始南下，向关内挺进。国民党联席军事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加强华北的战略防御，但是如何把这个情况送出去呢？谁会和他联络？

0: 先生，请问您的表现在几点了？
1: 你不是有表吗？
0: 我这个表不知道是快还是慢。
1: 7:15。
0: 我这表就比你那表慢了6分钟。
1: 你是谁？
0: 郭先生你好，我姓杜，叫杜子远。张亚兰出事了，从此以后由我负责跟您联系。您那有东西吗？
1: 有，在办公室。
0: 那下次你什么时候来？
1: 我明天就可以来。
0: 最好不要打乱你的习惯，以免被别人猜疑。
1: 那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候我会到。
0: 有人怀疑你在你的办公室和家里安上了窃听器。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千万不要拆它，就是多加小心就行了。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
1: 好，
0: 谢谢啊。
2: 左少和右少最近接触频繁，好像比事前更亲密了。
3: 那个杜自远有什么新动向吗？
2: 哦，自从回了银行以后，办事更加小心了。
3: 我最关心的那个人，他现在干嘛呢？
4: 程云发。
2: 哎呀，他现在是过街老鼠，没人待见。他自己都觉得没趣儿，见人就躲。哼，
3: 他这是自作自受。不过你把他给我盯紧了，我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他和黄
2: 潘有没有什么联系。明白，
3: 去忙吧。
5: 钟木兄，东北已经完蛋了，就不要去考虑他了吧。可是华北战区的军力安排，不知你是怎么考虑的呀？
1: 我们还是要先听听委员长的意见。
5: 我跟你不能比呀，你们调动兵力说走开上车就走，我们得先制定物资使用计划，完了再制定铁路运输计划、公路运输计划。你们的作战计划拿不出来，我们的运输计划没法做呀。多少，你得给我点消息啊。
1: 你放心，有了消息以后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5: 那好吧，

0: 今天我们军需要开个会，各大区的供给部门都要过来，空军和海军也会派人来参加，总长那边我也说了，他也会派人过来。到时候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请你一定参加，帮我们斟酌斟酌。
1: 时间定了吗？
0: 就这几天吧，定了以后我就通知你。
1: 如果武院长那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一定过去。
0: 最近这个局势啊，你也都看见了，非常的不好。你还有我，都应该做长远的考虑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知道兄，你说的这个往长远考虑是什么意思？
0: 有人啊给我介绍了个关系，是那边的。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见上一面。程木兄，有心见一面吗？我明白，不用担心，你考虑一下，给我个信儿就行，咱们到时候再说，好吗？
2: 你还有我，都应该往长远里考虑考虑啊。
1: 知道兄，你说的这个往长远考虑是什么意思？
0: 有人啊给我介绍了个关系，是那边的。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见上一面。
3: 明贵，你怎么看？
4: 我感觉有两点。第一点，这个于志道他很关心华北的军力部署，按理说他迟早是会知道的，但是他现在是急于想知道。
3: 那就是说他已经等不及了。
4: 是。第二，他似乎想拉这个郭厅长下水，他这两个人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目标。
3: 没错。右少，给我盯着这两个人。
5: 明白。
3: 好，你们去忙吧。槐树，于志道。
6: 安静一下，各位长辈、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同仁，今天呢，在我们军情局的会议室，为杜自远先生和右少卿女士举行订婚仪式。现在我们祝福这一对新人。好，杜先生啊，是浏阳回来的，他从西洋呢带了一些洋讲究。据说在订婚仪式上要为女士戴上订婚戒指，我们现在就有请杜先生为女士戴上订婚戒指。哇！

0: 自远感觉到左少气血的心看着这一切，但他只能逢场作戏，用强笑支撑着场面。
1: 好看吗？

0: 叫成婚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合适人就嫁了吧。妈也去了一块心病了。
1: 妈，妹妹有了男朋友，您就放心吧。我不急，我只要有妈，我就很满足了。
0: 哎呀，有我算什么呀？我是你的未来吗？
2: 太太，啊，木叶和小姐已经到门口了。
0: 也太好了，哎，祖儿，咱们迎迎去啊。哎，
2: 妈，
1: 让他们好好陪你吃饭，我组里有事，我先走了。
0: 哎呀，什么事比这事重要呀？
1: 我晚上再来陪你啊。
2: 哎。
3: 这次是我高攀您家了。
0: 哎呀，说什么呢，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悠儿，追追你姐去，让她跟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
2: 哎妈，你管她干什么呀，她愿意走让走得了，我们两个陪你吃啊。
3: 那个夫人，我赶过来就是为了向您打声招呼，我银行那边啊还有好多事情没忙完，我得马上赶回去。
2: 说好的吗你？
3: 好好陪陪妈啊，我就先赶回去，等我忙完了马上过来看你啊。对不起，哎，我先走了啊。
2: 哎，哎你，
0: 你说这两个人急急匆匆的，他们什么意思呢？这有事吗？
2: 谁知道？说好的也能变卦。哎呀，行了行了，不管他们了，那就我陪你们。来来来，坐吧，走吧。

0: 有一个叫于之道的人，
1: 是江防军需部的参谋长，你知道吗？这个人我知道，怎么了？他跟我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关系，
0: 可能是咱们那边的人，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见一见，是不是咱们那边有人在争取他？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 下回见面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他说有一个会想让我参加，
1: 是江防集团军需部关于运输方面的事情。我想可以在这个会上了解到一些情况，我答应他。我觉得你可以参加，如果有可能的话，把时间地点告诉我，郭先生。
2: 你的一举一动，我必须知道。你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从此，杜自远成了槐树的交通员。他这次接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准备拟定东山计划大纲，主要内容是长江防线失守后的战略反攻情况。这是个重要情况，杜自远将其送到联络员魏淑云手里。他决定。 建立新的情报传输方式。
1: 那我走了，下回聊，再见。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小薇，从今天开始，之前的一切联络线全部切掉，不许再有任何联系，专心做一项新工作。
1: 你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传出了一批重要的情报，可这些情报一旦在转送的过程中丢失。 特务们很快就会知道情报的来源，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情报重新的用手抄一遍，再转送出去。这是一批手抄文件，先抄这些。抄完了，马上烧掉，重新下水道，不能留任何痕迹，明白了吗？我明白。
1: 和其他同志要切断来往吗？
2: 对，不能有任何联系。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等转送路线弄明白了，我会及时通知你的。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佑少，你在家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
3: 哼，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啊？
2: 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我跟他们两个都很好啊。当然了，你是不懂的。你虽然假冒了我的一切，但是你假冒不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我是体会不到。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你不想找他们吗？开玩笑，我为什么要找他们？再说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告诉我怎么找？
1: 也有一种可能，他们不是故意要抛弃你的。哎呀，行了行了，就算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
2: 也不愿意再想了。总之，我跟我养父养母之间的感情很好，你不要再问我了。好吧，我不说了。
4: 于次知道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多说无益。但他有了新的想法。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0: 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

0: 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呢，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邵总，
1: 你找我。
0: 秋月，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1: 您尽管吩咐。
0: 去查一下苏汉臣。
1: 您是说幼少的养父？
0: 没错。
1: 他不是在1932年对鄂豫皖苏区第4次围剿时牺牲了吗？
0: 对，我要他生平的全部档案。这件事你自己去做就行了，鲁尼和老三不用知道，幼少就更不用说了。
1: 明白，请少佐放心。
0: 近期你只用办这一件事，要尽快，其余的事情你都不用管了。
1: 是。
2: 右少，右少，余知道已经出城了。

0: 怎么回事？
1: 在这儿往南下，走到这段路。
0: 有人跟着吗？
1: 有，两个人一辆车。
0: 好，帮我去看。
1: 是。

0: 我们要进招待所了。
1: 好，带几个弟兄私下观察，有什么异常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是，走。

0: 咱们的尾巴现在怎么样了？
1: 一直跟着咱们，现在应该到远方盯着我们。
0: 就让他们盯着。
2: 阴险凶残的鱼知道，知道叶公瑾在盯梢，他设了一个圈套，利用侯连海为饵，在军人俱乐部召集联席会议，趁此机会将所有政敌和叶公瑾盯梢的人全部炸死，最后嫁祸叶公瑾。

0: 给。这是什么地方？承担军人俱乐部。就在今天上午，于指导刚刚去过这儿。老张，仔细看第5章。
1: 侯林海，这个人是侯林海。不行，这事得赶快向处长汇报了。走走走，局长处长，走。
2: 刘少，
0: 是。
2: 这些照片你都核实了吗？是。第1辆是于指导的，第2辆是二十军军长的。
1: 这第3辆就是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谭启智的。嗯，我想他们到那儿一定是去见侯连海。处长，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好啊，你们继续监视。
3: 是。
1: 尤少，你干得不错。不过对于侯连海这件事儿，我还得想想。好，你们去忙吧。是。
4: 祖儿啊，妈总是想把你们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吃个饭，可是总是凑不齐。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妈，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啊。是吗？那什么时候我说说她？哎呀，祖儿，妈是想说，我总有一天会老，会走。
5: 想让你啊，好好带带妹妹。
4: 好，听妈的。
6: 妈，妈，我回来了。哦，回来了。
4: 哎呦，你也在啊？
5: 行了，
4: 妈，今晚吃什么呀？
5: 别打听这个，正要找你说事儿呢。
4: 幼儿，我听你姐说，你什么事儿都不听她的，是吗？
6: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话呀？哎。
0: 就得听他的，他是姐姐，咱是有家规的，哪有妹妹不听姐姐的呀？哎呀，行了行了，我听好了吧？说吧，你要说什么呀？于知道去哪儿了？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刚才还答应妈要听我的，对，我是答应。

0: 我听过妈要听你的话，可是你别忘了，我也要听处座的话呀。那你说我是听谁的话比较好一点呢？
1: 你行了，都少说两句，怎么一见面就吵架？

0: 主任，哎呦，哎呀，有什么事？哎，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我参谋参谋。啊，
1: 尽管说。
0: 是这样，我们最近发现了侯连海的踪迹，您说我要是可以下手的时候，对于他，是抓，还是不抓，是留，还是不留，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向局长？
1: 请示一下，这种事儿，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吗？哎，局长最近太忙，老在外面开会。你要是等到他有时间呢，那还真得等他一阵子了。
0: 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再好好想想。不过等局长有了空闲的时候，您最好向他汇报一下。
1: 你放心，我一定汇报。
0: 好。
1: 哎呀，太客气了，
0: 我走了。
1: 好好。

0: 叶公瑾已经明白潘奇武的意思，侯连海必须除掉，用不着请示黄局长，最好还要干得干净利落。处长，
1: 我俩来了。这个侯连海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最近他在军队里面秘密串联蛊惑人心、煽风点火。 而且部队里居然还有人保他，就是那个于志道。所以上方给我们下达了任务，要做掉侯连海。现在你们两个赶紧想一个计策，把这任务完成了。
2: 是。
3: 处长，左少还是很谨慎的，他有可能会发现这个事情。
1: 好啊，我倒要看看。 左少怎么介入这件事情？也许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抓紧吧。
2: 是。
4: 是。

0: 叶公瑾想看一看，左少在这件事情上如何处置。
1: 少佐，一组的人盯上一只道，全程盯，盯得很紧。他们是发现了什么，还是察觉了槐树是谁？
0: 好像不是这个事，他们现在盯的是城南军火库的俱乐部，但是咱们一个弟兄跟过去，发现里面的情况有点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那个俱乐部。
1: 现在戒备严谨，一般人已经进不去了。进不去了？是。Excuse me,
2: old friend.
0: 左少卿有意来找梅斯，他想继续了解美国人对侯连海的态度。
3: 你为什么叫我？
1: 军情局派人监视军人俱乐部，我估计叶公瑾已经找到了侯连海。
3: 那他打算怎么做？我不清楚，但是我有预感，会对他不利。那你有一个新的任务，保护侯连海。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1: 人也不是我抓的，我无能为力。注意我的口型，
3: 保护侯连海。梅斯先生，侯连海这个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在军队里面蛊惑人心，还搞秘密串联，经常联络这些军官们违抗蒋委员长。

0: 这些您都不知道吗？
1: 小组长，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他做这些，你应该非常开心才对。
0: 梅斯先生，我还想问你站在谁的立场？据我所知，你们美国政府支持内战，投入了很多军火和资金，而红莲海的作用正与你们的支持相互矛盾。可你们还要保护它，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1: 对不起，你是一个小小的人，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五个字儿：保护后连海。
0: 很好，那我也只能回赠你三个字：

0: 跟梅斯的要求一样，要求你一定要保护好侯连海的安全。
1: 思远，你是地下情报工作者，梅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可你们都让我保护侯连海，这是为什么？
0: 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派别是我们的同盟。
1: 你的意思，侯连海也是这个同盟的成员？
0: 对，我们党跟这个同盟有秘密的联系，跟侯连海有秘密的接触，我们之间在某方面有协作也有配合。
1: 他们要干什么？
0: 他们翻墙想把蒋介石搞下台。
1: 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力去做，但是局长和处座是要杀死侯连海，这你也知道。我只是担心如果坚持不到最后，那梅斯他可能会出卖我。
0: 所以你就需要更加当心，你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0: 你不睡觉出来做什么？你晚上见谁去了？你管不着。我还懒得管呢。我问你，你准备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还有什么怎么办？红莲海的事儿，那个我不管。行啊，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1: 我可就不让你睡觉了啊！我问你，令招待所几天了？算上今天，第三天了吧？
0: 那个车还在门前。怎么？你去招待所了？嗯。
1: 那个车还在哪儿？啊？怎么说？那车有问题啊！不行。
0: 我得去看看。哎，你等等，
1: 我也去。怎么回事？
2: 右少，你确定这炸药是你姐姐发现的吗？
0: 是，昨天晚上她告诉我，她发现那辆车有问题，回去查看，发现里面有炸药。嗯，好啊。
2: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这件事儿是否让左少来参与呢？
3: 我感觉，如果左少真的很关心这件事儿，那倒不如跟我们一起，我们彼此也可以看得见。

0: 报告。
1: 进来。
0: 处座，你找我。
1: 是啊，是这样。现在侯连海是一个危险人物，特别是在军队里边散布

0: 尽快找到起爆装置。只要找到了这个开关，后边的事情就简单了。清楚了吗？
1: 是
2: 是，
0: 执行吧。
3: 两位先看一下地图吧。
4: 我认为起爆开关应该不会放在俱乐部里，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人炸死。
3: 最合适的地方应该是军火库，余知道也有这个权利。缺点是他们看不到俱乐部门前的情况，放在居民楼里也有同样的缺点啊。因此我认为他们应该放在俱乐部街道对面某处较高的房子，这样的话既可以看见俱乐部门前的情况，又能在起爆的时候处于安全的位置。
5: 因此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0: 起爆开关在哪里？
1: 应该不在里，我估计应该在这附近。
0: 这个余志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杀谁？
1: 走，我们先去找一下起爆装置在哪里。

我们都是傻瓜，孙少卿啊，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不谨慎的时候。别以为自己聪明，就把别人当傻瓜，带他到军人俱乐部去。

0: 你们几个，我是知道军人俱乐部的房间结构。
1: 我知道，少组长，这是我刚刚会的草图，这条小走廊会通到地下室，他们一定把这藏到地下室里面。
0: 好，给我接通赵明贵。
2: 给我接军情局一组办公室。
0: 少组长，接通了。喂，老赵，
2: 情报开关我们已经找到了，
0: 但是我们姐妹一直到那里被抓住了，我要你现在马上向处所报告。
3: 我实施突袭救出我姐，
4: 你说什么？左少被抓了。
0: 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允许他出事，你知知道？
3: 好，我知道了。舅舅，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刚刚监听到赵明贵的电话。
5: 报告，
3: 进来。
4: 处长，
3: 左少被鱼知道抓了，
4: 在什么地方？
0: 军人俱乐部，快快快！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只准用刀，不许用枪，行动要快，绝对不能给他们以还手的机会。
4: 是，
0: 出发。

0: 处长，如果要除掉侯连海，这是最好的机会。
1: 你敢碰一下试试？我要你好看！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姐还在俱乐部，你要是敢碰一下，我毙了你的性命！
0: 右少，请看。
2: 都给我听清楚，
0: 任可不除侯连海，也要救出左少。
1: 三哥，给我好好守在这儿，任何人都不能靠近。
3: 是。

0: 如果要干掉侯良海，这就是一个机会。是，秋月，处长在上面很担心左少的安危，所以处长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冲进去把左少救出来。当然，这个方法很危险，也不大可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更简单了。
1: 就是把这个起爆的装置被叶公瑾默许，赵明贵打算按下爆破装置的恶毒企图，被左少手下铁杆一眼识破，毫不犹豫地阻拦了。
0: 忠诚，走。
1: 此时，右少已潜入军人俱乐部后面的招待所，他准备救出临时囚禁在此的左少。

处长，二组的人不肯动了，不肯动了，是不能动，不能动了。看来这余之道是他妈想要我的命。

0: 右哨在俱乐部没有找到左哨的关押地点，却发现了突然出现的于志道。于志道从二楼接了侯连海，准备送往俱乐部会议厅。
1: 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于长官，你是关不住我的，我警告你们俩，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要不然的话就开枪了。
1: 你想怎么样？
2: 我什么也不想干，只要你们两个往后转，慢慢的给我往前走。
1: 你跑不出去，这儿都是我的人，
2: 就用不着你管，赶紧给我转过去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就开枪了。

0: 不许动。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3: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
3: 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假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
0: 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5: 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 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

0: 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0: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0: 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得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不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头条。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

0: 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昨天，媒体及悉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江秋色。本次海选为期2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绩溪参加集训，走进星海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将在绩溪揭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国际。昨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0: 佩泽西季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季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2: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0: 佩泽西季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国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双方通过调解方完成一轮磋商，期待此次对话能够取得建设性进展，并带来积极成果。调解方将继续开展斡旋工作。据伊朗媒体消息，磋商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与威特科夫会晤，意在向美方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展开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同时他也向美方寻求新的军事装备，为战事进入冬季做准备。 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We spoke about, of course, about how to end the war. This is the priority. We are ready.And I'm not sure that Russia is ready for today, but in any way, we speak about energy ceasefire. We spoke about energy ceasefire. For us, we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We are ready for energy ceasefire. It doesn't matter.
0: 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严重削弱俄罗斯作为主要柴油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随着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近期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昨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发表声明称，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死于以军的军事行动。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外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22号晚上11点左右，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班德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当地一处住宅，并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1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此外，枪手还纵火焚烧了一名受害者的汽车。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76美元，创历史新高。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新西兰本月举行年度鸟类评选，最终极度濒危的茶岛橘翁当选新西兰年度鸟类。茶岛橘翁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新西兰本土鸟类，生活在距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入侵物种威胁及栖息地破坏，野生种群一度仅存5只。目前，茶岛橘翁的数量约为39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正在测试一系列旨在帮助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新技术，包括促进老年人对话的机器人、治疗型机器海豹以及可模拟亲人声音的 AI 手机应用。不过，研究人员和护理人员强调，这些工具旨在辅助而非替代人类护理。
0: 近日，法国巴黎布罗卡医院的布罗卡生活实验室展开了一场机器人互动测试，探索新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机器人可用于不同医疗场景，但团队主要关注其治疗用途，即作为媒介帮助患者参与治疗，包括认知刺激和康复治疗等。
3: Un de los axes de trabajo es la nueva tecnología. En ese contexto, en la cuestión de cómo esa nueva tecnología, les outils numériques, la robótica, la realidad virtual,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pour améliorer l'accompagnement des patients, des proches aidants et des professionnels dans les champs de la gériatrie.
0: 在法国塔恩加隆省的一家养老院，医护人员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配备利瓦纳 AI 系统的手机。利瓦纳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可模拟亲人声音，在患者出现躁动时提供支持，尤其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养老院方面表示，他们的试验目的是探索非药物方法改善居民日常生活，同时为护理团队提供支持。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他们不认为机器人技术应被视为替代工具。无论其对话能力或存在感变得多么完善，他们仍然是工具，永远不会取代或

0: 提供人类所需的基本人际关系。
1: 在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往年成群奶牛秋日下山的景象，现在被一群软萌可爱的羊驼取代。近70只羊驼告别了高山夏季牧场，集体迁徙至金塔尔山谷越冬，为经典的阿尔卑斯秋日景致增添了有趣又治愈的看点。
0: 卢京比尔家族从事畜牧养殖已有30年，从2000年开始专门繁育羊驼。目前农场的羊驼全部在瑞士本土出生，早已完美适应阿尔卑斯山地环境，生长状态极佳。
2: Wir haben vor 30 Jahren angefangen mit Lamas zu züchten hier in der Schweiz und im 2000 haben wir angefangen mit Alpakas und jetzt ja darum haben wir Lamas und Alpakas auf dem Betrieb。
0: 据当地养殖户介绍，羊驼群居属性极强，极少单独离群，非常适合规模化养殖。目前农场已形成成熟养殖链，出售种畜，也有高端羊驼毛售卖，同时部分个体育肥出栏，经济效益稳定可观，为当地传统山地牧业开辟了全新发展路径。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3: 下腹部疼、
6: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金秋九月，龙江大地层林尽染，秋意正浓。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来，团圆和出游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来关注天气哈。未来呢，我省整体以阵性降水为主，雨量总体不大。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黑河、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哈尔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看温度方面，未来5天全省气温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凉意逐步加重。25号到28号各地气温多小幅波动，夜间气温较低。到了29号至30号，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到来，气温将明显下降，凉意也陡然加重，早晚寒意明显，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加件外套，中午气温回升时适当减少，谨防着凉感冒。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提前做好居家安全自查，及时更换老化线路、超期燃气交管，清理阳台、楼道可燃物，切勿在公共区域外墙或外露台放置杂物，防止高空坠落伤人。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9到1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到18度。黑河晴转多云，3到1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阵雨，10到16度。绥化多云，7到18度。大庆阴转小雨，10到16度。伊春晴转多云，2到18度。佳木斯晴，2到20度。鹤岗晴转多云，3到19度。双鸭山晴转多云，5到19度。牡丹江晴转阵雨，5到18度。七台河晴转多云，5到19度。鸡西多云转晴，6到18度。绥芬河晴转多云，4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4到18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9到17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用品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

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

0: 体皮肤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致贺信；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双节将至，各地文旅产品集中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致贺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于健宣读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云玲、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出席。
2: 许勤在贺信中指出，过去五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实践育人，引领广大少先队员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充分发挥了预备队和大学校的作用，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实现新发展。许勤强调，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坚持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团结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树立远大理想，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展现朝气蓬勃、奋发进取、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重视支持少先队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坚持为党育人，履行好全团带队光荣职责，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让小树苗早日成长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要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坚持勤学善思，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一步一步增长才干，保持向上向善的积极心态，在自立自强中砥砺坚毅品格，在体育运动中锻炼强健体魄，在城市劳动中崇尚创新创造，在助人为乐中收获美好，努力成长为坚韧不拔、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的新时代龙江好少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开幕式上，团省委、省教育厅负责同志致辞，少先队员代表汇报了在少先队组织里学习实践成长的故事。大会为全省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少先队集体代表颁奖。
0: 2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

0: 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研究低空经济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着眼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强化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推动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未来产业孵化加速计划，扎实开展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行动。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 夯实人工智能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力培育制造业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差异化发展。 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支持和融资服务，为企业营造安心创新创业环境。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更好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要打造特色教育高地，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培养产业急需的创新人才。 要助力稳边固边兴边，科学统筹边境教育规划布局，强化边境办学投入保障，以教育集聚人口带动兴业。要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 发展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我省航空制造、科技创新、寒地资源、对外开放等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基础，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规模化应用，提升产业能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陈少波、于健、张启祥、韩胜健、丛立、常成出席，王和生列席。23号，省政协主席兰绍敏到省医保局，以召开办理协商会方式，就省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关于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案开展督办。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 协商会上，提案人、省政协委员葛洪介绍提案背景，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提问。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负责同志和省民政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答复委员提问。兰绍敏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深入交流，并对提案承办单位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兰绍敏指出。 开展此次重点提案督办是省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建言成果转化的重要履职方式，也是省政协助力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部署的重要体现。提案内容被纳入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体现了政协提案与部门工作的同向发力、相互促进。兰绍敏强调。 能否将制度落地，体现在服务兑现上，是决定长护险推行效果的关键。 我们要把服务供给作为先决条件，把护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保障，把方便群众办理作为关键。

0: 环节，聚焦失能群众照护需求，找到规范管理与便民服务的结合点。要坚持边实施边完善边规范，针对性做好政策的完善和宣传，让龙江长护险制度成为兜牢民生底线、托起失能群众幸福晚年的坚实保障。9月21号至24号，应全国妇联邀请，来自3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50多位驻华女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及代表走进黑龙江，在佳木斯、哈尔滨两地开启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黑龙江行活动。嘉宾们沉浸式体验龙江现代农业特色文化，实地感受龙江振兴发展活力和半边天的巾帼力量。活动首日，代表团走进佳木斯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调研一线农业科技女职工工作，观摩现代农机和 3D 立体稻田化，感受龙江智慧农业建设成果。
1: 农业产业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创新性，他们拥有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这一切都非常精彩，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
0: 在哈尔滨，代表团先后走进黑龙江河梁农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参观，聆听女性新农人参与农业发展、创业增收的故事，了解哈工大与中国航天事业同向同行的风雨历程。
1: 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充满活力的城市。我的大学母校与哈工大有长期人才培养合作。我们认为教育合作是赛中两国能够真正共同推进的。
0: 活动中，黑土地的丰收图景、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给女外交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表示将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带回自己的家乡，并期待未来与黑龙江在妇女发展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
0: 2025年12月，黑龙江省入选全国5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全省整体开展示范探索，着力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板。近日，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我省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3: 我们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绿色龙江建设为牵引，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到2027年，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的进展，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到2030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0: 方案提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将从打造样板、示范引领、试验探索、实践创新4个维度系统推进，通过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等举措，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样板区。
4: 因地制宜地推广龙江模式和三江模式，实施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工作计划，继续扩大绿色、有机、民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提高绿色、智能、高效农机的比例，
5: 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等方式，科学推进矿山修复工作，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区域生态提质，
6: 坚持三水林田火烧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构筑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为主的森林生态屏障，让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珍稀物种得到系统性、完整性保护。
0: 近年来，黑龙江省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龙江实践，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获评国家优秀。未来，各地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0: 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造福于民。
1: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分区施策提升城市的空气质量。聚绿攻坚，安照新河、照蓝新河等五条重点支流的环境问题，着力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攻坚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切实保护好宝贵的黑土资源。
0: 今年以来，黑龙江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黑龙江持续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守护空气常新的美丽蓝天。我省全力推动钢铁、水泥、焦化等传统两高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全省已有4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超低排放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推动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今年1到8月，黑龙江省 PM2.5 浓度为21.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5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94.1%，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今年，黑龙江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全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打造安全、美丽、幸福河湖。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35条美丽河湖，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稳定保持优等级。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绿色龙江、美丽龙江。伊春、鸡西等城市率先开展美丽城市建设探索，实施城市生态治理补短板、强弱项行动，紧盯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秸秆焚烧管控等重点方面，着力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焦化行业是大气治理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公司以精准的环保措施靶向管控污染排放的源头，昔日工厂里刺鼻的异味如今已经消散。
3: 这里是宝泰隆公司焦化厂的生产车间，眼前年产98万吨焦炭的焦炉里炉火正旺，但印象中乌烟瘴气的老样子却不见了踪影。
4: 我在现场不仅看不到飘散的烟尘，曾经炼焦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也基本闻不到了。那么异味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两座高塔里。全厂所有能产生异味的装置呢，都安装上了管道，将异味聚集在这两座水洗塔里进行除味。
3: 这套从源头收集、集中净化的治理系统是宝泰隆投资6000多万元新近落地的项目，瞄准的就是焦化行业最头疼的异味治理难题。在以往异味的重灾区，沉淀池和储存罐，每个存储设施的呼吸泄压口全部用管道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收气网，异味半分都跑不出去。
5: 我们脚下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呼吸口啊，目前呢，我们把这个呼吸口已经全部封闭了，把里面的这个挥发性有机气体直接就抽走了，抽到那个设备内进行统一处理，现场也变得没有气味了。
3: 顺着管廊行进，正赶上焦炉出焦，换作以前站在10米外都能闻到冲头的焦油气味，但今年新安装的这套环保集气装置就像给焦炉装上了强力抽吸系统，烟气一冒头就被头顶的集气管稳稳吞了进去。
6: 这每个炉门上面这集气管就像排烟罩一样，把各个气体都吸收到一起，然后汇集到大概有150米左右吧，这集气箱通过这个地下管道，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地面储存站，通过里面的布袋层层过滤，然后达到那个标准排放。
3: 在厂区另一侧的污水处理池，原本露天的池子用钢架支起了白花花的密封膜，就像农田里的蔬菜大棚。这是企业最近同步配套的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又黑又臭的生产废水在这里经过处理，将送回生产线上循环利用。
7: 改造的话就是全封闭，完内部用负压的话用风机进行气体回收，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这个水可以看一下，

0: 这个两种水的话，一个是气味，一个是颜色，都有明显的变化，已经是没有。
1: 异味处理只是宝泰隆超低排放改造的上半场，投资4000万元的智能在线监测的千里眼和环境一体化管控的智慧平台即将在全厂区上线，力争到明年底，宝泰隆将完成焦化全流程的超低排放改造，为龙江蓝再添一抹清澈亮色。
2: 今天在鹤岗市罗北县秦简村进行了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测产，曾经风起沙扬的低产田今年玉米亩产翻了近两番，丰收的秘诀来自一场跨越70多公里的黑土搬家。
3: 就是一公顷的产量是12.83吨。
4: 人群中最高兴的是这片玉米地的主人王小六，他这50亩地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望天收，风沙大的年份玉米长不到大腿根，种大豆几乎绝产，靠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他总算扬眉吐气。
5: 过去有600斤，你现在1700斤，这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吧？有这个政策，老百姓的一下子不就富起来了？
6: 现在也盼着那个今年冬天把我的地改一改，我也跟他这么牛。
4: 很快，其他改造地块的测产也相继完成，平均亩产比去年高出1000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7: 你看底下沙子了，能感觉出来。嗯，这是已经实上了20公分的。嗯，过去是没有黑土。刮大风的时候，我照个相。嗯，你看冒黑烟嘛，就跟流落沙漠似的。通过咱们这个高标啊，咱们这块是改了20多场地。
4: 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自然界每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几百年沉淀，而这里的20多厘米的肥沃耕层从无到有只用了不到1年，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搬过来的。它的老家在70多公里外的关门嘴子水库。
8: 这里就是鹤岗市最大的水库关门嘴子水库，2020年被列入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我们只有把视角交给无人机，才能让它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座工程的壮观。我脚下的大坝蓄起了4.0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相当于28个杭州西湖。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原本覆盖着13600亩原生黑土地。
7: 我们建这个水库呢，是为了保民生、促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黑土资源，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给黑土搬家。
4: 眼前黑土被剥离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去年9月，水库蓄水进入倒计时，181万平方米的黑土必须在上冻前全部剥离。从业近30年的赵大航第一次参与如此规模浩大的黑土剥离工程。
9: 给我们的剥离时间就2个月，所以我们30台推土机，要24小时连轴转，每天要剥离将近1000立方米。我们一冬天都没吃过热乎饭。
4: 在水库上游、河道两岸，剥离的黑土堆成高台，专人定期巡查管护，让这些黑土始终保有原有肥力，随时准备奔赴新生。最早剥离的6万立方米已用于农田改造，让300多亩农田换来了好收成。
10: 可以把它作为高温农田建设、低温农田的改造，差一点的呢，还可以作为那个生态修复啊，把这种以前可能沉睡在库里的这种表土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为当地的老百姓去造福。
1: 今天秋水切埋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现场观摩测产与研讨会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国家、省市县农业部门及科研院所等80多名专家代表先后观摩了泰来县农业示范科技园区和大兴镇秋水切埋现场。秋水切埋还田是指在水稻收获后立即带水把秸秆切埋到深层土壤，让秸秆在土壤中提前腐烂分解，为来年春耕赢得主动。经专家组测产结果表明，秋水切埋示范田亩产近635公斤，比春季用旋耕机把秸秆混拌进土壤的传统还田方式增产了13.73%。
11: 这项技术呢，已经基本上成熟，可以进行这个大面积示范推广，将对我们黑土地的保护和水稻的增产、提高单产发挥重要的作用。
4: 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临近，全省各地着力丰富秋日文旅供给，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大美龙江正以

0: 缤纷多彩的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不自觉地想哼唱这一首歌了。秋日里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极致浪漫。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喜悦境的冬日梦幻带给我们的极致体验。现在呢，这里正在调试阶段，在中秋节和十一国庆假期，这里就将全新上线了。
2: 对面的话，它是一个秋景，很浪漫。来到这边又下起雪了，就是一步一景嘛。虽然没到过节呢，但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3: 极地公园还精心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全新落成，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
4: 在各项上新和活动的准备上都是历届最多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也会在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跟广大游客见面。
3: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龙塔景区推出了定制亲子团圆、秋日登高、趣味互动等专属体验活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 NPC 互动、凯旋大巡游等项目将轮番上演，为双节出游增添满满仪式感。今天，上至市金秋迎双节、登高传星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景区正式火热启幕。为喜迎双节，帽儿山景区增设萌宠 NPC 互动点位，山间打造绿野仙踪沉浸式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5: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3: 今年帽儿山景区全面换新升级，上至重点文旅项目太和水镇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国学文化园建筑已封顶，赫哲族组团基建基础完工，今年将重点推进酒店、温泉泡池、关东大集等工程建设。
6: 聚力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新 IP， 热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走进上至，共赏山河胜景。
3: 双节期间，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哈拉新村民宿街区户外咖啡营地亲子休闲点位将全部开放运营，带给游客一站式乡村度假体验。伊春推出十条秋日精品游览线路，让流动的五花山画廊随处可游。国内权威旅游平台最新秋游趋势报告显示，一周以来，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达121%，大兴安岭、伊春双双跻身全国秋日热门目的地 TOP 5，漠河、汤旺等县域秋游民宿预订热度大幅攀升。今天，全国首个设立在自贸区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俄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正式落地黑河自贸片区。实验室聚焦医药资源开发、中医药跨境传播、人才共育、科研协作等领域，通过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推动中药材加工、跨境制剂、药食康养等项目落地，促进中俄医药合作从共识走向实质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

0: 虫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脆。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权

0: 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

0: 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

的过江格局。江阴晋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六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香炉。
1: 棒棒。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7: 哇！
5: 宝贝，
7: 轻轻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好，进来吧，来到董事长。哎，小姐你好，
1: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0: 我不办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小姐，今天没来吗？
1: 白小姐请假了。
0: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1: 嗯，你说。
0: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 我有可能，哎，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是这样。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钱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아니요애를그모선자위해서다섯개이만
0: 저不是他偷的吧
1: 아니요애를기차를너무재산쟁이다섯개다냐귀찮귀찮
0: 这么便宜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啊？也就1000。
3: 1000？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带人。
3: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3: 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手不变，
2: 肯定不行。
3: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0: 我们搭点啥？
3: 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3: 哎呀，这儿呢。
0: 我这儿的金首饰啊，
3: 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0: 也行啊。
2: 这个，我要这个。

0: 院之类的。
1: 你看人都缺人了啊！你身上那么都缺了什么？干部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像那不怎么教你的？跟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你说我倒可是说话的。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麦琪，我是麦琪。
1: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2: 卖了。
1: 卖了。
2: 卖了。
1: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
1: 1000块钱？哎，六个月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就完，怎么办？
3: 阿哥，阿哥。
1: 真真啊，啥事的都？
3: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1: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4: 阿姑弄馒头，那给我们看毕竟我也等着过，我也等着。
1: 刚才介绍过，那么那给我们送点菜，阿弟给不给我们送点粽叶嘛嘞？刚才那个现在开销。刚等等，俺先开始。
3: 我要去了，快去找。
2: 找，找。
5: 白琪，
2: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6: 别
2: 你拿过我不卖，你拿回去。
6: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2: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转谁了？
6: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1: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要得，千万红珊瑚粽子送给你了。
5: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回来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5: 哎呀，
1: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儿。
5: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吃粽。哎呀，吃粽，你开门，吃粽。
7: 哎呦，
5: 哎，
7: 钱不能有。
5: 哎，
7: 妈，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5: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5: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明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光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的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

0: 我们俩就是这么过来的，你赶紧把这个房子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逾期2年还给自从家。
1: 我已经找人去追那乡亮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2: 卖了多少钱？
3: 300块钱。
2: 啊，你忍着，忍着，忍着。
3: 好了，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2: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3: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2: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4: 阿江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江，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把我来的就把我送过去好了。
2: 你胡说什么？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
4: 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做了错事，
2: 妈妈没脸见人。我干嘛道歉？志新。
4: 没有等过他。

错对了，生活，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2: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1: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3: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2: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 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3: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0: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1: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2: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3: 你又笑话我。

0: 哦，
1: 哥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刀裂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0: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吧？
1: 喂，
0: 喝点水。
1: 哦，谢谢。
0: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喂，军官。
0: 哎，
1: 我们得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0: 啊，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1: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0: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什么话？
0: 哎，邵云飞。
2: 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人缺氧，脑子不好用。
0: 行不行啊？
2: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3: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
2: 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0: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1: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2: 就是就是。
1: 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
3: 还能讨价还价？嗯，没事了，随便吧。哎，醒过来！看看去。哎哎，老潘，老潘，哎，到了，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妈，
2: 谢谢啊，辛苦了，辛苦辛苦。哎
1: 呀，这么苦，结实吗？
2: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对呀，放心吧，你就。
1: 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
2: 来这边。哎，
1: 队长，
0: 站哪出的？
2: 这个牌子，宝钢的。
0: 宝钢在哪？
2: 放黑。
1: 慢点。
0: 上海前天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2: 那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吧。
1: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1: 你这话说的。
0: 给我，给我。哎，
3: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
4: 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啊，
0: 这怎么办？爸爸。
3: 这次多亏了设计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设计者。
5: 好，谢谢
3: 小军，顺手的事，顺手的事，谢谢。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哎，哎，进来。
6: 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7: 好的，慢点。
8: 大少，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5: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7: 我知道。哎，怎么不叫蔡英飞保护站？三个班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8: 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5: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跟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走，抱头蹲下！别动！别动！里面人出来蹲下！谁来了？别动！别动！别动！蹲下！
1: 走！
2: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谈话的。
0: 赶紧给我蹲下！
2: 太后站台！
1: 没有，
2: 没对象，
0: 赶紧把他放下！
2: 我放下！我看一下，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你把它放下。你们真是太困难了。
1: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多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政府。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2: 这里是保护区，你们是在盗采。
1: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是领导，
3: 保护县长，
1: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3: 保护县长。
0: 试点工程，
4: 就是就是。
0: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2: 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
0: 那你知不知道，南北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博拉木拉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五到七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4: 这我不知道的。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4: 这我们探矿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
1: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哎，
0: 找错不要打人。
1: 你干啥去？
2: 李法师，地中真事法师，你们那地中的东西。
3: 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哎
4: 呀，来吃点水果。
5: 你别动手，别动手。
6: 周老师，你别忙了，
5: 吃啊。哎呀，
6: 不用沏茶了。哎，
3: 不是啥好茶。
5: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7: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6: 谁和你抱怨了？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3: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5: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3: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
7: 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
3: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
8: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3: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
8: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5: 来，
8: 哎，
6: 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8: 是。
3: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8: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3: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8: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5: 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
8: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5: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
3: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8: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3: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8: 这就行了。
3: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
8: 嗯。好。
3: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
8: 哎呀，这
6: 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8: 就是
6: 您就当侄女儿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
3: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8: 都正常，挺好的，120-7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5: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8: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5: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
8: 哪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
5: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

0: 太喜欢这孩子了。
1: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0: 真的，那我可要了。
1: 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0: 行。白芍有对象吗？
1: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
0: 看看，
1: 谁的信啊？
0: 你拿出来看看。
1: 哟，这不建设吗？
0: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1: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
1: 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看，
0: 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他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0: 哎呀，老黑，这边，你瞎指挥啥？你上来，搭把手。
1: 可以吧？
0: 往上滑。
2: 哎呦，真需要。
1: 字写的不错啊。
2: 字儿如其人吧。
1: 那这字儿一般了。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2: 疼啊。
1: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2: 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1: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2: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1: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怎么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等会儿，马上，
1: 快点，
0: 我给你吃吧。小苏，把门按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哦，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啊，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0: 行，差不多嘛。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啥？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拉着鞋子呢，
3: 打羊的，
2: 藏起来，藏。哎，穿囚服的。

0: 开水吧，开水呢。啊！哎，媳妇，哎，我妹妹感冒发烧了。
1: 你在这里爪子啊？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哎，天寒地冻的，恁采点金子吧。
0: 打样活呀，天远冷，肉比较厚。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2: 原来酒上有卡子嘛？
0: 我们不去，因为警察那呢，他在公安部着急走呢。哦，有人走！哎，走！哎，走！走了吗？走了吗？走了！干啥呢？哎，干啥呢？
2: 穿着红袍靠着。
0: 走！走！干啥呢？
2: 站起来！
0: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3: 老何，老何，怎么样？运气不好。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呢？哎，哇！
5: 轻
3: 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6: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8: 我想晋升。
7: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9: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呢？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弯弯的。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过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送花喽！送花喽！
7: 过节就是要送花。
8: 送往望里到家，
9: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妈妈，你怎么来了？
11: 我坐的相机。
1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5: 有好事喝君飞，
16: 喝君飞，
17: 有好事。
1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8: 这好事能管够不？
1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不行，又出血了，能伤到血管。
1: 对，放近一点。
0: 你刚才这手，有紫，有点勒紧了。
1: 勒在肩心端。
0: 是谁？
1: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在车上，动！队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
2: 是我们的车。老婆，怎么回事？啊，
0: 队长，那边又死了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
1: 有几辆车，
0: 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焊脚里要进来。
1: 他们有枪吗？
0: 他们没逃向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了。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3: 加速！把那个老板拉起来。加了。
0: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4: 我认识吗？
0: 不认识。
3: 我认不认识？
0: 哎，别打人！
3: 哎，
0: 你来了！
3: 放开我！
1: 行了，不去。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走吧。
0: 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5: 冲什么冲？
0: 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5: 我们有枪。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4: 警察就能随便就这么开枪吗？
0: 小马，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直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小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1: 上车。
0: 小马。

0: 怎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啊，你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
1: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
0: 走这条路要几天？
1: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夹口。
0: 扎祖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2: 老潘，老潘，老潘，你开车，快跑，起来，起来，坐，停车，坐。
3: 一。

0: 老黄，穿腰线了。哎，
1: 别走，别去，卡车太沉了，刚扒出来。
2: 一整天十公里不走。
0: 你们俩还行吗？
2: 还行。
0: 要不杀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1: 能走。不能停。
2: 张恨胳膊还伤着呢。
1: 站起来，站起来。
3: 小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1: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0: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2: 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Darling，
0: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该去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佳策，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0: 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面。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
1: 欧阳，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 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啥情况呢？这不是下了工棚吗？怎么能杀人呢？
1: 我们现在先聊聊嘴啊，来，站住。

0: 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
1: 啊，
0: 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张凤美人，
0: 张凤美了。
1: 王爷，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
2: 皮子，一个、两个、三个。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
3: 啊！
1: 快快快，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4: 我找了半桶，还有三口馍馍。
2: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2: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4: 是个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看羊群走散了吧？
2: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了。

0: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拿几个馍馍，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1: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哭你的。

0: 来了，
1: 来了。
2: 仓库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三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窟大，这个窟小嘛。
2: 啊。
1: 也是不小心自己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
2: 啊。
1: 这边放了的架子，然后带走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有车船了嘛。俺这都过的，带着咱早就拽下来了。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哟，你看，队长的，这就是。
1: 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2: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正在吃尸体。

0: 刘将军，刘将军，回来！啊！哎，醒醒，能说话吗？
1: 把他给拽出来！啊，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
0: 别着急啊！快，马上！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抓住！
1: 抓住啊！
0: 哎，
1: 对，
0: 一、二、三！哇！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1: 干嘛？
0: 哎，快！
1: 你也会陷进去的。
0: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抓紧，别动啊！
1: 哎，动了，好了，
0: 绳子给我，
1: 别动，小心啊！
0: 放心吧。

我抓住你，别动！拉！一二，走！一二，走！不行，三郎，来，使劲！ 不行！坚持住啊，王胜！

二、三、六。

0: 喝点热水。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去的，看到弟弟，
2: 杀我贼。
3: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1: 抓起了。
0: 嗯？
1: 被抓起了。
0: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1: 拿着枪，
3: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0: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呦呦呦！

0: 队长，天亮了。队长，队长，
1: 小哥，师傅，你们来干嘛了？哎，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啊，

快走！

0: 对不起。对不起了。
1: 我靠。赵振宇。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赵X光了，血浆已经备好，撞完立刻输血。何洁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1: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0: 白菊呢？
2: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2: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
1: 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
2: 何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1: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抗生素。

0: 你能救他，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1: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三枪，枪里应该还有两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0: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贸易公司不能赊账，这钱不够呢。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2: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老两口为儿子媳妇买房，不想儿子离婚，房产归了儿媳。
3: 这婚离了，这也过户了，那你说现在你俩好像还在这住就不太合适了吧？
4: 我们花了45万，到最后连个住处都没有，这公平吗？
2: 儿媳要求老人搬走，法律会不会支持？
5: 老两口瞬间就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养老的着落就更别提了，我认为这一点都不公平。
6: 前公婆还能跟儿媳就住在这个儿媳的房子里，那对这个儿媳她自己正常的生活居住难道不会造成影响吗？这对她来说就公平吗？
7: 不能够滥用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利益。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咱们老百姓朴素的认知里边啊，这个房产证上如果说写了谁的名字，那谁说的就算。这个房子是买呀，是卖呀，是租啊，是让谁住啊，哎，这写的谁的名字都得算啊。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说有对老两口啊，也是用自己全部的积蓄啊买了一套房，然后呢就想和子女啊在一起居住啊。可是后来啊，这个儿子啊和这个儿媳啊离了婚啊，这个房子是在前儿媳的这个名下，前儿媳啊起诉二老搬离这个房子，那这样的要求法院会同意吗？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案例。
1: 张姐，王爷呢？
2: 在里面啊。
3: 你给我关了干啥呀？
4: 妈，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
3: 啥事儿啊？你等我看完这一集的呗，那么着急。
4: 是这样的，妈，你说我跟大军这不也离婚了吗？大军今天也搬走了，我就寻思跟你们好好说说。
3: 没事儿的，你们俩离了呀，你是我孙子他娘，放心吧，回来呀咱照样吃热乎的饭菜。
4: 妈，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是想问问你和我爸

0: 啥时候搬走啊？
1: 我们不搬走啊，我们为什么要搬走啊？
0: 不是妈，你看我俩这不已经离了吗？我俩离婚的时候都商量好的，都写协议了，那协议上写的房子归我，那我都过完户了呀。那你说现在你俩好像还在这住就不太合适了吧？
1: 我和你爸爸拿出了全部的积蓄45万买了这栋房子，当初啊写的是你俩的名字。嗯，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你俩呢好好的过日子，我们老的呢也有个住处。哎呀，跟着儿子儿媳妇四人就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香吗？哎呀，现在呢你们离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商量的，最后这房子啊是归了你。小颖，我就问问你，我们花了45万到最后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这公平吗？
0: 妈，我明白，但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儿。那你说你有儿子，你儿子是大军，那以后得他给你养老啊。再说了，那你说这都离婚了，你跟我爸这还跟前儿媳妇一块住，这好像不太对劲儿吧？
1: 是不对劲儿，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养老钱呢肯定是大军出，可是现在住处，这大军他现在在外边还租房子呢，他哪有能力管我们呀？
0: 但是你说这婚离了，这也过户了，你说你俩现在还在这住，哎呀这不方便呐。
1: 哎呀，当初啊你们说的多好啊，一直伺候我们到死那一天，现在就开始撵人了。
0: 哎呀妈，那你要这么说我也真没办法了，那我只能上法院了。
2: 嗯，你看啊，看似是一个房产的纠纷，背后其实是家庭的这个矛盾啊。老两口倾尽所有买了这个房子，就想安度晚年啊，也想和子女在一起好好的这个生活啊。但是我们看现在，一方呢是手握这个房产证的前儿媳，人家也算是有理啊，名字上写的人家的名字；另一方面呢是这个老两口，一旦是把这个房子搬出去之后，这个老无所依啊。所以现在情理和法理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大家是怎么看的？
3: 看了这段小品啊，我其实非常同情这个老两口。这老两口用了40万，可能是一辈子的血汗钱、养老钱，全砸在这套房子上了。一生呢，可能就是勤俭节约，就是想跟儿女安度个平稳的晚年。这个房子其实是二老出资给自己养老做了一个依托，并不是想凭空的就霸占儿媳妇的房产。但是儿子跟儿媳一离婚，老两口瞬间就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养老的着落就更别提了。用婆婆的一句话，这公平吗？我认为这一点都不公平。
4: 但其实我站在就是儿媳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儿媳的做法她也有她一定道理存在。因为你看她毕竟他们已经正式离婚了，婚姻关系解除了，然后这个离婚协议上面是白纸黑字的写着这个房屋产权是完全归这个儿媳所有的，她是合理合法取得了这个房屋的完全的产权。那么也就是说，她当然可以自由地去支配自己的这个房子，对吧？像刚才汪汪说的，我让谁住，我怎么住这个房子。那再回过来说到刚才孙老师说关注的这个公婆养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养老这件事情，它从根本上应该是他们自己这个亲生儿子应该承担的这个义务吧。那在他跟自己的这个妻子办理离婚的时候，既然已经协议他自己签字把这个房产全部给自己的妻子了，那么在这之后他自己又没有能力说比如说我去租房啊，再怎么重新安置我的父母养老，那这不都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吗？那这个时候你说让他已经离婚了的这个前妻，也就是我们这个前儿媳来给他兜底啊，让这个已经解除这个亲缘关系的公婆还在继续在他的这个家里面养老，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不公平啊。
3: 我不能同意你这种说法，当时老两口是全款买的房，他们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人。但是我不懂啊，夫妻俩离

0: 婚，能不能说这个财产就是他俩协商一下就能把这个房子过给儿媳？但是退一万步讲，老两口是依托这个房子去养老的，有没有这种一种可能，这个产权就算是儿媳妇的，也让这个老两口在这个房子上养老，等老了之后你再收回产权呗？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心的方法。
1: 但是咱如果说谁出钱买这个房子，

0: 完全归为这个儿媳妇的。那我觉得这个他们老两口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是明确产权归属是什么意义，他才会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离婚之后这个前公婆还能跟儿媳就住在这个儿媳的房子里，那对这个儿媳他自己正常的生活居住难道不会造成影响吗？这对他来说就公平吗？
1: 你看两位观察员的这个观点啊，也是大多数人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啊。一边呢是讲的这个情理，一边人家讲的也是这个规则啊。那么出资养老的这个老人能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张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其实大家的建议围绕三点，第一就是出钱的人是不是房屋的产权人，第二通过婚姻关系能不能就全然的让儿媳妇取得产权，第三是我出钱了但我不是产权人我能不能居住，对吧？那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婆婆出了毕生的积蓄40多万买了房子，落在儿子和儿媳的名下。那么这个物权是谁的？是儿子和儿媳的，属于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尤其是在老人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说我只单方赠予给我儿子的情况下，那么物权还登记为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名字，那么就更确认了物权的所有权人是儿子和儿媳两个人。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情况下，两个人离婚可以通过离婚协议约定财产的分配。那么他们两个的离婚就约定了这套房子都给了女方，那儿媳自然取得了房屋的产权，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也是认可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没有产权但是我出钱了我能不能住？这个案件后续判决也是颠覆认知，认定了老人可以继续居住，我们也可以关注下这个判决。
1: 你看，一个是这个产权，一个是居住权，这两种权利啊，我们看一下最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老人拿出毕生积蓄45万元买房，房子登记在儿子儿媳二人名下，可没想到小两口婚姻破裂，房产变更登记到儿媳个人名下，之后前儿媳起诉到法院，要求老两口搬离这套房子，老人到底该不该搬？法院审理查明，买房之后一家人就搬入房屋共同生活，老人在此居住多年，离婚协议明确约定这套房屋归儿媳个人所有，但这套房子花的是老两口全部养老积蓄，当初买房就是为了全家共同生活方便养老，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住处，已经形成稳定的养老居住利益，虽然儿媳通过离婚分割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但行使物权不能没有边界，明知老人无房可居还起诉要求老人腾退，既违背公序良俗也属于权力滥用，最终法院驳回了前儿媳要求腾房的诉讼请求。
1: 你看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啊，这个法院不是机械的说这个房产证是谁的名字谁就说了算就可以把老人赶出去啊，他是守住了这样的敬老养老的一个底线啊，这个展示了一种温情。
2: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判决让大家确实耳目一新，但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份判决他认定了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这个是对儿媳享有所有权的肯定。但是民法典同样也有规定，不能够滥用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利益。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老人花了他的毕生积蓄给儿子和儿媳买了一套房子，儿子和儿媳的婚姻虽然散了，但是老人的利益和这套房产紧紧的绑定，他初始购买这套房产的目的就是想和儿子儿媳一起养老，并且除了这套房子他也没有别的居所，那婚姻不在了，那老人的权益怎么办？所以法院是从这样的一种角度保障了老人的权利，但我们要注意他保障的不是老人的居住权。居住权就是你与这个房子有一定的特殊的渊源，但是你不享有这个房子的产权，那么房屋所有权人出于保护你的目的让你在你没有产权的房子继续居住。居住权的设立呢，一般需要通过一些法定的要件，由所有权人来主动设立，也可以通过遗嘱设立，还可以通过协议设立，而且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登记。居住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权，它出于保护比如说特殊的老人呢，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老人，还有离了婚以后居无定所的前妻前夫，我们都可以设定居住权。但是像我刚才所讲，居住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是要房屋所有权人主动设立才可产生。这个案件当中儿媳已经把婆婆告上法庭要求你出去了，她不可能去给你主动设立居住权，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裁判思路上又保证了老人在这里的居住权益。这样的一种居住权益，首先不能由所有权人滥用权利违背公序良俗而剥夺老人的居住权益，同时也给了老人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这么一种托付和

0: 方法。我觉得老两口确实是像咱们说的，花的是毕生的积蓄去购买了这套房产，而且前期他们确实存在着长期在这里居住养老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法律保障他们的这个居住权，我觉得确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从事实上来讲，这个儿媳和这一对公婆，他们确实已经解除了这个婚姻的我们说亲属上的这种关系，你让他们继续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去居住，那我觉得势必会尴尬呀，或者产生更多的矛盾。我觉得这样其实它也不利于两个老人的养老吧，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我讲会不会最圆满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这个儿媳呢，他既然已经就是完全就是占有了这个房产是吧，那他稍微让一步，比如说拿出一部分钱支持这个两位老人就近去租一个房子，这样呢就是能既保住了他们的养老居所，也化解了在一起的尴尬吗？
1: 不可否认呢，在法律上他儿媳呢确实是绝对的合法的产权所有人，但是法律之外还有人情还有美德，到了老无所依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讲究权利，我们更加应该看到道德上的关爱。
2: 所以法律是这么去判嘛，这也展示了这种温情啊，不能让这个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儿媳啊想把这个公公婆婆给赶出去啊，接下来这个案例正好相反，是老人的儿子去世了，拥有所有权的这个婆婆想把儿媳还有这个继孙女赶出这个房屋。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产权归属和居住权益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妈，你真要让我跟弟弟搬出去住啊？
4: 是啊，说到底这房子啊是在我名下。
3: 妈，我跟小龙都结婚20多年了，也喊你20多年的妈，你说你咋能对我这么绝情呢？再说了，小龙突然走了，我心里也难受。你之前不是还立遗嘱说把这房子给小龙继承吗？
4: 我跟你说啊，这遗嘱啊我早就撤了，这房子是我的，我儿子没了，我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3: 那我跟小龙也没离婚，咱俩咋就没关系了呢？
4: 你看我儿子都没了，我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
3: 妈，你说这么些年我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吗？再说丽丽也叫了你10几年的奶奶，你咋忍心呢？
4: 孩子，你听妈说，这丽丽呀要是我儿子亲生骨肉啊，咱们就不说啥了，她不是你以前嫁给别人生的孩子吗？你说我还能指他给我养老？哎，你还年轻，你肯定以后还会找的啊。你说你找了你们一家三口人住在我们房子里头，其乐融融，高高兴兴的，你们谁还能想到我呀？是不是啊？哎，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我还不如留给我自己养老，我觉得这个比人靠谱。
3: 妈，你咋就想那么远呢？你咋就这么不相信我呢？
4: 孩子，你就领丽丽走吧，啊，再找一个。
3: 妈，你说这么些年我一心扑到咱们这个家上，我自己哪有钱呢？你现在撵我们娘俩出去，你让我们怎么生活？你让我们上哪儿住啊？
4: 你们年轻人有你们年轻人的办法啊。
3: 妈，这么些年我为咱这个家尽心尽力的付出，咱就不说别的，这房子回迁装修的时候我也是拿了钱的，你说你现在说让我走就让我走，这是我家，我不走。
4: 燕儿啊，

0: 你要这么说话，我可真生气了。要是这样，明天我就上法院，我起诉，我告你去。我让法院看看，我儿子没了，儿媳妇领着孩子。哎呀，你说你也好意思啊？
1: 妈。
2: 你看，婆婆觉得儿子去世了，这个儿媳呀、和这个继孙女啊，就成为了这个外人了，所以想把他们赶出去啊。但是这个儿媳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家里居住，其实也为家里付出了不少，包括这个房子的一些装修啊，也都是操心呢，也出钱呢，也出力啊。所以说现在这两种权益啊、此刻就产生了这个交锋，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觉得这个儿媳她太委屈了，这个跟上一个案例完全不一样。上一个案例里面是两口子是属于协议离婚了，你可以说他是感情不和呀，反正就解除，彻底解，情感上也好呀，实际的法律关系上他彻底解除了婚姻关系，他脱离了这个家庭。但是这个案例里面是男方突然意外离世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这个儿媳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那从情理上来讲，这个时候你正是一家人应该抱团取暖的时候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啊，如果说男方去世了啊，那你就把这个儿媳就一下当成外人了，就不是我们的家人了啊，就把他们净身出户，要把他们赶出去了，完全抹杀掉了这个儿媳妇之前十几年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我觉得这太不近人情了。
4: 其实我觉得这倒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作为这个产权的房屋的合法的持有人，一直是在这个婆婆名下，这个产权的根基呢也一直也没有变化，都是婆婆的。他儿子生前在世的时候呢，一家同样住在这个屋子里，那是情分，很正常。但是儿子已经不在了，婆媳之间的这个纽带也已经不存在了。婆婆有理由去怀疑日后儿媳妇可能会再婚，甚至会影响到她的所有权。这我认为这没有什么无可厚非的。然后婆婆呢，让儿媳和外孙一块搬出去，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什么可说的。
3: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你说这个儿媳妇之前在这个家庭十几年，她居住在这个阶段里面，没有功劳她也是有苦劳的呀。况且刚才咱们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在当初这个房屋搬迁装修的时候，儿媳妇也真金白银的掏钱费心去装修了呀。再说了，他之前十几年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投入的这个青春也好，精力也好，难道他是白住的吗？他也有付出呀。那这个时候你说就算是婆婆啊，这个情感，我们说这个唯一的纽带，这个儿子没有了，他不想再跟这个儿媳在一个屋檐下住了，但你也不能说让人净身出户就赶出去啊，你好歹给人家一点经济上的补偿，对吧？你一点都不给，让人净身出户，这不是把这娘俩往绝路上逼吗？
4: 其实我觉得不存在净身出户这个问题，因为他跟他儿子生前都已经过了十来年，多少是会有一定的积蓄或存款的，所以说他也没有去追究他儿子和他之间的这些财产纠葛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要我儿子那份钱，你也就别要你这个装修的费用，咱俩互相就一顶一冲，其实两边都不吃亏，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而且我认为儿媳作为一个跟他现在是一个没什么就实质性的连带关系的人，其实住在别人的房子中确实是应该选择主动离开的。
2: 你看两位观察员说的都有道理啊，一方呢是手握房产证的婆婆，另外一方呢是在这里也多年居住并且也为这个家庭付出的这个儿媳啊，还有这个继孙女啊。那么法律上会支持谁的权益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
5: 儿子去世，婆婆起诉，要求儿媳妇和继孙女从房子里搬走，法院会怎么判？儿媳妇小燕和老人的儿子小龙结婚二十多年，婚后小燕带着女儿丽丽和小龙一起生活，一直住在婆婆名下的老房子里。后来房屋拆迁回迁，小燕和小龙还共同出资对这套安置房做了装修。一开始婆婆曾经立下公证遗嘱，约定这套房子将来由儿子小龙继承，可小龙因病去世之后，婆婆撤销了这份公证遗嘱，第二年还把整套房屋的产权全部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随后起诉要求母女二人腾房。法院审理后认为，这种基于亲属关系长期居住实际付出产生的居住利益具有合法性和稳定性，不会因为小龙离世房屋产权变更到婆婆名下就直接消失，亲属之间本应守望相助，真实亲情不能仅凭产权变动就否定他人已经形成的合法居住利益。最终，法院。

0: 法驳回了婆婆要求母女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
1: 我们看啊，法院是保障了儿媳妇和继孙女的居住权益啊。然后张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2: 又是一个驳回了要求对方腾退的判决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法院判决大概几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要保障他？因为这个儿媳和他去世的先生已经结婚20多年，是合法有效的夫妻。虽然女士带来的孩子并不是这个先生的亲生女儿，但是你想20多年来的时候肯定是小朋友。他已经和这位过世的先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这种情感的链接是稳定的、合法的，也应该得到尊重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套是个回迁房，回迁房的时候重新装修的过程中，这位女士也投入了投资装修的款项，经济实力是一部分，还有这20年多的共同生活过程中，他也对这个家庭有不停的付出，有不停的这种贡献，那么这种也是他跟这个房子居住权益的一个链接。那么第三点就是，婆婆虽然说把这个产权变更到了自己的名下，但是我们基于前面的两点，亲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守望相助。那儿子去世了，仅仅就因为孙女不是自己的亲生孙女，你就要把他赶出门外吗？法院和法律肯定是不会保护这种侵害别人权益的立场。所以他们之间基于了亲属的关系，基于了20多年的贡献，基于了这位女士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基于稳定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保护了这个女士的居住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彰显的除了说法律的冰冷和刚正的一面，它也彰显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温情。
1: 嗯，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两个家事案例啊，虽然说案情不一样，但是这个核心思想是一样的啊，就是房产证的这个所有权和家人实实在在的居住的这个需求的产生这个冲突了，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其实在全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判例啊，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下面的这几个案例，但其中的这些案例大多数啊都是保证了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益。我们往下看这些案例。
0: 案例一，江苏南通86岁王老太拆迁分得一套安置房，也是她唯一住房。出于亲情，老人把房屋过户到孙女名下，依旧在此长期居住。后来家庭矛盾爆发，孙女儿更换门锁，不让王老太进门，老人无其他住处，起诉要求继续居住。判决结果判令孙女儿保障王老太在该房屋内居住至终老。案例二，湖北武汉的邱某与董某是再婚夫妻，丈夫董某生前立下遗嘱，房屋所有权留给自己弟弟，但妻子邱某如果不再婚，可以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丈夫董某去世后，房子过户到他弟弟名下，弟弟打算卖房，要把嫂子邱某赶出去。判决结果，邱某在再婚之前享有房屋居住权。案例三，家住江苏无锡的秦某，老宅拆迁置换了两套安置房。儿子去世之后，老人放弃了两套房子的继承权，但是保留了居住权。后来老人与儿媳孙女矛盾不断，无法一起生活，老人起诉要求确认其中一套安置房归自己独占居住。最终法院判决秦某对指定房屋享有排他终身居住权，判令儿媳孙女配合办理居住权登记。
1: 嗯，我们看啊，这些判例啊，虽然说案情都不一样，但是传递出同一个信号啊，就是要保证这些居住人的这样居住的一个权利。亲人之间呢，在处理房产证的这些重大财产问题的时候啊，不能只盯着这个房产证，应该是顾及亲人之间最基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需求和居住的这种需求，用最平和的这种方式啊，来解决这些矛盾，才能维持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和睦。
2: 法律上有一句话说，你是享有权利，但是你不能滥用权力。回到我们这些案例当中也是一样，房屋的所有权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和肯定，但是所有权也不能滥用。法律永远不可能支持你，因为你享有所有权你就违背公序良俗，因为你享有所有权你就可以无限度无止境地去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些案例当中，彼此基于亲情，基于养老，基于维系生活的基本需求，虽然在房屋所有权人不去主动设置居住权， 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登记，也不通过协议去达成一致，也不通过遗嘱，我就不给你，我都不给你怎么办？但是法院依然判令要保护这些人的居住权益，甚至最后一个案例当中还判决这个孙女儿要去办理居住权登记，把她从一种法理上升到一种物权，其实彰显的都是一个道理，权利不能滥用，我们应当给予弱势群体或者有需要的人适当的保护。
3: 我也感受到了，就是不管是你离婚财产的分割也好，还是说遗产的处理过程当中也好，攥有这个产权的这一方哈，他都不能只顾自己，他还得考虑到就是其他家人已经形成的这种居住的情况，不能说就靠着一个产权变更啊，法律给了我一个令箭，那我就可以任意的去损害其他家人已经形成的这种稳定的长期的居住的这种权益。我觉得还是那一句话说得很好，家庭遇到变故的时候，亲人之间更应该守望相助。
4: 其实我现在看了这个，我也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咱们在这一直在聊，就是应该保护长期在此居住的这些亲人的居住权益，但是真正的产权人的权益谁来保护呢？谁来监督呢？假如说我要卖的这个房屋中有一个居住权的权利人，那我这个房屋我怎么卖呢？他没法卖呀，我想租他也没法租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现实中是怎么解决的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追本溯源啊，我们分析一下，所有权是什么权益？是钱，是财产性权益。你享有所有权，你就对这套房屋有权利出租出售，换来经济利益，它对等的是一种经济效益。那居住权是什么？或者居住权益是什么？是生存。为什么要判决这样的老无所依的老人，或者是这个离世的这个配偶啊，还能在这个房子当中居住？实际上他不享有所有权，但是还要让他在这儿住，是为了保障他的生存权益。我们把这个权利的本质剖析出来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迎刃而解。财产性权益和生存性权益两者相比较的时候，无可厚非，无论你是法官还是你是普通老百姓，你都会选择去保护生存权益。当然像刚才您说的，有没有弥合的方式或折中的方式？当然有啊，我们可以签署一定的协议，比如说你把这个房子给老人住多少年啊？如果长一点呢，肯定是到他终老，如果短一点十几年二十几年，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为自己再谋求一个居所，从而把它搬出去吧，所有权还给我，让我享有完全的权益，是不是？还有一种方式，就像刚才二位也探讨到了，说我们都没有亲属关系了，还在一块生活，就这么点小屋，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别扭。有一个办法呀，你租一套房子给享有居住权益的人去住，你保障了他生存权益的同时，你房屋的所有权也完全归属于你。所以不是没有办法，有办法，但是不要顶牛，不要钻进牛角尖，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化解的方式。财产性权益应该保护，生存权益必然保护，当这两种发生冲突的时候，希望能选择一个理智的方法来对待。
1: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今天的案例告诉我们啊，面对家庭变故的时候，既要保证我们这些产权人的他合法的这些财产的这个权利啊，也要让家人有实实在在稳稳定定居住的一个地方。遇事多一份体谅，提前做好这个财产的规划，才能避免让亲人们对簿公堂。
5: 13岁女孩继承百万遗产，大伯却把她告上法庭，是争夺还是保护？
6: 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
7: 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
5: 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法律如何守护？
8: 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
5: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9: 亲亲。宝贝，要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11: 宝贝，
12: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13: 妈妈，你怎么来了？
14: 我做的相机。
15: 爸爸，
16: 脆香米。
17: 爸爸，你也来啦！
1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相机。啊，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

0: 一个13岁的女孩因为继承了爷爷的遗产，被自己的大伯告上了法院。这个家事宣判结果出来之后啊，很多网友纷纷点赞啊。那么这究竟是一场保护还是一场争夺呢？我们看一下案件的经过。
1: 13岁女孩，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大伯一纸诉状把她告上法庭，要求分割遗产，法院怎么判？几年前，小丽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生活，可后来父亲走了，爷爷也走了。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丽和爷爷住的那套房子，协商无果，双方对簿公堂。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小丽大伯是爷爷的儿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是不是小丽就分不到遗产了？其实民法典里还有一个规定叫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丽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丽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最终法院判决，爷爷留下的现金和两套房产由小丽和大伯平分，
3: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丽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丽和大伯安分共有，小丽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双方协商把大房子卖了，小丽分到了400多万。钱到手了，新问题也来了，一个13岁的孩子手握几百万，谁来管，怎么管？妈妈是法定监护人，按理说该由她管，可问题是这笔钱怎么管才能既保证安全又真正用在小丽身上？最终检察院联合多个部门敲定了一个方案，钱存入公证处监管。
4: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我看这个大伯和小丽啊是平均分了这个遗产啊，这个小丽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个保障。
5: 看了这个案例啊，第一反应其实是心疼这个孩子的。父母离异，父亲去世，爷爷去世，本来就够惨的了，结果大伯还要起诉他。大伯是他的长辈，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这从情理上、情感上很难接受。
6: 我倒是能够理解这个大伯的这个做法啊，大伯因为他身在海外，并且呢又是他自己亲生父亲的这个房产，而且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说他想这个过来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小丽其实也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叫代位继承权，或者说他也想到了，但是因为小丽现在未成年啊，所以如果说大伯他要是不主张这个遗产的继承分割的话，不明确的话，他大伯可能担心这个房产呢会被这个小丽的母亲啊占有这笔资产。
0: 这个案件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啊，大伯的做法合法合理，但不合情，跟一个13岁的女孩抢遗产太狗血了。然后回复的说也正常，财产确实有大伯的一部分啊，不然谁来主持来分？就刚才说的啊，因为是爷爷的这个财产嘛，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这位大伯的吃相也太难看了，估计是他的大伯怕孩子母亲把钱拿走，哎，这也是一种这个看法啊。起诉过一次之后，法院会重点关注，这样有利于更好的保障这个小孩子的权益，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哎，这位说合理，如果让母亲管钱，钱不可能都用在孩子身上。哎，换一个思路啊，大伯如果不打官司，这个房子和钱可能直接都归在已经离异不同住的母亲手上，那将来这个钱怎么花，哎，可能就管不住了啊。你看，其实很多网友也有这样一个担忧啊，就是说如果不打这个官司，如果

0: 这个大伯不在中间，就是去来争这个财产的话，可能这个钱都在这个小丽的母亲这一方了。但他已经离异了啊，这个钱以后用不用到小丽身上，这都不好说啊。所以说网友有这个担忧。
1: 那么其实我们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啊，其实也是兼顾了这些方面。你看我们法院从理论上我们平分了这个遗产啊，而且同时呢还保障了我们这个孩子有居住的地方，同时呢由检察院牵头各个部门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了一项监管啊，真的可以说是既专业而且还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5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监护人要从对于被监护人有利的角度去处分他的这个权益啊，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说必须对于他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不能随便处分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那么其实按照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诉讼，有可能这个财产就到了母亲的手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母亲一定会做出对于孩子不利的情况，而是说我们不考虑人性的恶，我们只是说这种制度我们怎么去监督它，我们谁来去监督监护人的执行。那么这样的最终的一个司法结果，它引入了一个公证处对于这个钱进行一个监管，在小丽的这个18岁之前有确实需要支出的，需要由公证处来审核他的目的和用途，那18岁之后这个钱给到小丽自己，这样呢就确保了这个钱最终能花到刀刃上，维护了小丽的合法权益。
2: 这个案例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未成年人其实是有财产的，但是父母往往会认为那孩子是我养的呀，那这个钱我就可以用。
3: 这个案子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孩子拿到压岁钱，爸爸妈妈就会说，孩子来把钱放爸妈这儿，爸妈给你存着。
0: 嗯，你看这又引出一个话题来啊，咱们其实都是长大的曾经的小朋友，现在咱们的父母是否把曾经许诺的压岁钱给我们呢？所以这也是个话题啊。这个孩子的压岁钱就是大人能不能动啊，这个钱到底属于谁呢？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李娜你可真行啊，要不是咱俩要离婚我都没发现，你把孩子压岁钱都给我转走了。
5: 什么叫我转走了？你说的好像我要转移财产似的。
4: 咱俩当时是不是说好了，孩子从出生咱们就给他办个银行卡，现在快5年了吧，里面得有将近有30万，我一看就剩40块钱了，钱呢？
5: 那里面也不都是孩子压岁钱的，也有我自己钱呢。再说了，孩子长这么大了，吃饭、看病、买玩具、买衣服，哪样不需要钱呢？
4: 那是我儿子钱，你凭什么动啊？再说了，咱俩要离婚，孩子归我，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
5: 什么叫你儿子的钱？他才那么小，那钱不都是大人的吗？再说了，我养他那么大，你现在跟我要钱，你有没有良心啊？
4: 你要是不还，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咱们法院见啊！
5: 起诉就起诉，怕你啊我。
0: 你看很多家长可能和这位母亲啊，这个李娜的心态差不多啊，说这个压岁钱呢就是爸妈给你保管着啊，开始反正这么说的，反正管着管着吧，慢慢的也就花没了。
3: 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压岁钱呢是自己给亲戚家孩子压岁钱换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个钱就是我的。其实说实话，包括我也觉得这个压岁钱是这么来的。一个小孩，尤其是案例里的这个小孩，仅仅只有5岁，那么他的压岁钱就已经有30几万了。那这个钱肯定是父母平时人情往来换来的，不是换来的也是爷爷奶奶给的。他这么小，显然驾驭不了这么多钱。
2: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对父母是有共识的，这个钱其实是孩子的，因为他现在这个钱是在孩子账户，而不是说这对父母把这个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他们可能原来是设想说，这个钱未来孩子，比如说上大学呀、上学，或者说出国干什么用啊。但是两人感情不好了以后呢，这个钱现在对方双方都不想让这个钱让对方拿去。
0: 嗯，您这个压岁钱呢，其实到底该归谁呀？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像刚才您说的，有的压岁钱呢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给的，是吧？你给我孩子了，我也得给你孩子，这个钱就是左兜揣右兜这么一回事啊。但还有一部分钱，比如说爷爷给的啊，这可能就属于净资产、净收入，不用再往回那啥。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钱该给谁，我觉得不太重要啊，主要看一下法律上这个钱究竟是该归谁。

0: 这个钱啊，既然是啊，不管是说爷爷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人情往来也好，他赠与的对象其实都是这个孩子。所以说，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接受赠与的人就是孩子，那么这个钱呢，就应该归这个孩子所有。而刚才父母我们提到说，也这个人情往来呀，或者是什么这些理由，他实际上与这个赠与是不同的。啊，人情往来是你们跟对方之间的人情往来，但这个钱的赠与对象就是孩子，那么受益人的一定是孩子，啊，所以说父母呢，其实对这个钱来说，他只是一个保管人，而不是所有人。
1: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大额的房产继承，另外一个呢是日常那种压岁钱。但其实他们都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需要被尊重和被保护。
2: 从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里，我们除了学到监护人不能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这样的法律知识以外呢，其实还应该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
0: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和我们自己的钱分开管理，我们单独给孩子的这些咱就收入吧，就比方说压岁钱了，或者人情往来这些钱了，我们单独第一是给他记个账，第二呢是我们单独用一张卡，这样的话呢，如果日后啊一旦发生说像这种争议，那么我们有理可依啊，有据可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给孩子存了多少钱。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确实必要的花销，就比方说给孩子啊报补课班啊，啊比方说给孩子报保险啦，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必要的支出，我们留好凭据，以避免日后真的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能够拿出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对于有利于这个孩子我们去花了。
3: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探讨了两个案例，其实核心呢都是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也应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相机。啊，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1: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就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0: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1: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那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哎，大爷，乖哦，大爷，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帮了你，住不下啊，你说让学习生上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
1: 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3: 师傅，
4: 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
3: 刘成，哎，
1: 这本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不差
4: 这个啊，钟头都办完了。
1: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4: 放心吧，师傅啊，办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3: 哪儿都有你。
0: 我干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圆圆，我来，我来，松手，松手，
5: 你来点，
0: 我来。你说你站那少干嘛？这是我们班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
5: 啊，谢谢啊，
0: 不谢。啊，所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再走一个。
0: 走，走。
1: 师傅，嗯，
0: 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0: 学习一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5: 放心吧，
0: 师傅。呵，
6: 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0: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5: 天天，
0: 哎哎哎，
5: 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
0: 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拳，二哥。
5: 行行，您俩小心点啊！
0: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5: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0: 明儿也成。
5: 明天上班啊？拍电影，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0: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5: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0: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
0: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
7: 哎，别学了，吃饭。哎，
8: 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
7: 吃饭了。
0: 喂，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呀？怎么了？
7: 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8: 他连拉都打的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9: 他这弄的时候，你来三千万元。
7: 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10: 不是，
7: 没事了。圆圆，快吃饭！哎，圆圆，
1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动，我弄死你！
10: 学习，圆圆。 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这是我火上浇油吗？那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袁一肩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谈了。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11: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10: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11: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3: 别把筷子放下。
2: 啊、来来来，
0: 我来。好好，我来。好。
2: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0: 不是不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2: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4: 别喝酒了。
2: 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0: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2: 还有什么菜？
5: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2: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5: 谢谢庄叔。
2: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0: 来。
2: 哎，对。
5: 哎，臭！
2: 臭什么？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你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的香。
6: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6: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6: 不吃，
7: 我吃给他看。
2: 哎，您看天天的。
0: 咱们老庄稼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4: 啊，我妈不吃。
0: 尝尝。
4: 啊，没事，我尝尝。哎，妈不想吃，不吃了。
8: 还行，
2: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0: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2: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
8: 吃。让不让吃饭了？
2: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0: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8: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0: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的我们都不是人了？
2: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8: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总，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2: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8: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4: 你闭嘴，
8: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4: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0: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4: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8: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0: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2: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5: 少说两句。
0: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2: 你还说呢你？
0: 我怎么了？
2: 学习，把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0: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2: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4: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
8: 什么范圆圆圆圆？
4: 我去看看他们俩。
2: 哎，你庄好，你要干啥？
0: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 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不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嘴撒孙子。
2: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2: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0: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3: 你再说，
2: 爸，
0: 别拦着。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1: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学熙要喜糖吃，
0: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1: 这也叫性生活？你还不如原来呢。
0: 妈，你要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学熙他爸了。
2: 妈。 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3: 就装好事儿多了，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儿。
4: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5: 哥，
3: 这什么字儿啊？
5: 这是慢，快慢的慢。
4: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甜甜。 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儿啊！你是晚辈儿，阿姨是长辈儿，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儿啊！来，我水倒，擦擦脚。嗯，不是你等会儿，把这个门关上。 坐哪儿？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心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行行，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

0: 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了，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1: 行了，回家吧。
2: 妈
1: 啊，妈，
2: 怎么了？
1: 崴着了，崴了一下。
2: 来，烫烫脚吧。嗯。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1: 哎，不用。
2: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1: 踩着脚坑里了。
2: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1: 哎，都歪理，不用，真不用，
2: 不用。哎，啊！这怎么着？是，先来进来。你加水啊？真是，谢谢。看，泡个脚。逗点啊，
1: 烫，
2: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我做。
2: 哎，赶紧关门啊！凉凉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1: 哎，你烫啊！
2: 我就说了，
1: 我非说加加加，
2: 这不是好好从人家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1: 你擦擦，哎呦，没烫伤吧？
2: 红了，
1: 还是你脚皮厚，
2: 我脸皮更厚。
1: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2: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1: 哎呀，不要了，累。
2: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1: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2: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什么意思啊？
2: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一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硌硌愣愣的。可是这磨合期一过吧，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憋憋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1: 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2: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1: 没有。
2: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烫啊，烫！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1: 哎，烫，
2: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1: 还行吧。
2: 啊，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说，
1: 哎，
2: 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了。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哈。

0: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1: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0: 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1: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0: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1: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0: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一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呦，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1: 然后呢？你真剪了？
0: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1: 你真行。
0: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子、小混混。
1: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的，挺自在的。
0: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1: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0: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1: 那邻居还来打吗？
2: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2: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2: 呀，跟他说了，他说呀，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哎呀，
1: 上夜班熬心血。哎，
2: 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3: 赵师傅，哎
2: 哎，来，
1: 林毅，来，来，给我，嗯，哎，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2: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我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4: 哎，我不去。啊？
5: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4: 就是不得劲儿，
5: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5: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6: 爸妈，嗯，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了。
5: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6: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6: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5: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5: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6: 爱叫你叫吧。
5: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啊，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院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1: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鸭乱叫，满地的拉屎。
0: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2: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0: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哎
3: 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2: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3: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4: 大鸭，
5: 大鸭，鸭吃饭了啊。
1: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4: 哦，大鸭，
5: 大鸭吃饭。
4: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
5: 认生。大鸭，过来。
6: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1: 二鸭。
3: 哎呀呀呀呀！哎，这是喂鸭子呢。嗯。
5: 嗯，吃饭，过来过来。
3: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啊，
6: 那地方好吗？哎，
3: 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那能抓虫子吃，
6: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哎，
3: 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来，啊，
6: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3: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6: 马上，
2: 马上，
3: 快点啊！
5: 就你话多，
4: 吃饭，大鸭、二鸭吃饭。
3: 哎，元义，昨晚睡得咋样啊？
6: 凑合。
3: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了，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哎
0: 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3: 坐下。
1: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3: 就是。
1: 这么多活。
6: 哎，这不可以吃了吗？
3: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元义，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
6: 哎，谢谢叔。哎
3: 呀，元义真有礼貌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1: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3: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5: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3: 来，来，元义，元义，来。
2: 爸啊。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6: 我还第二小。
3: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哎，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愿意吃，哎，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5: 哥，你也吃。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愿意吃。
1: 这啥意思呀？
6: 张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米馒头吗？
5: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吃饱了，
1: 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
3: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1: 圆圆，
3: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6: 不愿吃饱了。
3: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孩子。
1: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7: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1: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炖炖。

0: 哎，早啊。
1: 早。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啊？
1: 我来。
0: 哎，我来。
1: 一样的。

0: 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
1: 哎，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0: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2: 不是，这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1: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3: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
1: 哎，我给她送去。
2: 哎，别，那什么，那个学习跟她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0: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吧。
2: 啊，学习拿着啊。
1: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2: 哎，你来。
4: 这庄好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们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好果子吃。
5: 行了，闭个嘴吧你。
4: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
5: 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0: 不吃。
5: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
0: 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呢。
4: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5: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4: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1: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
5: 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4: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5: 上学去了。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那拿着，
4: 这才是亲妈的样子。
5: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这不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呢，我给你帮啊。哎呀，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儿。
0: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这吃饭不又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回头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这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5天，现在2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3、6、9等了。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哎，白面馒头。

0: 刘真。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1: 弄了口饼子。嗯，
0: 你让开，我洗碗。嗯，
2: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3: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

0: 包包早晚轮给你，
1: 那得猴年马月啊！
2: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3: 刘鑫，那啥，你叫上那个圆圆、叶，你们一块上学去。
1: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3: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4: 先进。
3: 哎，你叫上一块儿。
4: 哎，
3: 你上头咋样子？
4: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我来，
1: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3: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就是仨人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1: 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撇。
3: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1: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3: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4: 你姐呢？
5: 上厕所了。
4: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5: 妈，今天收杂费
4: 多少钱啊？
5: 1毛。
4: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线上叫先扎耳朵眼儿。
5: 谢谢妈。
4: 英姐把书包拿上。
5: 嗯，
4: 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来，王月夜。
2: 死了，华姐。嗯。
3: 小燕儿。哎，那没上班去呢？
4: 我上报社送了稿来上班。
3: 送啥稿啊？
4: 我写了首诗。
3: 哎呀，写啥诗啊？
4: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3: 行，我等着啊。嗯。
1: 哎，小燕儿，
3: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4: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3: 啥感染啊？
1: 真菌。
4: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3: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4: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3: 这不瞎联系吗你？
4: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3: 这是抬杠啊。
4: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哎呀，
3: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诡辩。
3: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3: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啊，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小妹
1: 儿，哎，燕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团。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说谁是狗呢？
1: 秃噜嘴了。
0: 行，谢谢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0: 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能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吗？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是啊，是吗？吃三斤的
3: 了。行了，好了，那哎，关好。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转。
4: 哎，老李。
5: 哎，关师傅。恭喜啊！哎，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
5: 来
2: 来来来，赶紧来一根喜烟抽啊！来，哎呀，
5: 太客气了你。
2: 厂区别抽啊！
5: 明白，谢谢了。
2: 你不客气。
6: 哎，林站长好。
2: 哎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恭喜恭喜啊！哎
2: 呀，同喜同喜，来来。
7: 听说结婚了啊？
2: 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7: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
2: 呦，有有有有有，来，给你，
7: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2: 你都拿着吧。
7: 不不不，一块，哎，大虾糖，我最爱这个。
2: 我拿着拿拿拿拿拿，
7: 谢谢。
2: 我给你来一包，来
8: 沾沾喜气啊，
7: 舔舔嘴。
8: 不是，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2: 接办工厂的，也是工人啊。
8: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啊、
2: 哎，真是
8: 祝你幸福，白头偕老。
2: 哎呀，谢谢谢谢。
8: 哎，月老，你的那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啊、嗯、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
2: 哎呦，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着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8: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那孩子挺机灵的。
2: 没错，这孩子机灵。
8: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2: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8: 对呀、啊，所以说今年啊得好好复习啊。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2: 是吗？啊，
8: 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哎，
2: 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8: 好好好啊，行，那您忙着，我开会去。
2: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9: 走，周哥。
2: 哎，慢点啊！哎。 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3: 那可不。哎呀，
2: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吃哪桌的？这是
3: 妈妈在哪儿抓拍的？
2: 哎呀，这大合影差点意思。你看这好好啊，要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3: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2: 哎呀，行了，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3: 行，
2: 那个一共多少钱啊？
3: 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你就收起来吧。
2: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3: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2: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3: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2: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呢。
3: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2: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3: 你等一会儿啊。
2: 咋还有啥事儿？
3: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2: 不是这，那谢谢你啊。
3: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2: 这太珍贵了，长得。
3: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反悔了。
2: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别客气，
2: 哎，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3: 走吧，
2: 啊，谢谢啊，
3: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哎，申俊，哎，
1: 老秦，
0: 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
1: 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1: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男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评？

0: 哎，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
1: 大哥，要不然咱给老黄去反映反映？
2: 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1: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2: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
1: 我的意思说，嗯，你们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王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2: 对呀，你不能就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荣誉的事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
1: 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的呢？
4: 杨师傅什么意思？
2: 行了，杨师傅，
3: 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4: 哎，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儿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2: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
4: 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3: 咖啡费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5: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要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6: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7: 谁嫌钱多烧手啊？
2: 就是，
3: 这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2: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的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
3: 谁是个啊？
8: 小叶啊，你这就不对了啊！这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3: 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8: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对呀。
6: 哎，老赵，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4: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6: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的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4: 哎呀，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
9: 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啊？凭啥呀，
10: 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9: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11: 师傅，你何必呢？
9: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0: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
9: 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10: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3: 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12: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6: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3: 就是。
6: 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那咱
10: 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9: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行。
6: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
10: 哎，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 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4: 知道了。
2: 走了，主任。
4: 啊，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10: 大哥，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都要民心了。
4: 滚蛋啊！
6: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3: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9: 我觉得够呛。
3: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

0: 大个儿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 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儿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2: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3: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0: 听听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3: 可说呢。
2: 反正我不去。
0: 死犟死犟的，这
3: 不去是吧？我去。
0: 哎，你看，
2: 我不用你别去，
0: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2: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0: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2: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4: 麦姐，嗯，打算选谁呀、啊？我嘴巴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5: 还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4: 就你聪明，
6: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7: 哼，伟大，你要学学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4: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3: 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4: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7: 刘禅，你师傅刚风亮节就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4: 是，
3: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4: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一票。
7: 那肯定了。
3: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4: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7: 杨师傅，走了。
5: 哎，张兄。刘畅。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3: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丁用。哎
5: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嗨，
3: 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5: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3: 那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我
5: 这是，那我投你一个呢？
3: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约的，约的还不错。
5: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急什么哭老二啊你？
3: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4: 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那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5: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
8: 刘成没毛病啊。

0: 哥几个，来来来，接着打，接着打。刘成，哎，
1: 老杨哥可是跟我们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嗨，
0: 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1: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0: 都得来啊！
1: 好，
0: 一言为定啊！
1: 来来来，我抽两本来，来，给我，
0: 谁打的好你们？
1: 来来来。
2: 建国，英勇，
3: 我看看。
4: 不行，让我看看你不错的。
2: 刘成，刘成，
5: 等会儿。太奇怪了，
6: 错不了。
7: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8: 来，大伙儿让让，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9: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6: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0: 哟，庄师傅。
6: 哎呦，林长，
10: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敬佩啊！
11: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儿这该骂我了。
8: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2: 啊！没了啊？
8: 哦，
10: 不是，怎么就
6: 有问题？
8: 这票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又？
10: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2: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6: 对呀，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4: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啊，嗨，
8: 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0: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8: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10: 行，
8: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10: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11: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6: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2: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0: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
2: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0: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2: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6: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8: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12: 好。
8: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12: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好，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10: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3: 刘成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永街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放好。
2: 哎。
3: 来，放好。
2: 哎，刘成哥。
3: 来，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下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
2: 哎。
3: 走，往里串串。你有坐上你车了。
2: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4: 哥。
1: 嗯。
4: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
1: 哎呀，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4: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4: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5: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兄弟，那啥，往里串着。
6: 哎呦天哪，这是怎么开的呀？
2: 上车的乘客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啊。
7: 好串
2: 的。咦，你没丢东西吧？
8: 我的钱包没了，
6: 我的也没了。
8: 有他，
1: 就他，
8: 有他，就他，
1: 这个呀。
9: 哎，别动
10: 啊！
9: 闲事是不是？啊，
6: 我用啊，
9: 找死是吧？
2: 把钱包交出来。
9: 找死啊你！
2: 钱什么？开快点！
9: 好嘞，开什么快点？停车！
2: 你跳，有本事跳！我看你怎么放死。
1: 记住了
9: 啊，
1: 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2: 抓了上派出所，快点！
9: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9: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2: 阿姨，
11: 喜欢吗？
2: 喜欢。
1: 我也要。
11: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11: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2: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11: 乖。
2: 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11: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1: 削。那也不用了。
2: 哎呀，大夫，咋样了呀？
12: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13: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2: 啊，没事就好。

0: 醒了。
1: 我，
0: 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好啊，不用。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呀，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2: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2: 你要是真有事儿。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2: 疼不疼？
1: 嗯。
2: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2: 阿姨，
1: 好好
2: 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
1: 哎呦，
2: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0: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2: 啊？
1: 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2: 我这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
2: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0: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
1: 啊，
0: 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1: 哎，
0: 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
1: 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0: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
1: 谢谢啊。好。
2: 这怎么刚才庄浩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刀！
2: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2: 赶巧？
1: 啊！
2: 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2: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干啥？
2: 那最好。
1: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2: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2: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2: 这。
3: 那个刘成啊，
4: 哎，
3: 大姐也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4: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0: 挺好，挺好，没事挺好啊。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哦，对对对对。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的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1: 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0: 对，是，是应该好好谢谢。
1: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
2: 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1: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这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1: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2: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向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加奖，
1: 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3: 老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这还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1: 美玲啊，
0: 我姓刘。
4: 请把刘家上，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好不？
5: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不是，
6: 哎，林川，
5: 你安心的养伤，
6: 哎，
5: 安心备考。
4: 哎，
5: 我放心吧，林川。
4: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是到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6: 那个护士。
2: 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5: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啊，
3: 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成，哎，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2: 好，
3: 安心养伤啊。
2: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3: 哎，那个什么。
4: 建国，
3: 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不算你旷工。
2: 哎，
3: 行，
2: 谢谢黄厂长，再见。
3: 啊，
2: 哎，您慢走。
3: 嗯嗯嗯嗯。
4: 这个你啥呀？
2: 来点啥啊？
3: 你干啥呀，花姐？
4: 你别给我撕吧。
3: 你别掰了我。
2: 你别给我撕吧。
3: 哎我。
2: 你就刀口啥的，歇着吧啊。那个，
3: 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2: 我应该的嘛，放心吧。
3: 你睡一会儿啊。
2: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4: 哎呀，歇着吧。
3: 慢点，姐。
2: 师哥，林厂长咋来了？
3: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2: 哎呦，
3: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2: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由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3: 啊，
2: 你没生气吧？
3: 生什么气啊？
2: 长级的事儿，哎呀，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3: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4: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啊，
3: 是不是平吗？来俩，
2: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
3: 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4: 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3: 他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马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那谁都欠他似的。
4: 哎，花公子，你们来了，进去吧。
3: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4: 行，那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3: 哎呀，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2: 哎哎。
3: 你妈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不？
4: 哎呀，行了，我先进去了。
0: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1: 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2: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0: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2: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0: 然后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1: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2: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装好好才受的伤吗？
1: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2: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装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1: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0: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3: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2: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1: 哎，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
2: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0: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2: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0: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4: 等会
2: 儿，我走了。
3: 好好，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嗯，你的装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3: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3: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6: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3: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3: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哎呦，
5: 谢谢英姐。
6: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辆，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0: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
1: 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0: 通知人，您好，也给我们拍张照片。不，对不起啊，那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
1: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别，你不，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0: 对，帮帮忙。
3: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
0: 钱就不用了啊。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1: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
0: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
3: 那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
1: 那行吧，
0: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正好看。
3: 哎，好嘞，好嘞。
1: 一张呗，那，来啊，哎，哎，
3: 1、2、3，
1: 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3: 你想得美吧！
1: 哎，
3: 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
3: 别着急呀，哎。
1: 回头啊，
3: 我给你弹个大火缸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的。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
3: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0: 都烫脚，
1: 还烫脚。
3: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笑>
3: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那拍2块钱的，
0: 拍照的，我们快钱，看看看看，哎，
3: 有相机，
1: 是啊，
3: 来，啊，这样，
0: 好看，
3: 来啊，3，
1: 好嘞，
0: 同志，哎，
3: 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0: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一张，
3: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0: 好，
1: 好，
0: 好嘞，
1: 你们把钱都给我，
3: 啊，行，来。
1: 来，我想摆刚刚汤圆动作。
3: 那小曼，
4: 哎，
3: 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4: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3: 让
4: 我来。
3: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真不少钱呢，哎，干一个！哎呀，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留点活钱。合适吗？
1: 有
0: 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1: 哎，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0: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1: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喂，我中央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3: 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的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2: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3: 都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个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2: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3: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就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这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2: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4: 胆子人是确实比较小，他是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平时我给你理论不教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

0: 遗传，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没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被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2: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3: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地，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3: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1: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4: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1: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5: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

0: 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兴的。你叫我吗？你喊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人家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说，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2: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两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0: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2: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三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绩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
2: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2: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

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是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好，那咱们再见。
2: 好，
1: 好嘞，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众兵器集团的那个欢公司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万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

0: 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公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五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百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两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3: 也断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

0: 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洗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最近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拜拜。
1: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工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数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起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 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

0: 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去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就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8: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成这个

0: 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1: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

0: 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1: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啊，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郑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

0: 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隋新义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1: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厂子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啊，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2: 什么
1: 成绩？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3: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

0: 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
1: 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那你们请坐吧，坐了。
3: 好的，
4: 啊，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2: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6: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 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7: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6: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7: 每天都要练吗？
6: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7: 那这项目太累了。
6: 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3: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4: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5: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趣，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

0: 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五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汗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3: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3: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4: 开始
0: 那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
0: 你
2: 要定位的就是

0: 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火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0: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0: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走啊，
4: 这焊什么呢？
1: 这焊的是5G 水平管。
4: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1: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4: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2: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市场。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0: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我喜欢这些年，也在这些年，人变得更好了，我觉得更好。
3: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
3: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Харбин
1: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娜娜，又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多年来。
2: 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气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
0: 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 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6: 准备，一、二，鼓心和鼓方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0: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1: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2: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3: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4: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剪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5: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学，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6: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咚，咚咕嘟咚咚，你就凹一下。咚咕嘟咚咚。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1: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

0: 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1: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2: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3: 哎呦，好可爱！
2: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4: 大家来起了。
5: 好看，
6: 整点，
7: 整点，
8: 整点，
9: 整点。
5: 觉得味道怎么样？
10: 那可好吃。
5: 酱嘎嘎一
9: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1: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嗯，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2: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1: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3: 身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七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他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14: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5: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14: 就是我这个视频撞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0: 俄罗斯姑娘陈锦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4: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0: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锦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14: 老师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0: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锦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14: 我

0: 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1: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纳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2: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3: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物，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4: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5: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6: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5: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6: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5: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4: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5: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6: 咱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多吗？
5: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7: 差不多400多人。
5: 对，400多人、
6: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5: 一共2000人，是不是？
7: 2-3千人吧。
5: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
8: 一流学子。
5: 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9: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4: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10: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11: 那是这里，那
10: 是最近的第一个计划。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会儿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2: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是，那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3: 出发
4: 、哎、
2: 走
5: 哟，你干嘛的？
6: 航空
0: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7: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六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
9: 嗯，还历历在目
8: 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
9: 妈，每学期
10: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1: 我是2016年来的，我五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2: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7: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12: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3: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7: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4: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11: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5: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1: 嗯，对。嗯，
15: 妈妈会包饺子吗？
11: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7: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2: 姑娘，
14: 我是你姑娘。
12: 你是我姑娘。
14: 旗开得胜。
12: 金榜题名。
1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8: 哦，喝书了。
7: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0: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1: 味道挺好的，特别是那个羊肉串。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0: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昨晚还挺忙活了呢，
3: 谢谢老婆。
0: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嘎嘎火。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4: 好，很开心。
2: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0: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对，
4: 伊拉，
0: 你要叫她俗话。俗话。
2: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4: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2: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他们俩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

0: 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0: 对，哇，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置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嗯，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0: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0: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0: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那行吧

0: 之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可以邀邀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她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中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打视频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

0: 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1: 学习。就和艺术相关的。
0: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他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
1: 对，
0: 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1: 讨论，
0: 对，
1: 聊，
0: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1: 啊，灵魂搭子。
2: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1: 很暖心，
2: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0: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1: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0: 对对，
1: 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1: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0: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
0: 的，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 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广袤的黑龙江幅员辽阔，白山黑水间蕴藏着数不尽的宝藏。有一群劳动者驻扎在山林之间，以寻宝为职业。今天我们的劳动体验员就将踏上征程，走进寻宝人的探索之旅。
1: 你说啊，火车17个小时，然后呢转汽车，汽车转步行，然后呢进入了深山老林，啊，导航已经到这儿了啊，后边就是一个大营房，咱们就找一个叫刘洋的啊，咱们的主人公，跟他去寻宝，走着。
2: 这边你看 GPS，
1: 好了
2: ，GPS 有没有电池？点存没存好？
3: 你今天的工作量
1: 您好，
2: 对。
1: 请问哪位是刘洋？
2: 你好，我是，你好，你好。
1: 是黑龙江卫视的劳动综合体验员纪伟。
2: 哎，你好，你好，纪伟，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要来啊？你好，你好，
1: 找到你们了。
2: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日夜兼程了，哈尔滨到漠河，
2: 非常远吗？
4: 火车
2: 啊，
4: 然后汽车，
2: 哎呀，
4: 步行，
2: 哎呀，
4: 到了这儿，
2: 确实我们这儿住的比较远啊。
4: 导演跟我说啊，这一期呢就俩字儿，寻宝，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咱寻的是什么宝
2: 啊？那寻宝在我们这儿来说，那叫找矿。
4: 找矿啊？
2: 对，那是找矿，
4: 不是寻宝。
2: 找矿也可以说是寻宝，
5: 它有经济价值啊。
2: 我说几个大的吧，说几个典型的吧，那些小的我就不说了啊。啊，举例子说，有古力库的沙金矿，
1: 金矿，
2: 对，古力库的沙金矿，
1: 啊，
2: 还有我们鹿鸣的木矿，
1: 啊，木矿是
2: 木
1: 啊，
2: 耐高温这种材料
1: 啊，木
2: 现在正在开采，在鹿鸣，
1: 嗯，
2: 对，
1: 就是
2: 还有，还有咱们三七屯的煤矿，
1: 啊，煤矿
2: 是吧？三七屯煤矿也是大型的
1: 啊，
2: 还有我们最近寻找的郭桂山石墨矿，
1: 石墨矿，
2: 你知道的银矿经济价值都多少啊？
1: 得有多少？
2: 得有上千亿元，
1: 上千亿啊！
2: 现在鹿鸣木矿正在开采，仅这个鹿鸣木矿
1: 啊，
2: 它的经济价值就在1000亿元以上，
4: 就这么丰富吗？
2: 对
5: 对，
1: 哦，怪不得寻宝呢。
2: 对，
1: 那说明这一期没来错呀，这是。
2: 那当然了，
5: 宝贝。
1: 那我就跟你们三个咱寻宝呗。
2: 好，
1: 好，行
5: 行行。
1: 那这两位是
2: 同行的两位地质工程师。
1: 哦，
2: 这位是王伟东，王工。
1: 你好，你好，
5: 纪委。
1: 你好，
5: 嗯，哎，
2: 这位是张志博，张工。
1: 哎，你好，纪委。
5: 你好，你好。
1: 哎，这些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2: 好，纪委，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的装备啊。
1: 嗯，
2: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装备吧，主要是分两类。
1: 嗯，
2: 一类是我们的技术装备，
1: 嗯，
2: 是这一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防护装备，在这里。还有些药品，在这儿，
6: 我们这些装备加起来，
1: 嗯，
6: 就这些，不能超过10斤
1: 啊。
2: 因为每天走10几公里的山路，所以说我们背太重之后，我们走不动，而且还要背很多的样品，啊，重量也很大。我们是尽量减轻我们所负担的重量。
7: 这个是吧？我们传统的地质散养宝，我给你介绍为啥叫散养宝。

0: 哦，嗯，这个在我们这里叫罗盘，罗盘是什么干什么作用的呢？哦，这是在山上我们要打方位，可能要两闪转。
1: 明白了
0: 啊，是这个作用的，
1: 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寻龙分金看缠身，一重缠是一重关，就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0: 有类似像相似之处。
1: 明白了，更有寻宝的意思了，是不是？
0: 还有一样东西呢，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是比较尖端的东西，我这块吧，先留一给你们留个谜底。上山上的时候，我再具体介绍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个高科技的东西啊，
1: 高科技可能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
0: 对。到山上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再给你细细的去讲。
2: 行。咱就准备出发吧。
0: 好，下一个，这身你上山是肯定不行的。我给你准备了一身衣服，
1: 行，
0: 好不好？
2: 来吧，
1: 穿一样，
2: 换上。
1: 好，
0: 好嘞，哎，好嘞，换上
2: 衣服，
0: 妥了。怎么样？
2: 哎，地吧，
1: 好，
2: 很精神啊，
1: 是不是？
3: 咱爬山的话得来一双跟脚的鞋呀，这鞋咋整啊？
4: 因为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未知的地方，都是一次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5: 什么路上都有。
4: 对，有可能会碰到塔头，有可能会碰到沟谷，所以说是必须穿靴子，你不能再带双鞋，多沉呐。
1: 就是咱这个靴子就属于叫全地形装备，
4: 对，
1: 什么啥情况咱都能穿。
4: 对，
1: 明白了。
2: 行，走，咱可以出发了。
6: 那咱们
2: 出发，
6: 走，
2: 好，
6: 哎，寻宝。
7: 地质探险寻宝队一行四人向着大山深处进发了，然而前方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0: 这在这边走真能迷路啊。这边你把图拿出来，咱们对一下咱们现在的位置。怎么样看着现在的地形
1: 啊？看不出
0: 这个环境怎么样？
1: 没有路，啥都看不着，找不着方向，找不着边。
0: 我对一下坐标啊。咱们现在位置是在这儿，咱们要去对面那个山。
1: 对面，
5: 对，那座山。
0: 对，
1: 还行啊，看着不远呢。
0: 看着不远吗？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看现在咱们是什么地势，
1: 就是反正没有路，就灌木丛比较多。
0: 现在在图上显示和咱们现在实地看，
1: 嗯，
0: 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塔头。俗话说叫沼泽地，
1: 就是能淹死人的那种。
0: 地方是我们地质队员非常不乐意走过的一段路程。塔头吧，在沼泽里是没有根儿的，就是我们每踩一个塔头都去试探着走。就有的塔头可能一脚踩下去它是实的，可能有的塔头一踩下去之后一脚就会滑下去，或者这个塔头是虚的，我们直接就会掉。
1: 要正常的话，咱们2公里的话，也就是咱就是按照这地形走的话哈，就是难走点，也就是40分钟左右差不多。
0: 2个小时是最快的距离。
5: 今天上
0: 最快的时间
5: 不错了，
1: 就是能过了这个塔头，过了这草甸就不错了。
0: 中午能过去就不错了。
1: 那这样的话，既然这儿那么危险的话，那么难走，咱能不能绕一下子呀？
0: 绕不开的。你看，从咱这图上显示，这一片这几十公里都是这片草甸的，绕不过去的，是必须经过这片草地。而且我今天在图上量，这块是咱们走的最近的距离，最优的路线。所以说这片塔头是必须要趟的，
1: 就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0: 对，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地质工作吧都是在深山老林，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都是无人区。我们每天工作吧都有固定的设计路线，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最优最近的距离。
1: 哎呦，
0: 慢点慢点啊，
1: 这不是实地啊。哎，这悬的都是
0: 啊，这块好深呐。
1: 嗯，哎呦，踩在这个草甸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像是踩在厚厚的那种泥巴里边，就是但凡你体重稍微重一点的话，这个草甸的是那种下陷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停留时间太长，你的脚就会陷进去。
0: 我交给你了，咱们掘几个树棍吧，杵着点吧。
1: 这能探探道是吧？
0: 对对，
1: 深浅。
0: 对，
1: 这边都好深啊！
0: 掘几个树棍吧，别动。
1: 我的天！哎呦，这块最深是多深的？
0: 哎呀，快点！
1: 哎呦我天，小心点，小心小点，没事吧？
0: 不行，我已经惯了。
1: 哎呦我天！
0: 把一脚掉到塔头里之后，就是靴子里到时候一上来的时候灌的全都是水。漠河的地区你也知道，它水下是常年的老洞，河水是很刺骨的。我们当时下去之后感觉都要抽筋那种感觉。
1: 这咱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是吗？
0: 这都很正常
1: 啊，
0: 这都很正常，太正常的事儿。

0: 那灌包的高手啊，你
1: 怎么今天走这一边你得灌包无数次，
0: 是吗？
1: 走吧，你们跟着我点啊。哎，你踩着最高的塔头的位置啊。哎，你脚一下不要落石，
0: 先试着来，是不是？
1: 试探着踩啊，
0: 摸的，我了个天哪！
1: 试探踩啊，跟着我走。你踩过，你踩我踩过的塔头，哎，就没事儿。哇，
0: 这怎么还有坑呢？这里？
1: 对呀、啊，
0: 你看这
1: 塔头底下全是坑。
0: 你看这块那么深吗？这块？
1: 金友哥，你记住了啊，你千万踩我踩过的塔头啊。啊，
0: 你看这个地方，我天，
1: 打就完了。哎，
0: 你们跟着我啊。哎，
1: 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走的塔头还不是我走最难的啊。曾经我们走过最难的，上面全是这些柳树毛子。全是这些树毛子和刺杏林，下面塔头比这还要密，上面扒拉这个，下面还得瞅着下面脚。你拿小腿探着点啊，
0: 这脚底都是宣的呀。
1: 对啊，你一定要踩实了再落脚。嗯、啊，
0: 我不能越走越深吧？
1: 那肯定会呀。嗯，
0: 我感觉脚要是陷进去，根本拔不出来。
1: 哎。慢点，慢点，慢点！这就是红军的过草地。哎呦我，
0: 哪哪都是陷阱啊！小心点后边。
1: 看吧，咱们幸福生活多来一只公鸡啊！过去红军过草地就这样。
0: 而且那是冬天呢。
1: 对呀，过草地死了多少人？哎，等会儿这块很难走啊。咱捋在树林边。
0: 怎么越来越深了？这里
1: 是啊，这块小心点啊，前面深啊，小心点啊，哎，把头顶踩住啊，
0: 还有多远呢？
1: 等会儿我先看道。
0: 好凉！
1: 慢点，慢！
2: 第一感受是凉，刺骨的感觉。踩下去之后，这个水灌到你的这个雨靴里，那个水那个凉，立马就把这个整个腿连着脚全冰住了。
0: 哎呦，这是不是硌死我了？哎呀！
1: 哎呀妈！啊，
0: 硌树杈子了。哎呀！
1: 慢点，慢点。
0: 你看没有？
1: 砸腰上了，砸腰上了，你看出没出血？
0: 没有，就是滑了过去，就是从这边直接咔一下滑过来。
1: 这是看，这个时候，哎呀，我们山里头跑啊，我就怕摔倒。
2: 后背这块，然后被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小树枝子，就是一下给戳到了，后来才有那种疼的感觉。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种打退堂鼓的感觉了，就说咱能不走这条道了。
1: 红了，红了，没破，一点力。以前有一次摔倒的时候，当时我们海侧线带尖儿的树啊，就从我这儿穿过去的。我倒着，我是脸着地的，就从这儿穿。
0: 是灌这个叫灌包了吗？灌包了以后，这水那么凉啊！啊，
1: 倒水，下面都是洞底儿呢。
0: 水里，哈哈！哎呦，完了！
3: 只是两个大样，
1: 这个就快跑了！
3: 你的靴子
1: 成
3: 了一个水壶了！
1: 不行了！
3: 来看你的水壶！
0: 太凉了，太凉了！
1: 也是老洞，老洞
3: 常年不化的，
1: 常年不化，
4: 常年不化就
1: 底下你摸底下可能会有冰碴。
3: 先
1: 等
3: 一下，灌
1: 里
3: 之后倒不
1: 开，
3: 对，
1: 越走越深，
3: 对，
1: 不知道多深是吧？所以说吧，你给这把枪啊，你就探着它走，你跟着我走，你踩油塔头，你看我走过塔头，你得走啊，千万不要踩，好了，别着急，
4: 就是他眼前，来，小一点，我再拉起来，
3: 这
4: 段
3: 是不实吧？你
0: 踩小一点啊，
3: 对，
0: 哎呦我天哪，
1: 好，继续走吧，
4: 来，兄弟，哎呦，哇，越来越深了，
1: 你跟着我走。
4: 这玩意
1: 儿
4: 你几个
1: 扶
4: 点
1: 去，
4: 扶点啊！
1: 到脖了啊！
0: 你薅着点树，
1: 薅着点树，最起码不会钉脖。哎，慢点，慢点。

0: 就感觉我给他们拖后腿了。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可能小中午头就能够赶到他们测绘点。本来我有时候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再不济的话，我觉得中午怎么也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大概得有个3-4个小时吧。
1: 跨越两公里的沼泽地，寻宝小队已经耗尽了力气。然而今天的探宝之旅才刚刚开始。
2: 进来，这边有个沙滩呢。
3: 沙滩
2: 啊，
0: 那海盗仙人掌呢？
2: 你看这位置多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沙滩，
0: 还有蚊子。
2: 咱们对一下坐标，看一下咱们是什么位置。啊，咱走了都有一半了，
0: 有一半吗？
2: 差不多了。啊，坐标，
3: 对，
2: 大概在这。
3: 行，那咱就先差不多一半，咱中午去吃饭吧。

0: 喝一口啊，喝一口。欢迎走汤。
1: 冰凉冰凉的。咱刚才一坐下来，这蚊子全上来了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吧，啊，吃着馒头，蚊子也会进嘴里，直接就吃了，很正常的现象。
2: 根据之前地质人员的初步定位，这里就是宝藏矿藏可能出现的大致区域。寻宝小队要在这里进行土样的收集分析，来完成寻宝的进一步工作。
0: 你现在看看咱上面现在挖出来是不是有好多小岩屑和小石头碎块了？
3: 啊、哦，是有，
0: 是不是？所以说底下现在这块就差不多能打到西层的上面。
3: 这就需要我们取的样，
0: 对，
3: 是不是？
0: 你看大部分里头都是一些岩屑，
3: 对，
0: 碎石，是吧？
3: 明白了、哦。
0: 这个就是咱们要取的层位，可能咱取的到时候咱这样品里取的
3: 啊，你看这都你挖到石头了，你看。
0: 对啊，这已经到石头了，啊、嗯，是吧？
3: 对，
0: 把袋儿拿了，什么？
3: 这可以取样了。
0: 好嘞，这就是咱一个样品，今天完事儿了。嗯。要绿色勘察长把这个恢复原貌，
3: 咱回填完事儿了，然后土样采完了，
0: 走
3: 吧，回家吧，
0: 回家啊！这才刚刚开始啊，杰伟哥，咱现在才完成1/40的工作量。
3: 刘洋，你今天确定今天要取这样的40个？
0: 对呀、啊，今天咱们是一条线嘛，一条线上面有40个点，这是咱们今天的工作量。
3: 采40个这个，
0: 对，咱们要上
3: 这么一个得小1斤多柴，
0: 得1斤多。
3: 然后呢，采完40斤，
0: 40斤，那就得5-60斤，
3: 5-60斤。
0: 对，走啊，
3: 这才第一个呀，第二个我来。

0: 这个点样样的咱全了，这样品咱怎么处理啊？
1: 样品取完，我们回去要筛，筛完之后要装箱，装箱要送回我们的化验室。
0: 但是，对呀，我在哈尔滨，再回哈尔滨，对，要送回哈尔滨。
1: 嗯，
0: 我们当然有专业的实验测试，就是在哈尔滨就可以，就是一个最精确的，然后呢就是检测。
1: 对对，
0: 那检测之后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效果？就是比如说你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是啥？
1: 最希望看到有异常啊。
2: 哦，你们有异常，就是异常，就是它跟别的数据有区别，啊，它有高值，我们要这个高值。咱们下还有一个样品，因为之前我们同事吧，发现有一些找黄线索，咱们还要去那个点儿，再瞅一眼，取个样品。
1: 行啊。
2: 取样的过程是枯燥的，每天每月每年，电视队员们都在做着重复的工作。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份异常的出现。
1: 哎，好累呀、啊。

0: 这真是不好爬呀！
1: 这个看到前面露头了吗？啊，看到前面那露头吗？
0: 就叫露头啊！
1: 这就咱们这次要取样的地方，够不够？你就直接说爬到山顶就完事儿了呗。
0: 你看到那条河没？
1: 啊，这那条河就是咱们过来那条河，
0: 是吗？
1: 那往那边走那条平台就是咱们过来那个草甸子。哎呦我天哪！
0: 这今天没少走啊！
1: 怎么样？
0: 没少爬，真是。
2: 这路看这风景也挺好的。
0: 风景是挺好的，真跟但没时间，根本没时间去看风景。我跟你说，
1: 取样吧，是吧？
0: 就取样吧，赶紧把活干完。
1: 好。

0: 这块石头，这里石头那么松吗？
1: 嗯，风化比较严重的山洞。
0: 啊。
2: 啥样的算是咱们采的样品啊？
1: 得有空化信息的。
2: 啥都，这到处都是石头，我们咋看这个空化信息啊？
1: 因为之前吧，之前我们同事来过这儿，
0: 嗯，
1: 来过这一趟嘛。之前因为为啥来这儿？因为这块当时我们化碳吧有个异常，
0: 嗯，
1: 就当时桐木这个值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当时来了一趟，
0: 嗯，
2: 来了一趟嘛，他当时取了一个样品，
0: 嗯，
1: 但是取的不大，当时取了一块手标本，我们细看手
0: 标本就是
2: 所谓的，
0: 就让一下，还是用小点。啊，就煤块。
1: 对，但是这个我拿的是小啊，
0: 啊，
1: 一般手标本要比这大，可能我们正常是3×6×9。
0: 明白明白，有规格的。
1: 对，是有规格的。
0: 嗯，
1: 当时吧，我们在这手标本上，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木矿化、灰木矿的显示，所以说这次我们又来这儿，
0: 嗯，
1: 我们想补采一个基本分析的样品，能准确反映它的矿化信息和它的基本含量。
0: 嗯，哎，如果说这里说有矿的话，咱是不是随便敲敲石头就能找到？
2: 当然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敲这么多块，这些块里都没有，刚才我大概都瞅了，这些都没有，需要一块块敲的。
1: 那得敲到啥时候啊？这一座山呢，
2: 它不会的
1: 啊？你确定不会吧？这回没有岩性对峙纹，是在黄黄斑岩，黄黄斑岩吗？黄黄斑岩这种岩性，如果要是能成矿的，
0: 嗯，
1: 如都会是中到大型的矿床，
0: 是吗？
1: 对，一般都是，
0: 就是有这种岩石这种类型的地方，就是发现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哦，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就是但凡我们能找到就是说这种花，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看，
3: 哎呀，这个啥，真找着了，
1: 看看，像是灰木矿，应该是灰木矿，走，这跟他上回拿回标本基本上差不多。看看就一个，看这位置，发灰发亮的这个，
0: 是
1: 这个就有可能是灰木矿。我们现在肉眼看应该是灰木矿，就所说我之前跟你说的木矿，我们叫灰木矿。
0: 我的天哪，就是，就这一块，这就是，
1: 对，
0: 就是矿，
1: 对，是不是看着很少？
0: 太少了，这怎么能确定它有没有矿产呢？
1: 但是这种矿物的含量不用太高，0.03%就算矿。
0: 这块样品，就说白了，咱是真是正儿八经，就是我们推测它含有，就是，
1: 对，现在从我肉眼观察，它应该是灰木矿。
0: 你
1: 把枪给我，
3: 等一下，
0: 这么一大块石头里边，哎，里边还这石头芯里头还有这种东西啊？
1: 这个早上你叫枪，其实这个我们就快速分析仪
0: 啊。分析，
1: 看见没？
0: 哦，
1: 你看没？这里是个小的界面，这就是这个枪头的
0: 小枪口是吧？就是有摄像头是吧？有一个。
1: 对，咱们把这个位置，要把这个对准矿物。这也不能碰我手了，它有辐射。这边看，来，你俩看看。
3: 挺好。
1: 你看这个木多少啊？
0: 哪个是木？
1: 你看这个木，这个
0: CMO
1: 这个
0: MO 啊，
1: 木的含量正常是0.03%，你看它是2.43%。
3: 同意。
1: 是这么高啊？
3: 嗯。
1: 将近100倍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它打的是，只能现在确定它这个东西它是木，它不代表这个矿
0: 在
1: 岩石里整个的含量它就是能达到2.43%，因为咱们这个枪头它打到的是这种矿物上，所以说它的含量会高一些。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仪器检测出来它这个物质是什么。
1: 对，我现在能确定它是灰木矿。
0: 灰木的矿石，
1: 对，
0: 嗯，
1: 现在已经能确定了。对，你说的很准确，嗯，灰木的矿石，
0: 嗯，灰木的矿石。那具体接下来，比如说这座山上它到底有没有矿啊？
1: 回头我要把这个样品送实验室，咱们还要等那个分析结果咋样，我才能确定这地方是不是矿。

0: 点，有没有下一步的找矿一些潜力，我们需要做下一步工作。哎
1: 呦，这真是挖宝、啊！
0: 现在这样，像咱们现在能看出这种矿化信息，都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啥？之前有人在那边跑过，嗯，说这块有矿化一些信息显示，咱们到这儿来，咱们敲敲打打，哎，终于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2: 找了个样品。
0: 对，平常很难见着这种的。啥叫寻宝？你说寻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这就是寻宝。
2: 这寻宝挺沉重啊，
0: 可能有好多地质人，嗯，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一辈子都找不着一个矿，
2: 一辈子都在爬山，
0: 对，一辈子都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头、嗯，一辈子可能都发现不了一个矿产，
2: 就是只不过一块样品，还得继续敲，
0: 还得继续敲，敲完之后咱得找这种有矿化的，咱们还要取个样品看看，
2: 嗯，哎呦，不说别的了，就这个了，牛。
1: 你起码我这是不虚此行啊，你是真正带我找着宝了呀，
2: 真的，你开玩笑吗？真的

0: 一天的采样结束，寻宝小队肩上背着重量变重了，他们的心情却轻松了不少。山上的地质勘察工作每天都在继续，而对于刘洋他们来说，远在哈尔滨的样品检测结果也深深牵动着他们的心。
1: 来，这边几百。哎，化验室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2: 是吧？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分析结果出来了，咱们用的品质不错，已经达到供应了。
1: 这次你来寻到宝了，
4: 绝对是宝贝，是不是？来，站过来。
5: 每一次的发现都来之不易，这些终日在深山中探索的地质人，用他们的脚步丈量着深山密林的每一处角落。同样在山间寻宝的，还有一群跑山人，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和勤快的双腿，在山间找寻着自己的幸福。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是体验员刘爽，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我今天要跟随着跑山人一起寻找山中的宝藏。
2: 在东方红林区，以采摘山货为生的跑山人不占少数，他们靠山吃山，用双手找到自己的财富。
1: 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时间去敲人家房门。哎呀，推反了。
3: 你好，小
4: 张，
3: 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俩约好2点上
5: 山。
4: 你好，
5: 这是我爸，
4: 是我爸。啊，叔叔，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呀，这么早就武装上了。
5: 对，
4: 走吧。
6: 你穿这身不太行。
5: 对，我穿个
4: 这身不行啊，我还特意觉得武装了一个运动服呢。
5: 找双皮鞋。哎，
6: 皮鞋换上呗。
5: 干嘛干嘛？
4: 啊，还有手套。
6: 对。
5: 啊，对。
6: 上山细皮嫩肉的小手套，
5: 必备的。
4: 谢谢，你们太贴心了。
6: 把头发一会儿还得扎给起来哈。
4: 怎么呢？
6: 要不上上湿毯子多。
5: 去漂吧，刮头发。
7: 那上山不能剃头
6: 发。也上山没有剃头发，
4: 怕虫子再粘头。
5: 对，你还得拿面海灵给它喷点，要不蜱虫多。
4: 蜱虫多。
5: 对。
4: 那玩意儿可吓人了，是不是？
6: 没关系啊，
5: 没事，咱呀
4: 没事啊，
5: 咱喷上这个哈就没事儿，
4: 多喷点，我可怕虫子，
6: 边喷边转，
4: 咱俩
5: 可以了。

0: 可以啊，
1: 不用分开吃。
2: 好，那这咱走吧。咱怎么去啊？
1: 咱们
3: 骑摩托车。
2: 骑摩托车去啊。

0: 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灵芝。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刚才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没脚，
0: 不好走啊。注意点，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啊，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儿。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灵芝吗？这不是灵芝吗？
0: 是，
1: 这是灵芝。
0: 数学灵芝。
1: 数学灵芝是啥意思啊？
0: 就是灵芝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灵芝值钱。
1: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儿
1: 啊，几块钱，
2: 这种几块钱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来
0: 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别，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彩。
0: 自己往里面整的嘛，就是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
1: 呀，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
0: 哎呀，我看到蘑菇了。
1: 哪儿呢？
0: 你看那个山杆上有蘑菇，你看那么多蘑菇。
1: 说咱去采呗，这一上午。
0: 你看，
1: 终于能有点收获了，我还啥也没采着呢。
0: 你看来
1: 哪颗？
0: 你看那颗，对面那颗。
1: 找啊，哪儿呢？
2: 我爸，
1: 你领我去吧。
0: 行，
1: 咱过去，这咋过呀？咱是绕过去啊，还是？
0: 不是主要采灵芝吗？
1: 蘑菇也可以，先来点收获。我这包还空着呢。
0: 那行，
1: 行不行？
0: 那咱俩过河呀，咱俩过去。
1: 行，那走吧。
0: 咱俩过去，
1: 还能顺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这个目的。
0: 那就是咱找个地方过去。
1: 来过
0: 啊，慢了点。
1: 没事，走吧。
0: 没事啊。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再当狗。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呀，那顶啊，太高了。
2: 你怎么？你看那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了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呀，
0: 顶上那嘟了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留在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 啊， 啊？
2: 那有点
0: 太高。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0: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1: 用刀一削就行。啊，
0: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1: 你干啥都
0: 这么不容易啊！
1: 跑山确实不容易。
0: 是啊，原来没觉得。
1: 有些能采吧，有些空旷，采不着。
0: 就一天啥也没有。
1: 对，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0: 那得老失落了吧？
1: 那有啥的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式。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窗回去。
0: 那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
2: 能 那踩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0: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2: 对、啊，
1: 特别高兴。
2: 说话都有劲，
1: 老远说话，
0: 得跟你妈说黄星，我把小劲杀了。
2: 就是踩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踩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踩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1: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蘑菇油
0: 啊，这是蘑菇油。
1: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0: 能吃吗？
1: 这个能吃。
0: 能吃。
1: 这个挺好的。
0: 蘑菇油，我得把这个选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1: 你来吧。
0: 你来吧，叔。
2: 你看，好多小虫。嗯。
0: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1: 对，像这种。
0: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
1: 是？没有虫的，
0: 就说明它有毒。
1: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0: 今天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1: 我们尝尝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0: 叔，咱这一兜就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1: 有。
0: 有。能卖多少钱？
2: 20来块钱
0: ，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呀、啊？
1: 嗯，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嗯，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嗯，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就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嗯，哎
1: 呀，那里还那么多松塔，
2: 哪呢？
1: 能在这树尖呢的。
2: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0: 我不能。
1: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2: 太高了。姐，
1: 那一球子嘛。哎，给够了，够了，够了。
2: 啊，哎呀，
1: 这家伙，
2: 不是，
1: 再送他。
2: 好上吗？
1: 好上。
0: 咋上去啊？啊，
1: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0: 上去啊。
1: 啊啊，好上。哐当一下，哎呀，好的。
0: 这筐越来越
2: 沉。注意安全
1: 啊。啊啊，没事儿。
2: 啊，慢点。
0: 哎呀，
2: 慢点。
0: 这谁手？
2: 那水鞋滑不滑？
1: 不滑。
2: 哎呀！踩稳当点的啊！
1: 这样行。
2: 啊，架住了。
1: 是是是是。
2: 把住了。
1: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哎，说一下阴点儿，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上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儿，
1: 这他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

就他们总是爱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买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1: 快下来吧！
0: 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松塔吃了。
1: 嗯，不知道我俩。
0: 长长松塔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松塔！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哎，
0: 再松塔。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哎。哇哦，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籽，从来没采过松塔，长得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呀，
0: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光给我吃，你是不是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吧。哎呀，这大岩石，把着岩石就上来了，
1: 行吗？
0: 妹儿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唱着歌歌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
2: 我看我看啥了？
0: 哎呦我天哪！哎呦
1: 太难走了。
2: 啥呀？我今天有发财呀！
0: 真有发财呀你！
1: 卖灵芝吗？这不？
0: 什么灵芝？灵芝？灵芝？
1: 是吗？
0: 是是是是，哎呀，
2: 这个灵芝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
2: 啊！你这到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对对对
1: 枯木的那种
0: 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0: 哈。对对对对对，
1: 真是不白累。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刚说这条路啊。太难走，
2: 太难走了吧？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2: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0: 姐姐都太好了，不想再往上爬了。
1: 我不行了，
0: 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

0: 其实就有收获。
1: 是啊，
2: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0: 劝他，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两天，哎呀，爸，两天白往上爬了。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那个就能发现你是就有收获？
1: 不白来，不白来。
0: 这小刀今天看的
2: 第二个了，
0: 第二个哈，嗯，第二个。
2: 之前那个小，
0: 之前那个也不小，
2: 晒干了这么大。
0: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那个这么大？
2: 但是这个那个。

0: 这边，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1: 还是别摸了。
2: 没事，没事，那倒没事。
0: 嗯，轻轻摸一下，没事。
2: 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张，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1: 还是
2: 上面叫雨滴的这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1: 这得
2: 给打掉了，
1: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龄只能值20万吗？
0: 那人参，
1: 啊人参啊，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2: 这个，嗯，8-9百块钱吧，最少8-9百。
1: 最少8-9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0: 是吧？
2: 这灵芝行挺好的，
1: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0: 咱嘎了，
1: 怎么弄？
2: 嘎下来，嘎下来，再打嘎下来。
0: 嗯，留着那个根儿哈。
2: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哦，你得不能那什么？好，来给嘎下来。
1: 哎呀！
0: 哎呀！
1: 哎，
0: 咱俩在那使劲儿呢。
2: 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家都成熟了，
0: 嗯，
2: 是吧？
0: 真不错，真不错。
2: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放草。
0: 对对，再放草。啊，
1: 这种草就行吗？
2: 对对对对，我们一般的平常都是。
0: 它把粉碰掉了，
1: 把它包上。
2: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吧，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1: 灵芝爆粉，灵芝片泡水。
2: 这个对。
0: 你装吗？
2: 你拽一下这后边这个，装袋里。
0: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2: 够了，够了，够了。
0: 够了。
2: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1: 把它藏在中间。
2: 啊，要不它这个这上面这种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1: 啊。
2: 嗯。哎呀，
1: 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包子。
0: 对，
2: 平常都这样是。
1: 小心翼翼的。
2: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1: 咱这一天真是，
0: 哎，
2: 有收获了，有
1: 收获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它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2: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1: 回家了。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2: 走
1: 走，
2: 可以回家买
0: 吃排骨了。
2: 排骨，
0: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哎
2: 呀，黄花香，我回来了。你猜猜我给你采了什么好吃的？
3: 很好吃啊！
1: 哎呀，是有点累，我都走不动了，回来我这一道了。
2: 你看看这是啥？猜猜。
3: 这一看我就知道。
1: 嗯。
3: 你这我都不用猜，这是灵芝，因为我知道。
1: 得用这个包，是不是？
3: 跑山的。
2: 看看。
3: 专业的。
1: 我们今天灵芝。
2: 看这个灵芝。
1: 老大个了。
4: 这灵芝很大呀。
3: 这个可以。
2: 这个关键它是有粉的，
0: 上粉了。
3: 今天放一个针。
1: 哎呀，来抓下一下吧。
0: 小姑你也来点。
2: 对呀、
1: 啊、你到时候就捣鼓啊、哎呀
0: 我小姑这回来好几年也没吃着了。
2: 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
0: 我们样数多吗？
2: 玉皇梅。
1: 你这天天让人俩猜，还有啥？还有啥？
3: 还有啥？
0: 你猜猜还有啥？
1: 还有啥？
0: 塑料袋儿。
1: 没了。
3: 这个打汤打鱼泡馍汤。
1: 哎呀。
3: 那不少不少，
1: 是不是？
3: 那也够了。
2: 有口福了吧？
3: 够了，
0: 有好吃的了。来来来，太齐了啦！
1: 汤啊，
2: 哎呀，
4: 玉皇馍，
1: 我给大家盛点，都是咱们今天采的山货做的。
0: 对对对，
1: 哎呀，
2: 来来来来，赶紧吃口菜，咱可以吃口菜。你尝尝这个玉皇馍汤，特别好。
0: 你尝尝。
1: 哎呀，哎呀，鲜亮！
0: 外边吃不着，吃菜吃菜。
3: 全是咱家，全是野生菜。
1: 就这些菜，现在就是都通过你网络直播就卖出去吗？
0: 嗯，对。咱家餐桌上能吃到的，一般我在网上都卖过，卖都挺好的。尤其像外面特别认这个牛毛馆。
1: 咱一起干一杯吧，好不好？
0: 来来来，
5: 劳动最光荣。

0: 草山人，他们对自然是真的热爱，他们跟自然的关系是相依相伴，相伴而生的。
1: 我喜欢山，真的，我们的大山我特别喜欢，对这个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碰到别人就是

0: 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这一站，我们走进齐齐哈尔与鹤岗，解锁属于北国的烟火与鲜香。齐齐哈尔烤肉是灵魂，先切牛肉，炭火炙烤，配冰皮，豪爽解腻。鹤岗烧烤摊最为热闹，小串炭火翻烤配冰饮，烟火气十足，一口入魂，皆是烟火。
1: 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牛肉。
2: 主要是呢，今天咱们是以齐齐哈尔烤肉和这个国产和牛为主啊。齐齐哈尔的烤肉啊，本身它的地带就好，咱们这个牛生长在北纬47度这个地带上，牛好吗？肉好，草好，水好，它自然产出来的牛肉也是很香的哈。
1: 嗯。
2: 其次呢，咱们再加入咱们的灵魂的什么洋葱、香菜，一半制，简单的一半制，再烹饪，就是非常美的一道美食。
1: 所以说啊，咱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好啊，最重要的是肉好。
2: 对。
1: 再配上咱们的灵魂拌料，它才能好吃。你看啊，这个肉色泽多么的鲜亮。其实你说这肉好不好，这个颜色真的是太重要了。人说色香味儿俱全，
2: 对，
1: 首先它已经吸引我了。那这个是牛身上什么部位的肉呢？
2: 咱们这个肉呢，采取的就是咱们的牛上脑和肋上，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8分瘦两分肥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
1: 我这么理解，是最香的肉是对的吧？
2: 对，上脑是本身就又嫩又香，孩子老人啊都是可以吃的，没问题的。而且它采用，我不刚才说了吗，8分瘦2分肥，既瘦又不柴，肥而又很香，
1: 对，
2: 又不腻，是不是啊？
1: 哎呦，我跟你讲，一说到齐齐哈尔烤肉，
2: 嘴都流口水的那种。
1: 你说的这么对呢，就是会感觉哎呀，好期待，因为每次吃齐齐哈尔烤肉，总是以吃撑为最后的结果。
2: 对呀，
1: 这几种肉有什么样的特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比如说像这款的话，和牛战斧，采用
1: 了这个战斧是牛的那哪一个部分？是腿吗？
2: 不是，是脊背肋骨。
1: 肋骨叫战斧牛排。
2: 对，你像脊背的下来，这个牛脊背下面两边这样似的
1: 肋巴扇，
2: 肋巴扇下来的一个战斧，又称眼肉，它其实也是一块眼肉。战斧嘛，就是特征就是香，而且和牛呢跟这个的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部位肉是不一样的。本身嘛，和牛的特色就是什么呢？睡软床，做按摩，喝啤酒，听音乐，心情舒畅，肉自然好。
1: 它这个纹理很漂亮，
2: 大理石花纹的纹理。
1: 嗯，
2: 对，它
1: 肉最重要的
2: 不腻啊，
1: 就是这个纹理。
2: 对，肥而不腻，上餐桌呢也是适中于咱们高端的，稍微高端一点的人士，这样是来品尝咱们、品鉴咱们这个和牛。
1: 嗯，这个我看着它，我又想吃了，这是我的第二个目标。那这个呢？
2: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后胸的一个雪花大肉片啊。
1: 后胸、
2: 适中于什么呢？男士。
1: 为啥呢？
2: 因为女士不喜欢烧肥一点的
1: 啊，太腻一点的了。
2: 对，这个如果有男士品尝这个，一定推荐他这个后胸的大片肉，烤起来它是香，满屋的飘香。它的肉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的饲养方式也

0: 很好。你假如说像咱们这个和牛养够600天以上，纯骨丝稻谷去喂它，你像普通的牛肉的话是365天就出栏了，它喂的是草，咱们和牛喂的是骨丝，就是稻谷，吃它长大的，所以它的肉质呢就是比普通牛的肉要香很多，要嫩很多。老百姓为什么肉容易它，就是因为它香而不腻又不贵。
1: 其实我觉得和牛啊，大家其实现在开始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0: 对，品质也是都提升了嘛，
1: 对，
0: 口感大家的适中群体也都是，口味大家也都是在提升，都保持着一个健康的心态。
1: 其实现在咱们叫龙江和牛这个说法也已经是很广泛的一个说法了。
0: 龙江和牛只是一个咱们齐齐哈尔当地一个统称
1: 啊，
0: 就是那个地带有个统称叫龙江和牛。其实咱们齐齐哈尔的牛肉烤肉走出来都是因为咱们那个当地那个地带，就是那个地带
1: 适合
0: 对养牛，
1: 都是什么品种，然后这个肉怎么好吃，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和牛的大概的话，就像咱们家这个属于安格斯的和牛，都属于日本引进的公牛的公种，完了进行杂交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完了产出这样的一个牛，经过了一个600多天的一个骨丝喂养嘛，深度加工，到咱们屠宰，到咱们的加工厂，到咱们一系列的雾化车间，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消菌的这样一个过程，从而演变到咱们现在的家庭餐桌或餐饮行业，为咱们齐齐哈尔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呢，就是一个市场的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其实你做的是产品，
0: 对，
1: 但其实代表的是
0: 齐齐哈尔。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齐齐哈尔的牛肉，它代表的是齐齐哈尔烤肉的品质。
0: 对，
1: 所以要怎么来检验你的产品呢？咱们就得吃，咱们品尝一下，好不好？
0: 可以的。
1: 现在咱们现场就能开始烹饪了，
0: 可以的，
1: 替大家品尝一下。看看这种是不是真的适合在大家这个生活中啊，咱们就是能快手早餐，
0: 对，
1: 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让您大显身手。
0: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肉啊，
1: 哇，这颜色太漂亮了，
0: 马上就会有那个
1: 就是
0: 香味儿，
1: 就
0: 出来了啊，
1: 真
0: 飘香四溢的。
1: 我跟你讲啊，齐齐哈尔烤肉啊，真的是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任何时候，
0: 所有人到齐齐哈尔就对齐齐哈尔这个烤肉这个特色就没有抵抗力，
1: 就是这个声，
0: 就是这个声，而且一会儿吃就是这个味儿
1: 啊，
0: 现在就能闻得到。
1: 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肉的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摄像老师隔着这个镜头
0: 是不是能闻到
1: 都在吞咽口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应该是更馋的。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家晚上刷到视频，就是这种烤肉，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烤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哎，你就在想就要赶快吃一口，那是多香的一
0: 件事。而且它冒着油花的时候
1: 最香啊，
0: 对，就是这种状态马上就会翻两个个就好。而且它呢是怎么的呢，非常简单，懒人的小厨房嘛。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咱们这个牛肉，
1: 哇，
0: 锅底下只有油没有水，
1: 而且它不会崩，
0: 这就是咱家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一个特色，锅底下完全没有水，只有油。
1: 对
0: 啊，一般的烤肉拿出来放到锅里会是有水的，咱们这个没有水，只有油花。
1: 哎呀，
0: 对，
1: 不用放底油，
0: 不用放油啊，咱们这个烤肉根本就不用放油，放到烤盘上直接就可以烤。
1: 其实那你看多简单，我们在家只要有一个不粘锅，或者是咱们家现在不都有那种，
0: 对吧
1: 现在的叫做那叫什么，空气炸锅，对，很方便把它放进去。
0: 而且这个烤肉呢非常适用于什么群体呢，像孩子经常吃那些外卖已经都很不健康了，买一袋回家，搁到冰箱里拿出来，搁烤锅里放点洋葱炒一炒，用刀把它剁碎了，做上烤肉的这样是一个拌饭，烤肉拌饭在家做是非常方便的，就是焖一锅大米饭的事儿，
1: 对，
0: 很简单，
1: 关键是香啊。

0: 能闻到香味的。
1: 我现在我就在想啥时候能吃，
0: 现在就可以，
1: 可以吃了是吗？
0: 对，现在就可以。
1: 那别客气了，那还
0: 现在就可以。
1: 那还客气啥呀？
0: 多多
1: 给你先展示一下，
0: 多多美女先吃，粉丝先吃。
1: 你看，就这个颜色色泽，看滴的这个油，你看这个，哎呦，这个热气儿，哇哦，烤肉
0: 很香，蘸上这个咱们灵魂的小料。
1: 哎哎，快看！看看这滴油马上要滴下来了，看，
0: 您可以蘸上这个灵魂的小料啊，
1: 蘸料吧。
0: 咱们这个蘸料像这个啊，嗯，像这个灵魂蘸料都是咱们这个酱工厂哈自己自制的，没有那种小碎的小饼干渣，这里边只有葱、芝麻、花生碎，嗯啊，是很香的，
1: 是
0: 来一点点，
1: 我尝了，高蘸料
0: 味道很
1: 好。
0: 这是咱们的小椒料，还有这种。这款的就是咱们东北的特色小辣椒，
1: 来点，
0: 蘸上小紫兰。嗯，对，看
1: 好
0: 里边有紫兰粒、芝麻粒、小辣椒片，这个辣椒都是咱们当地的农植户自己种植的那种，而且没有肥的那种啊啊，
1: 绿色，
0: 绿色，纯绿色的。
1: 那个呢？
0: 这个
1: 是海盐是吗？
0: 对，这个是
1: 够来一点，
0: 可以来一点，是不是？这个是纯粹的在海盐。比普通的
1: 黑胡椒海盐，
0: 对，比普通的海盐要好吃，在哪儿呢？普通的像咱们食用的盐呢，要是蘸上去吃会苦，它这个就是经过那个别的特殊的工艺，它就不会苦。
1: 你看啊，现在我们把肉加上洋葱、香菜，再加上蘸料，给大家展示一下。哇，这个颜色，这一口下去，哇，
0: 满口留香，
2: 留香，对，
0: 满口留香。对，齐齐哈尔的烤肉的特色就是吃着嘴里香、不腻，对，瘦而不柴嘛，肥而不腻。
1: 你这个蘸料辣椒绝对是灵魂。
0: 对，这个辣椒是我们当地的农植户这个自己种植的，我们就是进行收购，
1: 一点不辣。
0: 对，一点不辣，而且它
1: 特别香，
0: 很香，
2: 特别香。
0: 对，灵魂嘛，
2: 真的，
0: 要是能配上点大蒜就更灵魂了哈。
2: 嗯，少那么一点，但洋葱也可以的。
0: 对，洋葱也是可以的。
1: 这个黄色的这个蘸料特别香，而且是甜的，
0: 它里边是有花生碎在里边，
1: 然后这个香甜加上这个辣椒的这种喷香的香气在一起，哎呦，
0: 对，是特别香的。
1: 这好吃，这个肉质是，其实我们去讲啊，咱们讲烤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烤肉比较难嚼，这个完全没有，
0: 没有，因为
1: 肉质很嫩
0: 嫩，
1: 对，
0: 香嫩，没有任何的添加，
1: 但是它嚼起来呢，又会有一点点韧劲儿的感觉，
0: 对，
1: 有嚼头，
0: 有嚼头，
1: 然后还
0: 有咬劲，很香，
2: 对，这个肉真的是很棒。哎，那
0: 齐齐哈尔的 BBQ 嘛，沈腾做推广的绝对没有错的，
1: 真的好吃啊！这一口下去，这满足感简直了。
0: 对，
1: 刚才咱们吃的是齐齐哈尔的这个位置的烤肉哈，
0: 对，
1: 咱们刚才吃那个，再复习一下，那个是牛的什么位置？
0: 上脑肋扇，
1: 上脑肋扇。
0: 对，
1: 接下来要吃你刚才推荐给男士们的这个部位了。
0: 对，
1: 叫啥？
0: 雪花大片。雪花大片肉也是咱们当地齐齐哈尔一个特色的一个肉，适合适中于男士吃，喜欢吃香的啊。
1: 我喜欢吃香的。
0: 对，香的话就是可以吃它，雪花的大片啊，又嫩又香，纹理也是特别好的啊。它的性价比很高，价位也不是很贵啊。
1: 其实你知道吗？刚才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提出了一个疑问，说这是假的吗？是模型吗？不是，
0: 不是的，
1: 这个是真肉。现在你这样一摸它的时候，就触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这样塑封在这个上面的，塑封非常好，所以你看看起来好像是假的一样，好像是。
0: 其实它不是假的啊，我现在就可以当场把它撕开。直接放在烤盘里，咱们直接就可以烤啊！
1: 那咱就烤呗，
0: 直接就是放烤盘，咱直接就可以烤。
1: 哎呦，你看这肉的品质好，这就是韧性。哎呦，
0: 直接就能烤的啊！
1: 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雪花大片肉，
0: 对，一会儿你们就能吃到他们的唇齿留香。
1: 和牛啊！哎呀，快看这个颜色，
0: 血红蛋白，马上就会出来。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哎呀，
0: 哇，血红蛋白，
1: 对，你看它这上面已经表层开始凝固了，这都是营养啊，满满的营养，
0: 爆汁的那种感觉吗？

0: 哎呀，好香！
1: 马上就会吃。
0: 这个真的是，刚才你说喜欢吃香的，
1: 对，
0: 选雪花大片，
1: 就是，雪花大片
0: 真的是香。刚才你说的咱们吃的那个叫八分瘦两分肥，那这个就得是七分瘦三分肥了。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
0: 哇，太香了。哎呀，这个牛肉这个颜色，这个时候
1: 就
0: 是火，
1: 啊，马上
0: 就
1: 要
0: 小一点了，因为烤盘已经很热了，
1: 太热了都会焦掉的。
0: 准备好，
1: 马上就可以吃。
0: 这个应该就是要蘸我这个
1: 海盐碎是最好的，
0: 黑胡椒海盐哈。
1: 对，您可以尝一下。
0: 先来块原味的吧，我。
1: 好的。
0: 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纹理很美，
1: 瘦中带肥，肥中带瘦的。
0: 对，这个你看，哎呦，这个颜色。现在我是叫什么？一面是辣椒，一面是黑胡椒海盐，咱们来尝一下他们
1: 的吃法是不错的，
0: 碰撞出什么样的味道啊？这个肉还是蘸辣椒好吃，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每个肉蘸哪个调料的口感绝对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有了辣的这个加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肉的这个味道更嫩了。
1: 对，
0: 为啥呢？
1: 它就是能刺激到它那个肉和那个和这个辣椒面的一个融合，完美的融合。
0: 因为我刚才吃这个瘦，我还担心它会柴，完全没有，
1: 不会的，它是瘦而不柴，
0: 好吃，
1: 肥而不腻。
0: 现在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啊，海盐黑胡椒遇到了雪花大片肉是什么样的味道哈。唇齿留香，这个海盐加上黑胡椒的味道，它提升了这个和牛的这个奶香气。
1: 对，
0: 就是你会感觉这个肉在你口中爆汁的时候，啊，就仿佛是我们看到了齐齐哈尔满这个这叫什么草地上跑的都是牛，
1: 遍地牛和羊了，是不是？
0: 嗯，会有那种画面感，
1: 是有这种画面感的，
0: 好吃啊。香，特别好。嗯，我们
2: 齐齐哈尔的美食底色源于本地优质的肉质资源，鹤岗的美味亦不逊色，其独树一帜的烤制手法让它在烧烤江湖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
3: 九几年的时候，我们鹤岗有个叫矿区的矿工活动的一个广场，
4: 嗯，
3: 我们叫矿区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演变成一个小房一个小房的小铁皮房，开始做烧烤。
4: 原来是摆摊儿，
3: 对，原来是在那个摆摊儿。
4: 嗯，
3: 那个时候烧烤，我记忆里头是1块钱5串，1块钱6串。
4: 嗯，就小串儿哈。
3: 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伙呀，啊，去吃的时候，插签子。
4: 嗯，
3: 哎，牛串、羊串不分什么串，你只要吃。
4: 啊，就按签子算钱。
3: 对，按签子算钱。
4: 嗯。
3: 大家去了喝点小啤酒，撸点串儿，
4: 嗯，
3: 还有我们这个鹤岗的小香槟，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喝我们鹤岗小香槟，
4: 就慢慢逐渐成为一个特色了。
3: 对，吃那个时候吃几串肉串啊，可香了。
4: 那时候点肉串可能不像现在，咱可能就是一点点一把，那时候可能就是我要几串要几串，就是可丁可卯的。
3: 对，
4: 嗯，
3: 就是烤好啥你就吃啥，
4: 嗯，
3: 我要几串给你几串。
4: 哦，那时候不挑串啊？
3: 那时候不挑串，
4: 那基本上都烤什么？那时候
3: 那个时候就是牛肉、羊肉，
4: 嗯，
3: 还有猪肉，基本上就这几类，
4: 都是以肉为主。
3: 对，以肉为主。
4: 咱们鹤岗的烧烤，它的特色在哪儿？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3: 你要说鹤岗的烧烤，
4: 嗯，
3: 确实跟其他烧烤有区别。你像锦州烧烤是以刷酱为主，
4: 嗯，
3: 最早这个哈尔滨烧烤是以腌料为主，
4: 啊，腌肉，
3: 对，腌肉为主。咱鹤岗的烧烤呢，主要是以那个原味为主。
4: 原味指的是什么呀？
3: 对，就是说把肉切完之后，
4: 嗯，
3: 直接串串，然后烤的时候是撒料盐儿。
4: 哦，鲜肉。
3: 对，
4: 鲜肉现烤，
3: 现串现烤。
4: 哦，那其实有一句话叫，有一个词儿叫一卤盐儿。
3: 啊，对，就是，
4: 对不对？
3: 就是这种情况，
4: 就是要保证这个肉质足够的新鲜。
3: 对，
4: 然后呢，咱们各种的这个配料，哎，配比要特别配这个肉。
3: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主要注重这个肉。

0: 要求这个肉必须是新鲜肉，哎，无水无胶，这个最好的肉，
1: 要求很高。
0: 对，然后这个撒上我们那个秘制的料盐儿，
1: 哎，秘制料盐儿，
0: 你像这个
1: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确实是不一样。
1: 比如说
0: ，好多烧烤店都是以香料为主。
1: 香料指的是
0: 像我们是以中草药。
1: 哦，中草药。
0: 对，是去这个肉的腥提香，对人身体没有害处。再加上紫盐、茴香这些这个调料混合到一起。
1: 不只是基础的像孜然啊、芝麻呀、辣椒啊，不只是这基础的这个调料，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中草药的成分。
0: 对对对对对，不加一些香料，只用中草药去调这个口味。
2: 首先登场的是鹤岗烧烤体系中稳居榜首、独具特色的王牌三分熟。这看似简单的烤品背后也藏着许多门道与讲究。
1: 今天咱们现场，咱们就是全流程的，咱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鹤岗小串当中的三分熟。
0: 对，
1: 对吧？
0: 三分熟。
1: 来，先跟我们说说吧。
0: 咱们选的这个肉
1: 啊，
0: 是牛的后臀肉，就是这个学名叫牛肉子盖。这个肉呢，就是那个鲜嫩粉红。
1: 哦，这个景面真漂亮。
0: 对，这个肉呢是没打水没打胶的肉，而且是当天的鲜肉。因为我们选肉呢不能过夜，必须是当天的鲜肉。而且这个肉的那个特别有弹性啊，吃起来特别弹牙，特别嫩。
1: 三分熟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部位的肉。
0: 这个三分熟这是最佳的这个好肉。这肉一定要把这个肥的那个要给它去掉。带筋的带肥肉的全都不要。就留的全都是那个里头的这个瘦肉。
1: 你看师傅在片肉的过程当中，你看去掉了表面的这个肥的部分，去掉了这个筋膜。那我觉得这块肉也没剩下多少了哈。
0: 对，其实这个你看看这个肉
1: 啊，
0: 这个去掉这个肥油，去掉这个筋，大概也就是能剩到20斤肉的话，也就能剩到15-16斤。
1: 那这些剃下来的肉也能烤吗？
0: 剃下来的肉我们又那个剃的这个筋
1: 啊，
0: 可以穿这个生筋。
1: 哦，
0: 但是必须得是啥呢？必须得是这个把肉都剃掉。
1: 还把肉都剃掉？
0: 对，光要这个白的筋才能穿生筋啊！看看咱们这个肉剃出来是什么样的。
1: 哎呦，是。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大块的肉改成小块的。而且这个切肉特别有讲究，肉必须得是这个，切大块是要顺身切。
1: 哦，切大块顺着切。
0: 对，要是切小片的时候要顶刀切。
1: 哦，就是先顺着肉的纹理先改大块。
0: 对，先改大块，然后再分成小块。
1: 哇，这肉切起来真过瘾呐。
0: 这个再给它改成小块的。必须先切出片来。
1: 哦，
0: 看看这个肉一定要分出这个顶丝儿顺丝儿。现在我们还要再给它改成小条。对，还要改成小条。对，看看我们这个肉一定要改成这种四方的条才能出正规的片儿。接下来这个肉条一定要裹上淀粉，这样呢才充分的把这个牛肉的汁水锁到这个肉里面。
1: 这跟做菜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共通性哈。
0: 这肉条一定要裹满淀粉，这样才能充分的把这个汁水锁到这个里边。
1: 其实你这个蘸淀粉我属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以为就是正常烤串的话，肉咱就切好了之后穿上串直接上火烤就完事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方式方法
1: 啊。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肉足够的嫩。
0: 对，因为你这个不蘸淀粉的时候上火烤外头容易糊，容易焦，蘸上淀粉之后了，把这个水分锁到里面之后了，烤了才会嫩，才会口感更好。
1: 明白了。
0: 这个牛肉
1: 嗯，
0: 切这个片儿越薄口感越好，因为我们三分熟讲究的是这个口感。

0: 鲜嫩薄，烤出来之后了，这个入嘴，这个才会更软更油
1: 更嫩哈。
0: 对，更嫩，这肉切得越薄口感越好
1: 啊，
0: 而不是说我们鹤岗人吝啬。但我们这个串穿的也非常有讲究
1: 啊，
0: 一定要憋着这个劲儿穿，看先穿一下
1: 啊，
0: 再憋一下，再穿一下，这样这个肉片在签子上才会这个才会板正，
1: 板正
0: 不掉，穿出来要是这个感觉。烤制三文熟温度越高越好，
1: 越高越好。
0: 对，因为它这个需要急火，
1: 哦，
0: 急火烤制，把水分能充分的锁到里边。上炉的就要先刷油。
1: 哦
0: 啊，
1: 因为这个肉它没有这个没有油分。
0: 对。因为油温比这个水温高，它能把这个水充分的锁到里面。
1: 好，这是
0: 颜料，
1: 颜料
0: 先撒颜料，然后两边蘸匀。对，撒完颜料刷油。
1: 哦，哇，这个颜色真漂亮。
0: 刷油撒辣椒。然后再蘸匀。一定要蘸匀，三分烤七分蘸。在你蘸料的时候把这个料就给这个蘸匀了，
1: 对，这样它充分的渗透到肉里边。
0: 对对对，紫盐芝麻，三分熟就成了。
1: 就这啊，成了。
0: 对
1: 啊，这就成了。
0: 来，你先尝一尝。
1: 嚯，这颜色就是能看到这肉就边缘上就有点微微的变色，其他的还是保持这个牛肉的那个嫩红的颜色，是吧？
0: 对，粉红。
1: 哇，
0: 特别嫩。
1: 这吃的话是按串吃还是说这么来？
0: 咱可以这样吃。拿几串，
1: 拿几串，
0: 对，在这个签顶撸一下，
1: 哦，这样给它锯墩
0: 撸到一起，对，一口吃掉，
1: 哦，这样来，就是它那个肉劲儿哈，再加上料香，就咀嚼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这个肉就在嘴里边化开了一样，哇，好香！我刚才看了您蘸了很多的这个油，但是它吃不出来那种生油的味道。
0: 对，
1: 因为像您说的它是高温炙烤，就是肉吧，就是油和肉就是充分的加热了，受热之后你就会吃不到这种生油的味道。再一个，您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就是相互之间蘸嘛，让这个料呢能够蘸到这个肉里边，就是你吃的时候它的料味跟肉味是融合在一起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是不打水不打胶的，无水无胶的，然后呢就是没有肥油，没有筋，刷油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肉的这个口感更嫩滑一些，能把这个料充分的那个渗透到这个肉里头。鹤岗的这个牛肉串一定要吃出它那个牛肉的原汁原味这个味儿
1: 啊，
0: 才叫真正的鹤岗肉串。
1: 但是这个肉除了有这个肉香味之外它有点微酸，这是正常的吗？
0: 对，这个是这个好多顾客需要解释的。因为这个鹤岗肉串选材是选的鲜肉，而且是不经过冷冻排酸的。
1: 哦，不排酸。
0: 对，所以说呢它略微有一丁点微酸的口感。
1: 来吧，江师傅，接下来咱们烤哪个？
0: 接下来咱们烤骨髓。
1: 嚯，整根啊。
0: 对，这是纯牛的脊骨骨髓，这是带皮的。
1: 它这个带皮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皮是包裹着这个骨髓
1: 啊，
0: 不让它那个流出来，不让淌出来。
1: 哦，这层膜是吧？外边？
0: 对对对，这层膜。
1: 哦，这是生的是吗？
0: 这是生的，
1: 咱烤的是
0: 纯鲜的，
1: 烤生骨髓。
0: 对，生骨髓，骨髓得先改刀
1: 啊。我还以为你要整根烤呢，
0: 整根烤不透。对，原来只有鹤岗人知道这个烤骨。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就是在杀牛点儿，我们都是买鲜的那个牛脊骨的骨髓
4: 啊。
3: 在杀牛点儿，这个牛杀完之后了
4: 啊，
3: 身体那个还有体温的时候，没凉透的时候，才能说拽出完整的一根骨髓，带皮的牛脊骨骨髓。如果说牛身上的体温没有了，凉了
4: 啊，
3: 你就拽不出来这个整根的带皮的牛脊骨，
4: 就容易破。
3: 对，就拽下来的就只是说这个骨髓油而已。这个
4: 明白明白，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它成为一整根儿。
3: 对，因为它这个骨髓边儿跟这个脊柱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凉了之后你就干脆就拽不出来了，
4: 嚯，
3: 这就拧到一起了
4: 啊。
3: 就是这个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稀少，
4: 而且你想想，就一根儿，
3: 对，一根牛就是一根儿。穿骨髓也有那个穿骨髓的方式方法，
4: 也有讲究，
3: 对，也有讲究，必须得用竹签穿。
4: 还得用竹签穿，
3: 对，铁线穿
4: 啊，
3: 它就容易那个烤的时候，这个骨髓呢，它容易跑偏，有的地方烤不着，
4: 哦，
3: 有一面呢能烤熟，有一面烤不熟。
4: 明白了，
3: 穿骨髓呢，一定要不能横着穿。
4: 我以为要横着穿的，
3: 对，因为皮扎破之后了，这个里头这个脊髓容易挤出去，所以说我们都是。顺着穿，对，看看是这种穿法，加上皮也不掉
4: 啊，
3: 那个骨髓油也不丢。辨别真假骨髓，一定要看它带不带皮，一定要看它这个皮是不是这个原有的这个皮
4: 啊，
3: 原有的皮吧，像你说的似的，这个带点粉粉的
4: 啊，
3: 跟它融到一起的。
4: 这咋的还有合成的呀？
3: 有的皮是高这个鸡肠的皮。也能做出这个效果来，不过它不是真的。
4: 明白了，它烤的时候会变紧实吗？
3: 对，因为温度的影响，它这个外皮一点点的收紧
4: 啊，就绷起来了。
3: 对，最后变成一个两边出油，中间是皮儿，就像戴个皮套似的
4: 啊。
3: 现在看看这个皮开始抽紧了。对，现在可以加料了。
4: 哦，烤到这种程度之后再进行调口。
3: 这个骨髓一定要烤到
4: 啊。
3: 那个六七分熟的时候再加料。好嘞，哎，
4: 哎呀，
3: 然后撒完辣椒，必须得刷油。
4: 这个有啥讲究吗？
3: 一定要两边蘸匀。
4: 哎呦呀，好看。
3: 因为油温要比水温高。这个食物经过油温的这个温度，然后口感会更好。哇，来，烤骨髓好了，
4: 真漂亮。像您说的，这个骨膜真硬，一咬骨髓就挤出来了。有种吃果冻的那种感觉。
3: 对，这个骨髓里头的这个水体入口即化，
4: 而且有淡淡的奶香味儿。
3: 对的，对，这个外皮如果说牙口好的话越嚼越香。
4: 哎，你这么调完料之后，像您说的，就是为什么鹤岗的烧烤好吃呢？下料猛，你如果说下料不这么猛的话，这个骨髓就容易香，一下就腻住了。
3: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鹤岗这个烧烤的一个独特的一点。这个我们的料盐为啥说用中草药去

0: 去调配。嗯，因为它能去这个腥提香。嗯，而且
1: 还能解腻，
0: 还能解腻，
1: 真能解腻，
0: 不丢失这个这个材质的本身的那个原味儿。脆皮肥瘦选的这个瘦肉也是牛的后臀肉。嗯，咱家选肉基本都是说这个以后臀肉为主，因为这个肉的质量比较好。然后肥的呢是选的这个肉油。
1: 肉油？
0: 对啊，选的是这个肉油。嗯，这个油呢烤完之后吃的是不腻而且是香。这个油必须得沾淀粉
1: 啊。肥油沾淀粉？
0: 对，一定要沾一下淀粉啊，再穿制。
1: 这有什么作用吗？这个
0: 起到一个包裹的作用啊。
1: 就像我们比如说在家里边，你要是炸个肉啊，或者说炸个鸡翅啊，你上表皮脆一点，
0: 对，沾点淀粉，
1: 需要沾点淀粉，
0: 口感特别好。想要肉串好吃，必须得下功夫。嗯，
1: 咱不是说你这烧个炭，串好串，往上一烤就完事儿，不是这样。
0: 对，你看有时候家庭烧烤出去了啊，吃的这个串觉得硬，觉得咬不动，其实少了好多程序。
1: 明白。
0: 脆皮肥瘦呢，就是说这个。跟牛串是一样的。嗯，三块瘦的两块肥的，肥瘦就穿好了。嗯，正常那个咱们叫牛肉串，我们叫肥瘦。嗯，因为它是三块瘦
1: 肉
0: 两块肥的穿到一起的。烤脆皮肥瘦呢也特别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必须得先蘸水。
1: 蘸水什么讲究啊？这是
0: 因为咱这个肉是干肉啊。蘸完水之后呢要蘸淀粉。
1: 哦，还要再蘸淀粉。
0: 不蘸水裹不住淀粉。哦，蘸完水之后了，一定要把淀粉蘸满。你不蘸水的话，淀粉它裹不住。
1: 是，
0: 对，一烤它就掉了。为什么叫脆皮肥瘦呢？嗯，正常在市面上呢是叫这个牛肉串，也可以叫肥瘦。嗯，但是蘸完粉、蘸完淀粉之后了，烤出来是外酥里嫩的，外头的皮儿是脆的。所以叫脆皮肥瘦。
1: 这个是鹤岗都这么烤，还是说就咱家这么烤
0: 啊？这也是我们鹤岗的一个特色。
1: 哦，鹤岗的特色。
0: 对对对对对。
1: 正常的话咱们就是油炸的时候是裹淀粉会让它脆，但是你要放在炭火上烤的话，它能烤出脆的感觉来吗？
0: 一定会是脆的。所以说这个鹤岗串的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1: 哦，这就可以直接放火上烤了。
0: 现在就可以烤了。放火烤的时候一定要上火之后了就要刷油。哦，不要等着这个淀粉掉了之后再刷油，那样的话
1: 就一层糖霜似的。
0: 对，那样的话就会不脆了。
1: 哦，明白了，这样的话就让淀粉浸上油了。
0: 对，淀粉浸上油之后了跟这个肉融到一体。
1: 哎呦，要不然你说讲究呢哈。
0: 鹤岗肉串的吃法跟这个普通的肉串吃法完全不一样。
1: 嗯，真是，你说我吃烧烤这么些年了，就这种烤法我真是头回见。哎呀，你看，就是浸完油了之后，你看再一烤，你感觉这个淀粉就已经融到肉里了似的。
0: 对对对，一会儿烤成这个脆皮，
1: 这个时间就得长了吧？
0: 对，这个就要时间长一点了。就像裹的一件衣服一样，
1: 要脆的话，就是它各个面都得是脆的了。
0: 对，整个都是脆的。
1: 那是很考验您的这个手法了。
0: 外酥里嫩。嗯。
1: 现在看表面上已经有点那种脆脆的感觉了。
0: 对，已经绷皮了。嗯。
1: 这串烤的，闻不到肉香，就闻到的是面香。就咱们说那个肥瘦里边那个肥。
0: 对，肥油
1: 已经出油了。
0: 滴落到这个火上了，
1: 对对对，
0: 入香了，
1: 上辣椒，哎呀，这颜色上来
0: 了。撒完辣椒之后必须得蘸油，用这个油温把辣椒这个香味炸
1: 激出来啊，
0: 然后呢把这个香味融入到这个肉串里，
1: 明白？
0: 它才会说不是那个
1: 生油味，
0: 不是那种辣，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是辣椒那种辣，而是
1: 就是不是那种生辣味的，
0: 对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生辣，体验出这个辣椒这个香味的。
1: 比如油泼辣子为什么那么香？它就是用油一泼，浇到那个生辣椒粉上一浇，
0: 对，
1: 把那个辣椒粉激熟了，
0: 对，把辣椒
1: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激发出来了。
1: 哎呦，这颜色上来了，金黄色，金黄色，真金黄色，呵。

0: 这是你想要的金黄色，
1: 漂亮漂亮，真好看。那啥说，咱就是咱黑龙江，咱东北这个，就是拟声词特别多，真的。你看，滋滋冒油，看肉串发出滋滋的声音，上面那个小油花一点点冒，多形象。
0: 好多人都以为这是用油炸出来的，
1: 不是，就是烤出来的。
0: 对，这是真正就是烤出来的。嗯，
1: 见识了，真是见识了。
0: 而且这个脆皮肥瘦，再撒点糖，加上糖，能烤出这个焦糖香味来。
1: 一看就特别有食欲啊！你看，原来是那么大块那个肥油，你烤完之后呢，缩了，
0: 对
1: 对吧？把多余的油分给它烤出来了。
0: 对，肥油见火之后了，那个多余的油就化出去了。掉出去了，哇，
1: 好香啊！哎，真的有那个焦糖那个味道，
0: 尝一尝。
1: 哎，吃的话是不是得一块瘦的，一块肥的，一块吃？
0: 可以啊，
1: 对吧？
0: 有没有外酥里嫩的感觉？
1: 有有有，尤其是这个肥的，哇，好香。真好吃这个。
0: 我再给你整个饼啊，我把中间给你片开，你把这个串夹到里头，
1: 那更好吃，
0: 就是正宗的烤饼夹肉串。
1: 来吧，
0: 因为这个饼麦香味特别浓，而且特别解腻，它把这个脆皮肥瘦的肥油这个腻全都解掉了。
1: 哎，这小饼真的特别暄软，烤完之后吧，你咬的时候这个肥的油你让那个饼吸收了。
0: 对对对，
1: 它解腻。
0: 哎呀，你这一大口可是不小，可别噎着。再来一口我们鹤岗当地的特色，我们打小喝到大的鹤岗小香槟。
1: 这就是最佳组合，
0: 这是我们从小喝的老汽水。
1: 是汽水是吗？
0: 对，这是鹤岗小香槟。
1: 名字叫小香槟。
0: 对，名字就叫小香槟。
1: 那我就敬大家。好，希望大家真的啊，来黑龙江旅游的时候，记得啊，坐车上鹤岗，咱吃鹤岗小串去。
0: 再喝点小香槟，
1: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还能吃。
0: 还能吃哈。
1: 接下来咱们烤什么？
0: 来吧，咱东北的爷们儿不都喜欢喝点酒吗？
1: 是啊。
0: 我给你整点这个下酒的小串，
1: 这个
0: 生筋，
1: 生筋，
0: 对，生筋的原材料呢是这个外脊皮子，
1: 外脊皮
0: 就是里脊剃下的这个硬的这个膜，就是叫生筋。
1: 咱们是生烤吗？还是说
0: 生烤？
1: 生烤。
0: 如果说这个压熟了，可以当熟筋烤，但是说生筋的口感呢，就是下酒的时候，哎，会更好。
1: 那生筋和熟筋其实是一种筋，
0: 不是一种筋
1: 啊？不是，
0: 啊，可以做熟筋。
1: 明白，明白。做熟了，把它就是提前压熟了之后，
0: 对，
1: 可以当熟筋烤。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生筋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是更有嚼劲吗？
0: 对，更有嚼劲。喝口啤酒啊，整一串生筋，特别香。生筋呢，你看现在是这个发白的。等一会儿烤完之后了，它就像那个。透明的一样，所以有的还管它叫透明筋。
1: 透明筋，亮筋，
0: 还不是亮筋，
1: 亮筋也不是。
0: 对，亮筋是咱哈尔滨的那个熟筋。
1: 呵，咱这一说筋的好好多种叫法。
0: 对，筋的叫法特别多。而且这个筋烤完之后，你看现在是扁的。一会儿现在就是圆的了。
1: 就鼓起来了。
0: 对，鼓起来了。胀起来了。
1: 牙口好的，你来生筋。
0: 对，
1: 牙口不行的话，来熟筋。
0: 对，来熟筋，
1: 软和，
0: 吃的非常有韧性。都已经胀起来了，白色已经快没有了。
1: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0: 等到它中间的这个白色真正没有的时候，它就熟了。
1: 你看，现在一直在烤，一直在加油在烤，现在没有给它调口。
0: 烤到这个时候可以撒撒，这时候撒盐，油把这个盐化了之后了，这个正好就充分的吸收到这个筋膜里了，

0: 这个可是特别香啊。
1: 嗯，
0: 下酒神器。
1: 哎呀，
0: 看这个声音，
1: 嗯，
0: 是不是胀起来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白心没了。
1: 你看今天姜师傅给咱们烤了大概是四种串品哈，一开始三分熟，它的嫩鲜对吧，把这个牛肉的原来的味道啊，它的这个肉的品质非常好的体现出来。其实我觉得三分熟可以让大家的就让人眼前一亮，让人家知道哎，原来鹤岗的烧烤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先入为主对吧，打响这个头炮，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牛的脊骨的骨髓，
0: 对，
1: 说实话我人生头一次吃啊，就是有一种被惊艳到的那种感觉啊，就感觉就是鹤岗的烧烤它并不是说它一直延续着这种老的传统老的方式和方法，它一直在不停地去研究新的烤品，研究新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对吧。紧接着我们第三种焦香脆皮肥瘦，原来就是烧烤还可以有这么讲究的方式和方法，烤出你完全哎就是想不到的味道口感，再配上咱的小饼，你看哎呦香得益彰。最后的话呢，就是给咱们这男性朋友们准备的啊，你看就是三五好友就是聚会，好久不见了咱们聚会是不是，把酒言欢，生津绝对是舅舅利器，
0: 下酒神器，
1: 下酒神器啊。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的烧烤清单上啊，鹤岗烧烤必须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吧。如果说你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着现在的好时候好时节，来到咱们黑龙江啊，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到鹤岗，去品尝地地道道的鹤岗烧烤。走起。

王处长，出什么事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个被打死的呢？
1: 他不认识那人。
0: 不认识
1: 啊，应该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哪里潜伏在电讯处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共党？
0: 有意思，这个电讯处还真是不简单啊。好。

0: 怎么做到的？快快快，再变一次，我一定能看出来。哇，从哪里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太美了。
1: 喜欢吗？当然喜欢。可是这么近的距离，你把它藏到哪里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看清它。 就会靠得越近，但当你靠得太近，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就越容易被迷惑、被欺骗。

可是德军入侵西欧是早晚的事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不过，过山过水。

0: 不过你可以去，先生，我们得走了，马上。太可惜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和女孩子谈过话了。哼，这样开心的谈话可以下次邂逅再继续。
1: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再见，
0: 明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我可以去哪里。去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去上海。再见。
2: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
0: 袁天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3: 查得够仔细。
0: 好在是。 袁天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3: 不会是那一个，他是受命人。
4: 谁？
3: 南田洋子，特高科。
4: 或许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我。王曼春。报告南田科长，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军用密码本。
3: 重庆分子针对新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共产党的情报网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现在就连你们76号侦听处也混入了双方的情报人员。你告诉我，哪里还是安全的地方？南田科长，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76号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电讯处的6名组员，昨天晚上已经被全部枪决了。
4: 全杀了。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转变者，
3: 没有转变者。
4: 你什么意思？
3: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者为我所用。
4: 怎么讲？
3: 对外宣称，此人已经叛变了。这个重要位置上的人叛变，一方面会引发国共双方情报机构的混乱，有人会撤出上海。
4: 另一方面，我想利用这个转变者，到处假装搜捕抗日分子，引发他们的锄奸行动，一旦他们动手，就是我收网的时候。
3: 郝竹雨，
5: 万处长，
3: 认识他们吗？
5: 回到上海以后，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今天起，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除非早已生死选择。
4: 是。
3: 这是我师哥明楼和他的管家阿成，
5: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4: 铜墙铁壁，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3: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
4: 你叔叔汪福举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
0: 他会回来吗？你认为呢？明台是今天的飞机赴港吗？是，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
5: 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登机了。
0: 大哥，明台聪明又懂事，你就放心好了。他是聪明懂事，可就是太不安分。 希望他到了港大能收收性子，好好读书吧。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您先请。
2: 红酒。
0: 好的。您呢？
1: 香槟，谢谢。
0: 您的香槟，

0: 您的红酒，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先生真会开玩笑，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
1: 你说没有，那你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好的，先生。
0: 不是我这杯，是他那杯。

0: 秦云，别弄脏了机舱，到后面去。
1: 是，老师。
2: 亚祖，
3: 是。

看什么书呢？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在你的眼里，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不反常吗？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你也很反常。家里人告诉我。 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

0: 西印度毁灭术略，这书是讲什么呢？
1: 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讲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
0: 冒昧的问一句，你到香港做什么？
1: 我是个学生，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呀？
0: 你的身手不错，在哪里学的？
1: 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
0: 啊，那令尊是？
1: 家父明瑞东早年就过世了。
0: 明瑞东，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
1: 嗯，您认识佳姐吗？
2: 您请。请。你好。
3: 你好。
2: 来，请坐。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3: 严重吗？
2: 后果很严重。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以待备用。进来。
4: 二位请慢用。
2: 好。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3: 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保持常态。
3: 我请求参加战斗。
2: 你一直在战斗，从未停止过。
5: 老师，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
6: 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7: 齐云，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微迁就一下。回去坐吧。
5: 是，老师。

0: 年轻人，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酒里有毒的？
2: 这个不难。第一，不管是香槟还是红酒，它都倒得太满，而且手法生疏，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服务人员。第二，他给您倒的红酒是希腊，这种红酒有独特的烟熏的香味，
3: 他倒的那边没有，所以我猜里面肯定是掺了什么东西。
4: 所以你就判断我的酒里有毒？
2: 我也不确定，就让他喝一口，如果没毒那也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可以判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有何不可能？
4: 观察细致，处理果断，你很有能力。抗日无分楚河汉界，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化为经济济世之外的报复。年轻人，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被保护的逃兵，还是想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

0: 对不起，我怕我做不了。可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兄弟。怎么样，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还要去上学呢。
1: 上学，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我的邀请。
0: 凡事总有第一次吧。

0: 长，在这里动手太冒险了。
1: 他还没有太多的防备，必须抓紧动手。通知香港站，送我们走的飞机上要多留一个座位，飞机按时起飞。一会儿麻利点。
0: 是。
2: 再见了。
3: 哎，没有人来接你吗？
2: 不用人接，香港我常来。
3: 是吗？那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啊。
2: 你需要吗？
3: 我的车在这儿，送你一程。
2: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3: 你真的不考虑我的建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明台，兄台贵姓？
3: 王天峰。
2: 很高兴认识。
3: 很高兴。
2: 再会。
3: 再会。
0: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我们先去，大哥，先处理文件吧。
1: 备车吧，我要出去一趟。
0: 去哪儿？
1: 76号。

0: 高了。
1: 说什么呢？别闹了，我都多大了。
0: 那就是我们太久没见了。
1: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0: 你不知道我回来吗？
1: 我又不是神仙。师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0: 今天下午。
1: 没回家？
0: 暂时住在酒店里，还没有让家里人知道。
1: 好奇怪的安排。那这么说，你一回来就来看我了？

0: 当然是了。你叔父叫我回来，跟着他替新政府效力，在经济司任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毕竟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自己清楚。 这政治和经济根本是分不开家的。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是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了。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1: 嗯。
0: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1: 是啊。
0: 又不及二中了，那倒不是，我杀了他。要听具体细节吗？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明大教授，你真不愧是我叔父的得意弟子，我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学生，总是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有
0: 自知之明是好事。
1: 那师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叙旧？去你家里。拜托，你都在拐拐待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守旧？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师长？嗯。
0: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娜小姐，请上车吧。
2: 汪小姐好。好久不见，阿成。回头我要是问起师哥在国外的事情，你可不许保密哦。 汪小姐开口问的，在下当然是知无不言。
0: 吃里扒外。

0: 我是哪儿啊？军校。军校。
1: 你最好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替你选了。
1: 你卑鄙无耻！
0: 欢迎你加入军统特务训练班。
1: 你这个混蛋，我救了你的命。

0: 谢谢，我正在积极的回馈你的救命之恩。
1: 你这是在绑架我！
0: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最好把我送回去。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港大报道，我姐姐一定会发现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2: 这个你不用担心。 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家的小少爷已经在港大报到入校，明家的大小姐是绝对不会知道你已经到了我这儿。

0: 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你。
1: 谢谢你选了我。
0: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
1: 滚！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允许你骂我，记住，没有下一次。
1: 滚！
0: 跟着，我正在帮你施展你平生的抱负，你应该谢谢我。
1: 我没有骂你，
0: 骂我不行，伏匪更不行。

0: 从昨天起，汪满春就派了人一直跟踪我们。我觉得他不是怀旧，是怀疑。这次我见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是我一直纠结在旧情上。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浑身上下一股血腥的味道。汪满春受伤，好像有一个转变者，他正在利用这个人打死搜捕抗日分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不清楚。汪满春上个星期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 所有嫌疑犯，上海的斗争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为了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强。只要能打败敌人。
1: 只要能取得胜利，
2: 明楼先生，
3: 南田小姐，
2: 别来无恙。
0: 南京一别，四五年没见了。
2: 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这次把您盼来。 是汪主席之幸，也是七十六号之幸。
0: 南田科长过奖。
2: 稍等。不用。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

0: 谢谢。
1: 吃得惯吗？

0: 还行。
1: 住得惯吗？
0: 短时间内还凑合。
1: 哼。
0: 我想喝汤。
1: 没汤。
0: 没汤不能做吗？
1: 郭副官，叫炊事班开火，给他做碗汤。是。
2: 谢了。
1: 我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你的资料。
2: 你查我？
1: 例行公事。我采用这种方式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你生我的气，很正常。
2: 我不能被人逼着做任何事。
1: 哪怕是利国利民的事。
2: 别把自己说这么高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1: 骂得好。记性不错。
2: 我可没骂人啊。
1: 咱们该谈谈正事儿了。签字吧。
0: 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要把我拉下水。
1: 要想活命，就下水。
0: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我出事。
1: 每一个抗日的将士都有家人。
0: 为什么非要选我？
1: 信任。
0: 信任一个陌生人？
1: 信任一个曾经救过我命的人。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我需要他回到上海，为我去重建上海战行动组。你背景干净，家世显赫，你是我最佳的选择。也只有你能够替代杜峰。
0: 杜峰是谁？

0: 你确定我有这个能力吗？
1: 我想，你值得我冒这个险。
0: 如果我不留下来呢？会怎么样？
1: 底牌已经亮给你看了，你走不了的。

0: 这笔还不错，喜欢就送你。我从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1: 当然了。

0: 我还有两个要求。
1: 说。
0: 第一，不要在我行李里拿样东西。
1: 这不可能，你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必须集中保管，毕业之前不会还给你。说第二件吧。
0: 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
2: 军校规定不准跟外界联系，这是校规。
0: 我知道啊，你们已经派了人去香港大学给我报到了，可是我到了香港不给。

0: 家里打电话，我大姐会着急的，她一定会去香港找我。我在香港已经快20多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1: 去打电话，
2: 好了还没好啊？
1: 现在就去，走。

0: 弗拉姆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
2: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我来接，我来接，你去忙吧。
1: 好的，大小姐。
2: 喂，是明台吗？
3: 大姐，我到港大了。
2: 我就知道你一到香港就会跑出去玩，你一定不记得要打个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3: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呀？我给你拿出来的厚衣服你也忘记带了。
2: 香港的冬天一样会下雨的，很冷的，你知不知道呀？山大城墙的青团你也忘记拿了。
3: 你万一想吃了怎么办呢？回头我找人给你捎过去吧。
2: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啊？大姐，你让我说话你也得让我插得进嘴啊。好，我不说了，
3: 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对不起啊，大姐，昨天晚上我的飞机晚点了，
2: 我到学校都已经很晚了，我怕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会影响你休息了。
3: 好，你最懂事了，平安到达就好。
0: 你要好好读书，
3: 别忘了每个月要给我写信。
2: 我知道，一个月一封信，半个月一次电话，我不会忘记的。大姐，我先不跟你说了。
4: 好了，
2: 我去上课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大姐再见。
0: 这孩子。

0: 谁给你的钥匙？
1: 开这个锁还需要钥匙？那你们不是白搅了吗？
0: 拿了什么？原样放回去。
1: 既然拿到了，我就不会放回去。这东西我必须放在身边。
2: 乖乖交出来多好，这下好了，看处长怎么收拾你。

你不，我跟处长报告吗？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死也要带在身上。你去报告吧。

0: 苏太太，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快请坐。
1: 胃病好点了吗？
0: 哎呀，我这个胃病是老毛病了，幸亏有苏医生替我看病，这才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1: 哟，这小孩真可爱，是明台吧？
0: 嗯，这个是明楼，那天是明台第一天上学，他大哥把他送到校门口，哎，明台的鞋带开了，他大哥就给他系鞋带，正巧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了，扔在报纸上。
1: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真贴心。
0: 可惜没有底片，报纸都已经发黄了。哎，也不知怎么的，时不时的就想起从前了。
1: 你呀，是想两个弟弟了吧？你大弟弟明楼是有名的经济学者，会不会到上海来给新政府工作呀？
0: 不可能。喝茶。
1: 哎，好。其实回来也好，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
0: 嗯，有时候想想啊，弟弟们也都大了，我也该过过自己的生活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总想管着他们，放不下呀。嗯，
1: 说句实在话，你总是不放手，反而束缚了他们。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世道这么乱，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呀。
0: 是这个理，

0: 你好，请帮我叫一下金融系1年级学生明台。
1: 好，先等一下。

0: 喂，
1: 明台，
0: 阿成哥，是我呀，我好着呢。你到香港了吗？
1: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怎么样，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吗？
0: 目前一切顺利。大哥还好吗？
2: 他挺好的，就是比较忙，他叫我问候你。
1: 香港那边今天天气怎么样？
0: 有点冷，下着雨呢。
1: 雨大吗？你带伞了吗？
0: 不用带伞，小雨。
1: 住在哪儿？
0: 我还能住哪儿呀？学生公寓呗。
1: 门牌号码？
0: 阿成哥，你烦不烦呀？
1: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3: 有同学在出板报呢，他们就在我旁边。
1: 告诉我，你住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五栋317。
1: 这两天我会给你请一个保姆，
2: 她给你做饭。
0: 不用了，我在学校食堂就能吃。
1: 食堂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啊。你给我请保姆，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1: 不许跟我犟。
2: 三天之内我给你请一个保姆，他只负责做饭，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哦，那好吧。
1: 好好上课，不许贪玩。
0: 知道了，成哥。
1: 我先给你汇1000块钱过去，你用完了再跟我说。
0: 哎，谢啦。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阿成哥。
4: 上课去。
0: 是。
4: 通知香港站，安排好一切。
0: 是。

0: 我是香港大学教务处，我是学生家长，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1: 执行公务，我需要查询半个月前所有非香港旅客的名单。
2: 大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华兴光谷大跌10个点，你去忙吧。
3: 是。
0: 明台出事了，他被毒蜂带走了。什么时候的事？明台飞香港的当天，毒蜂就在那架飞机上。我查到了毒蜂曾经用的话，王成栋。香港大学那边呢？明台在学校里每天都去签到，风雨无阻。这对于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2: 怎么叫人才知道？你看什么去？
0: 大哥，你别着急，
2: 我不急。王廷锋真是个疯子。

0: 谁派你来的？
1: 是你请我来的。
0: 你处心积虑的进来，
2: 到底要得到什么？说！
1: 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
0: 你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请你来，好好跟我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我不知道。
0: 告诉我，时间、地点，
2: 张先是谁？
1: 我是。
0: 就知道你这么说的。说吧。

0: 了一眼，
1: 差得远呢。
0: 一寸而已，
1: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0: 再来一次。哼，
1: 机不可失，失去了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你别跟我都说但是，有什么话了吗？
1: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接着练。
2: 要不要休息一下？
3: 想问什么呀？
2: 咱们换个方式聊聊天。
3: 好啊，你说吧，想聊什么？
2: 你有女朋友吗？
3: 有。约会的、赏月的、交心的、吃饭的，一个都不少，可就是没有结婚的。郭副官，你就不同喽？
2: 我有什么不同的？
3: 你有女朋友啊？
4: 你这个女朋友眼光不错，而且很漂亮，也懂生活，关键是她很爱你，你也很爱她，只可惜你们没办法结婚。我相信以前你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定是我
2: 不怕挨揍，你就继续说。
5: 你一定很后悔干了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实在的名分，你们俩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丧失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说的没

0: 我刚都是瞎说的，别在意啊。
1: 你是怎么判断出郭副官有女朋友的？
2: 我是看他戴的手表，是瑞士货，这在上海可是限购品。我想以郭副官的收入，应该买不起吧。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抑制不住的要思念她。他把这份爱带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0: 上海的明月我认识不少，他叫沈敏，说不定能进过来。
1: 做得不错，成功转移了话题，分散了对手的注意力，分析的也好，
2: 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1: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
2: 你出去吧，我跟郭副官有话要单独说。

0: 王处长，梁处长，找我有事儿。一个礼拜，电讯处死了六个人，以共党谍匪之名滥杀无辜。王处长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呀！梁处长好像很不满意啊。
1: 你执法太过草率，有效率。
0: 你让76号处处树敌，你就不怕遭人暗算？
1: 这里是上海，树敌是常态，遭人暗算也是常态。我绝对不会给投机分子辩解的机会，杀了一了百了。我就是要让那些抗日分子日夜难安，充满恐惧，再也不敢与新政府为敌。
2: 话虽如此，但是我更希望看到。
0: 有关76号六人小组是共谍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你汪处长有嗜杀的爱好。我想起来，梁处长原来在中统效力，不过两年前变节了。我劝你啊，最好别老变来变去的。如果被我抓住了把柄，我也一样会毫不留情的。好。
1: 很好，你赢了。等一下，王处长，我听说你的旧情人回来了。你嘴巴放干净点，
0: 说谁呢？
1: 您能有几个旧情人啊？明楼长官刚刚就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
0: 也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司，没准王处长会因此高升呢。哪有这事儿？
1: 你没看特工总部的工作简报吗？我师哥学的是经济，他去的是经济司。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改改你的态度。
0: 或许还会有男人能爱你，梁处长。最近身上脂粉气好像很重，说话怎么跟个娘们儿一样？
1: 有吗？没有吧。
0: 男人嘛，放纵点没什么，不过别太过分了，要是掉到坑里啊。 可没人救你。

0: 自从抗战以来，多少人毁家树难，前赴后继，打光了那么多部队，多少人家的孩子都填进来了，为什么明家的孩子就不能死？可是我们俩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现在又把明台拉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万一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姐怎么办？如果大姐知道了，她最心疼的明台也回不来，也和我们一样。希望我们能有办法，在他正式领受职务之前，把他接回来。
1: 此事恐怕等不到那会儿了。
0: 你说什么？
1: 解救明台的事，宜早不宜迟，再拖下去，只怕他会在那边有更大的麻烦。
0: 你是说你瞒着我去救他了？
1: 趁学校现在还没有防备，应该容易得手。
0: 你怎么敢？如果我问你，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
1: 能不能把明台的命交到一个疯子手上？你。

0: 林来上海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你说，凡事不能私下做决定，除非遭遇生死选择。现在明台在他手上，就是命悬一线，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1: 糊涂！
0: 我的计划完全没有问题，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他救出来。
1: 万一失败了，你想过没有？

见到超时了，我看你这个女的我才不还手，你知道我很难打吗？我们班就我最能打，过去你知道吗？过去都打不过我，你给我出来。

同学，你是哪个班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去洗澡吧。

0: 这才过了几天啊？
1: 总部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提前给我们送补给。
2: 天气的原因？给我接通总部的电话。
1: 总部的通讯从今天早上就断了，一直在维修，可能明天才能恢复联络。
0: 叫明台到我办公室来。
3: 不，紧急集合。
4: 二哥，即使暴露了也没什么，都是自己人。一旦失败，明台一定会被秘密处死。你派去的张主任都得陪葬。
5: 他怎么敢呢？
4: 他发起疯来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他来个先斩后奏，你能把他怎么样？小分队是否得手？如何得知？
5: 我们的电台会受到一个简单策马，我一看便知。
4: 去电台那儿。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跟我们走！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别打了！
1: 哎，我们是来叫你出去的。
2: 救我！
3: 报告处长，明台的东西都在宿舍，可是人不在。
4: 东西都在，人不在，藏起来了，还是得到某种暗示了。
3: 处长，您命令紧急集合，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今天不是送补给吗？
3: 是。
0: 拦住车！
3: 是，警卫们！
5: 来。

0: 我们要帮你检查。
1: 是。站起来。没有人。

0: 王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来，
1: 例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违禁品。这光听说过往里边带违禁品的，可没听说过往外边带的。往里头带东西违禁，往外带人也违禁。
2: 王处长，您知道，这上面让我带什么，兄弟我就得带什么，我哪做得了主啊？
3: 上边是谁呀？
2: 这叫什么日子？送补给呢？看着我干嘛？赶紧洗澡去。

热水可热了，走啊！媳妇哪儿吃饭呢？今儿送骨鸡有肉吃。是谁派你们来的？不知道。我们接到的命令，只是要把你带回去。你们回去吧，告诉潘景来的人，不用再来救我，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只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1: 那个人是谁？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0: 应该是那个人的妻子。
1: 应该是那个人
0: 王殿翁说的对，我们都能死，为什么我的兄弟不能死？大哥，已经上了路，就不能回头了。不救了，以此事为王殿翁已经有了防备，再去就是送死。 接下来，明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还有，作为你的上级，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敢背着我私自行动，我立即解除你的一切职务。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做人做事。
1: 大局为重，小聪明救不了命。知道了，要不要马上回复他们军校与总部的通讯？
0: 通讯干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今天上午8点。
0: 那就晚上8点再回复。我要让王天峰知道，我人不在重庆，一样可以控制他的通讯设备。
2: 我虽然放弃了营救，但不等于不给他颜色看。通
1: 讯几点钟中断的？
3: 早上8点。晚上8点恢复通讯。毒蛇
1: 这口咬得挺狠啊！要不要从今天起安排人盯着明台？不用。
3: 不用，那您不怕他哪天又来这么一回？你以为明台今天逃不走吗？不是，他是不想逃。能走却不走，那边也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应该不会再派人来了。您当初。 把他弟弟带回军校，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我会让他度日如年。他有回话吗？
2: 有。他。
3: 向您全家问好，给总部打个电话。你要告他一状。局长最讨厌部下告状，我会打个电话夸夸他，夸他亲自把弟弟送到我这儿来。
2: 跟我斗！继续，坐。你来呢？哦，还在操场训练，说是没胃口吃完饭，哪是吃不下，吃不惯。
3: 走，去看看他。
2: 是。

0: 10环、8环、9环。
1: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一刻都没停，没完没了的。
2: 行，还挺卖力。
1: 真力气用不完，那子弹打得完，可不能让他这么一个劲儿的打。秦台，够了啊，打一上午了，消停会儿。
3: 我只见过教官催着训练的，还没见过教官催着休息的，你可真是心疼我。
1: 我是心疼子弹，心疼枪。
3: 这是军校，子弹和枪就是用来训练的。心疼子弹和枪，你还真有意思。
1: 你再不停，午饭你就别吃了。
3: 好久没摸枪了，手都生了。我得过了这一关，我才能去吃饭。
1: 不，你以为你是谁呀？子弹随你打，饭等着你吃啊！
3: 不用等我，你们自己吃吧。
1: 即刻停止，立即吃饭。

0: 我们要保证弹药的正常运行，不会出现任何损伤。
1: 弹药的正常运行，必须保证弹药的正常运行。
2: 弹药的正常运行，必须保证弹药的正常运行。
3: 可以吃饭了。
4: 可批。
0: 今后射击训练，鸣台用弹不受限。
4: 韦教官，你不吃饭了？
0: 明台，不能太由着性子，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5: 是，
0: 吃饭去吧。

0: 您先生，您不能这个态度对待小姐。
1: 您先生，您先生，
2: 那 Sam 呢？他在跟丫头聊天。

0: 华信银行关谷申请改为中储股份，这件事情你看着办。
1: 是。明长官早。
0: 南田科长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过来拿上海航运报告。
0: 拿到了吗？
1: 拿到了，谢谢。
0: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明天在周公馆有一个政府高层会议，明长官去吗？

0: 我这儿一大摊子事，这样吧，我争取赶过去。好，明天见。明天见。上海工商界人士，
1: 明长官好，先生们大家好，
2: 明长官好。
0: 我长话短说，上海的经济一旦崩盘的话，死的难看的并非只有我们这些搞经济的，还有上海市民和各租界的经济利益。
2: 高木，山を知るには芝刈りの者に聞けという言葉を知っているか。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汗は我々にとって使えると。共産党、国民党の情報だけでは足らない。ここの情報も集めねばならない。上海は極東最大の情報交易所だ。他の者に負けてはならない。はい。
3: 就是那个上车的吧。
4: 队长，您天天带着我这么严，会有抗日分子相信吗？你管他呢，汪处长让我们满大街抓人，我们就满大街抓人，万一他们就信了呢？
5: 那万一有人袭击，就咱这么点人，
4: 知道个屁！这条路线上都是咱的人，早埋伏好了。 你怕什么？
6: 快给我打开！

0: 王处长，
1: 谁让你们打死他的？
2: 这可不赖我啊，这小子他自己找死的。
1: 给我查，查他的真实身份，查他的背景，再抓不到地下党，你姐夫也保不了你。
2: 是。

0: 谁呀、
1: 啊？妈妈，
0: 锦云，你怎么来了？李成出事了，特务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情报小组还有要销毁的文件，你拿给我，我留在这里焚烧。你带着孩子立刻去第三中转站等待命令，速度要快，特务已经在路上了。啊、我去拿。来，文件都在这儿呢，马上撤退，快，
2: 我来焚烧文件。
0: 你快走。
2: 可是
0: 孩子不能再没有妈妈了，这是命令，快走。走啊！

0: 李成出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才。
1: 什么情况？
0: 76号汪曼春的人刚才又在肆意抓人，李成误以为是冲我们来的，为了解决叛徒，他主动出击了。
1: 蛮干。
0: 李成同志牺牲了。

0: 嗯，表现不错，是时候给你配一个生死搭档了。生死搭档？男的女的？你说呢？那当然是女的好啊。嗯。
1: 漂亮吧？这重要吗？
0: 重要，这关乎到我的学习动力。你的学习动力？ 和她漂不漂亮有直接关系吗？那要是我不满意，可以换吗？你说呢？事关生死，独一无二，怎么换？
2: 那麻烦可大了，我对于女人这个题目，向来做的不够专业。
0: 到底漂不漂亮？有没有照片啊？

0: 我见过他。哎，听说了吗？马上要分搭档了。真的？我可盼到这一天了。
1: 听说这学校按学员履历来分的，小学毕业和小学毕业的，初中和初中的。
0: 这是什么分法啊？当然要这么分了，那要不然以后合作的时候，互相说什么都听不懂，还怎么执行任务？
2: 哎，同学，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哎，同学，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叫什么呀？同学，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
3: 怕你都不知道，对，咱们就要出了名的怪人，跟谁都不说话。你说姓鱼，来历史任命你，从教官说起他来就得躲着点人。除了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
0: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你，
4: 怎么了？没事吧？
0: 揍他！

0: 你还没完了，认识了吧？
1: 他就是你的搭档。

1: 我想介绍一下吧。我叫明台，明月的明，楼台的台。
2: 玉曼丽，跟我来。
1: 说的你都清楚了，
2: 清楚了。你过去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做什么。我改变不了从前的自己。
1: 我帮不了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
2: 人和枪有什么区别？人是肉做的，枪是钢铸的。人这里装的是心脏，枪这里装的是子弹。人心是热的，子弹是凉的。你要成为一件武器，一件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这里就不能太温暖。
1: 好了，别自己折磨自己了。在这个军校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乐观点儿。
2: 他知道我吗？
1: 他只知其一。
2: 他有权利知道。
1: 他迟早会知道。至于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说了算。

0: 明先生，南田科长，真是抱歉，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没关系，周先生正在和几位要员开会，我刚好有点事情要跟明先生商量，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 当然可以。
0: 在外面，那就在外面等我吧。是。我想就汪先生召开和平大会的安保事宜，跟明先生达成一份具体的合作计划。不瞒南田科长，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 防止上海的金融崩溃，目前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汪先生执意要召开这次和平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对全国人民发表一个声明。与会者的身份个个都很重要，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们的身份都很敏感。仅凭76号的人员，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
2: 我需要明先生你来帮我们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可是南田科长，我负责的特务工作，是详尽的安排各省要员来参会的时间表，这个工作量十分巨大，
0: 所以我还在想，如何才能开口请南田科长来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呢？明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我来找你做帮手，你一句话就要落我做耳目。好吧，看来我在明先生这里也逃不到什么好处了。那就分工负责吧。
1: 正确选择，
0: 明先生。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的私人助理阿成，
1: 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很优秀，我看了他的简历，我很欣赏他。如果你需要给阿成在新政府找一个更优越、更适合他的职位，我可以帮忙。不用，
1: 一句话而已。我说不用。 阿成10岁就来到了我明家，喝明家的水，吃明家的饭，在明家长大，长兄如父。在明家，我还是说了算的。而南田小姐如果想用我明家人，起码得我同意了才行吧。
0: 是我冒昧了。
1: 南田科长是从。

0: 阿成先生，请。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1: 你是故意的。
2: 如果你肯为我工作，
1: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排满了。
2: 你在明先生手下连一个正经职位都没有，
0: 我是在帮你。
1: 好，那我在南田科长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分享利益的位置吗？南田科长代表的是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的利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的，更别说是荣誉和地位。我这样说，希望南田科长不要生气。
0: 当然不会，以你的能力，你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听人呼来唤去。怎么样，跟我合作吧。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现在不行。
2: 我有耐心，我只是希望机构间多一点沟通和了解。阿成，你跟我各取所需。
1: 为什么选我？
2: 我一直相信你的实力啊。
1: 我希望此次谈话内容保密。
2: 当然。
1: 对不起，明先生，让您久等了。

0: 南田課長。
1: 先ほどの話を大所長へ報告よ。
0: はい。
2: 南田开始拉拢你了。
3: 正如所料，他以为我们之间有了间隙，可以趁虚而入。这个南田，表面上是在支持你，其实背后正在设法阻挠。我听特高科一个特务聊天，说汪曼春的钓鱼计划成功，上海地下党有人落网了。
2: 知道具体细节吗？
3: 不知道，人已经牺牲了。
2: 再这么下去，假的就成真的了。必须想办法终止汪曼春的计划。你明天去报馆，登报找李叔。
3: 是。大哥，明台那边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2: 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明谭，对你的搭档有什么期待？
1: 没期待。
0: 违心花，他可是个美人胚子。
1: 您是在给我找女朋友还是找搭档啊？要是女朋友就免了，我可不去。
0: 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命令。
1: 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不喜欢有个拖油瓶跟在后面拖泥带水的。
0: 说实话，
2: 录取你我是冒了风险的。
0: 不错，你身上确有过人之处，不可多得。但即便是块上佳的璞玉，也需要卓尔成器。你不懂得规则和利弊，
2: 说白了也就是块顽石。给你找个搭档，就是为了让你们之间互相约束和磨合，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1: 谈恋爱不也是两个人互相约束和磨合吗？
2: 为什么叫生死搭档？你知道它的含义吗？
1: 两个人一条命，
0: 你不选他，或许他会没命。

0: 你这是在吓唬我！那你今天是干嘛的？
1: 今天晚上学校举办舞会，你自己问他好了。

0: 你赌谁？从他们的资历和以往的战绩来看，肯定是于曼丽了。嗯，有道理。那这次咱俩赌不了了。明台，20块。
1: 处长可不能作弊啊！
0: 只要能赢，作不作弊有什么关系？
2: 没想到军校里的女孩跳舞也能跳得这么好。多谢明少爷夸奖。
3: 我听说你不喜欢别人碰你啊。他们说你就信啊。但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你来军校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
0: 想家吗？
1: 你打听我啊？
0: 忌讳啊。
1: 你是第一个开口问我来历的人。
0: 作为你的生死搭档，我应该知道你所有的细节。
1: 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
0: 是不想提还是说不出口啊？对不起，被我说中了。
1: 林少爷。

0: 会跳 Tango 吗？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2: 去换支曲子。
3: 明白。

0: 航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1: 一半一半。
0: 上了前线，我们会死吗？
1: 到哪都会死，就看死得值不值得。
0: 难道你不怕死？
1: 怕有用吗？
0: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身上有一种魅力，是一种想让人深入了解的魅力？

0: 生死搭档，就是你生我死。
1: 我赢了。
2: 不见得。
3: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0: 好了。胜负已分，你们这组以后由明台指挥。不错，大家继续。
1: 继续。
2: 给您。于曼丽可从来没输过，
0: 那是因为他从来没碰到过好对手。开枪，杀了他！
3: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开枪！
3: 我做不到，我不杀人！
0: 开枪！杀了他！
3: 我不杀人！
4: 别害怕，大哥在这儿。
5: 大哥，没事吧？
4: 没事。把药给我。

你是不是梦到明台了？我刚才说梦话了。一想到明台要去孤山翻仙，我就睡不好觉。你别太担心了，相信明台。 他一定能自己闯出来。是啊，是得一步一步走过来。明台必须学会开天眼。

0: 你学宫廷熟练呐，不会是家传吧？
1: 不是说好彼此不打听的吗？我不是打听，我就是猜猜。就算猜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有一天从这里走出去，说不定也会倒在枪口之下。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0: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出自陶渊明的自记文。看来你还读过几年书嘛？也是我的自记文。你是在湖南读的书吧？嗯，
2: 我猜对了吧？
0: 你的绣法一看就是湘绣的手法，又熟读古文，不会是来自岳麓书院吧？哦，应该不会。瞧你这儿的穷酸样，应该是师范毕业的，被那些穷教授都熏穷喽。哼。 人家都说择孝如择婿，你跟我一样同病相怜，来了这个鬼地方，跟坐牢一样。哎呀，怎么了？没事儿。我又没说什么，瞧你那样。
1: 我只是在想，像你这样的世家少爷，自有大好的前程，为什么要学我们，在刀尖上讨生活呢？我爱国呀！我也想爱国，就看国家。
0: 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你来这多久了？整整一年了。一年？按照你的资质，应该早就毕业了。他们说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
1: 所以就等到了现在。那如果找不到呢？ 该来的，总会来的。

0: 报告。
1: 进来。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拟定的生死搭档学习计划表。
0: 你的学习计划是由学校来制定的，而不是由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2: 特殊人才应有特殊待遇。哼，
3: 你以为你很特殊？
2: 不是我，是于曼丽。于曼丽是一个女孩子，资质一流，可是很忧郁，很不开心。作为她的搭档，我希望可以改变她的状态，让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3: 你的新计划我没空看，你说来听听吧。
1: 其实很简单，只要老师一句话。
3: 好，你说吧。
1: 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

0: 你刚才说去哪儿？
1: 维也纳。我答应过老师，再也不会当逃兵。我就是带于曼丽去一趟维也纳，一个星期就回来。钱的事您不用操心，准假就行。
2: 啊，你为什么要去维也纳呢？
1: 度假，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度个假。短暂的度假可以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促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友谊和信任，有利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所以你就打算带他去维也纳？
1: 是。嗯，
2: 那为什么不去巴黎呢？
1: 法国气候太阴冷了，现在是维也纳最美的时候，还可以滑雪。我们家在维也纳的郊外有一栋别墅，念中学的时候，每年暑假和寒假我都是在那儿过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去维也纳也比去巴黎要划算得多。
2: 够了，够了！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啊？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百乐门，也不是你来去自由的跑马场，这里是军校。去维也纳？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看你像维也纳，
1: 我像穷人。
3: 你是军人。
1: 我知道，您就是想再一次告诉我，我没有自由。
3: 有，你有，你是有军制的自由。
4: 军队有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纪律是人定的，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3: 纪律就是纪律，
4: 没得

0: 维也纳，我还没去过呢。
1: 刚才我讲过了，记忆失误、意见不符、角度偏差，可能都会导致你们的失败。在行动中，细节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只有心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2: 哪来的？
3: 我偷偷从行李箱里拿的。
4: 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个字：无情。只有无情才能坚不可摧。但是难呐，情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会绝种。但是它也是人性中的一根软肋，特别是干了我们这一行，有了情，你有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人外表看上去很纯洁，其实他并不纯洁，只是他利用了纯洁。这也是我要教你们的重点。做了这一行，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外在条件。

0: 明台的军事素质一流，他的学习速度是同期学院里最快的。我已经安排了专科老师给他单独训练。我觉得他和于曼丽都可以提前毕业的。
1: 不急。
0: 您的意思，他还不够格？处长，他的学习成绩可是这一期里最好的。
2: 他的确是这一期里最好的，但也有可能是这一期里最难驯服的一匹烈马。他的性命还要磨。
3: 怎么，一声不吭啊？
2: 没话说，还是不想说。不想说，你现在还是永远。最好是永远。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说。准了，
4: 准了。
2: 我就知道你会。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那，告诉你啊，去维也纳那是扯淡。 去重庆，怎么样？重庆，
4: 执行任务，
2: 我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4: 什么？
2: 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把你带跑了。

0: 情况都清楚了，
1: 清楚。任务：到重庆南方酒店与总部的人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0: 对外身份：
1: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0: 你们的关系：
1: 夫妻。
0: 好，四小时内抵达目的地，12小时完成任务，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会有人接你们回来。记住，文件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到联络人的手里。
2: 是。

0: 这里有卖衣服的，进去看看吧。嗯，走。阔少爷就是不一样嘛，一进城就买东西，真有钱。
1: 这些全要了。啊，好的，
2: 先生。来，两顶帽子。
3: 好的。
2: 算一下多少钱？
3: 一共60块02角。
2: 全包起来。饿了吧？
3: 嗯。
2: 吃饭去。
3: 好。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这款式。
1: 这可是最流行的。
0: 我不喜欢。
2: 假的，别当真。
3: 好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拿出点本事来。
4: 是
2: 是。
3: 记住，谁也别相信。

0: 处长，他们已经抵达南方酒店，我们的人在周围待命。先生，这是您的房间。
1: 赶紧把衣服换了，准备出门。我们不是要等总部的人吗？这次行动一定有蹊跷，我们刚到重庆就被人盯上了。老实说了，谁都别信。你不相信我？
0: 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王天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哎，这信不能拆！
0: 不拆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是个骗局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任务目标：第三电报局第一柜台，找报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入住酒店后，第一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你给前台打个电话，让他们5分钟以后送一瓶红酒上来。
2: 之后送出去，准备行动。是。服务员送酒上楼去了。对面停的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那辆车。颈椎病。
3: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0。 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谷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

0: 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

0: 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1: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5年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2: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1: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到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2: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1: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2: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3: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1: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2: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

0: 家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1: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0: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1: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1: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1: 多年以后陆启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里，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0: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来，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1: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0: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

0: 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1: 堆垒叔叔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2: 堆垒叔叔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3: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2: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1: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3: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2: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

0: 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时表示永不屈膝投降。油价飙升，欧洲柴油车每天多消费2亿多欧元。加拿大多地举行中秋佳节庆祝活动，赏秋品鲜、串游出行成为人们假期出游新趋势。福建永定土楼晒秋正当时，双节期间全省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

0: 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观书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今天是中秋佳节，祝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首先进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都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 تر می کند، قوی 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0: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了精确空中打击。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在声明中称，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这一行为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防空系统探测、追踪并摧毁了所有入侵无人机，使其未能抵达任何预定目标。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近期巴境内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18号，该国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巴安全部队随后在当地展开反恐行动。21号，巴方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多名恐怖分子。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李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李达发文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持续2年之久。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签署和平协议。
2: 当地时间23号晚，一架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故障折返并紧急降落，事故造成3人受伤。目前，相关部门正着手对事件展开调查。
0: 据了解，这架客机于当晚9点左右起飞，机上有152名乘客，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约一个小时后，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并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全日空方面称，客机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发出警报。24号，日本国土交通省宣布将这次事件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当天已指定2名航空事故调查官着手展开调查。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报告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目前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卡车司机每周要额外支付超过236欧元的费用。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挤压。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急需通过报废补贴计划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法规来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

0: 加仑6.5276美元创历史新高，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分析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健康数据门户网站，并且未经授权访问了其中的文件。路透社报道说，这可能是首例已知的 AI 智能体入侵政府网站事件。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医疗统计数据门户网站，该机构负责处理非敏感性的健康数据和统计信息，包括公共医疗支出。他说，目前已有的证据显示该网站没有遭受更广泛的损害，但这种事件显然不可接受。
2: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Sam Altman, to express Australia's extreme concern about this incident.
0: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他对该公司未能及时通知澳大利亚政府感到非常失望。今年6月发生的事件，澳方直到9月10号才收到通知。他说，还有3个政府网站也可能受到了 OpenAI 智能体活动的影响。此前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等科技企业都已报告过由失控 AI 智能体引发的安全违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1: 近日，形式多样的中秋佳节相关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了庆祝行列。
0: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伯灵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伯灵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
3: I love mooncake. It's deliciou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0: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此外，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及卡尔加里等大城市，也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欢度佳节。
1: 据韩国多家媒体23号报道，韩国短道速滑选手、前国家队主力金建宇于当天去世，并称消息来源为金建宇的照片墙账号。然而，金建宇本人晚些时候发布了辟谣声明，宣布自己的照片墙账号被盗，相关讣告并非他撰写或发布。
0: 金建宇23号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否认去世消息，称相关讣告并非本人撰写或发布，当时其照片墙账号无法正常登录，目前正在核实发布经过，并就引发混乱向公众道歉。金建宇1998年出生，2015年入选韩国国家队，2018至2019赛季在国际滑联世界杯男子1500米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二，被视为韩国短道速滑的希望之星。在去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上，他出战混合2000米接力预赛，帮助韩国队晋级决赛，最终韩国队夺冠，他也获得金牌。金建宇于今年6月宣布结束运动员生涯。法国女厨师克朗当地时间21号在墨西哥阿帕帕克索阿国际美食节上表示，希望米其林指南更多认可女性厨师的才华。克朗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美国持有米其林3星的女厨师。在全球范围内获此殊荣的女性厨师屈指可数，在2026年米其林指南中，仅有6位女厨师获得3星。克朗出生于法国，为了追求自己的烹饪梦想，移居美国。自2011年开始，在旧金山经营阿特利耶克朗餐厅。他曾表示，自己的烹饪旨在激发情感，促使人们反思与世界的关系。
1: 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法国政府于今年5月开始将原本面向贫困学生的1欧元餐食供应范围扩大到全体学生，以此来缓解大学生的

0: 经济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员餐食给食堂运营带来诸多挑战，工作量陡增引发食堂员工不满。
1: 这里是巴黎一所大学的食堂，为了能吃上一欧元餐食，学生们早早就要来排队。从今年五月开始推行这项政策以来，食堂的日常运营面临不小的挑战。由于学生数量激增，再加上场地设备未能同步升级，工作量大幅增加，引发食堂员工不满。
2: Oui, on a fait grève hier, c'est pour avoir plus de matériel, plus de bras. C'est ça qui nous manque, quoi. La place, on peut pas la créer, elle est là. On peut pas avoir plus d'étudiants en salle.On ne peut pas pousser les murs. C'est surtout pour avoir du matériel quand c'est possible. Et des bras, quoi. Des bras. Il faut des bras, il faut trouver des solutions. Parce que là, on part à la catastrophe avant le mois de décembre.
1: 对此，法国高等教育部长表示，计划在2027年将预算增加至 1.43 亿欧元，用于大学食堂的改建、增添新设备，并在必要时招聘更多员工。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部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9月11号至21号仍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理事23号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他说，目前通胀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且没有明确及时的向目标水平回落。本月16号，美联储时隔3年重启加息，受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市场预计美联储或将再次加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把韩国的半导体产能翻倍，呼吁美国增加对韩投资。李在明还说，韩国正将人工智能芯片热潮带来的成果进行再投资，将设立新的未来基金，旨在发展和培育相关产业基础设施与人才，从而为未来产业提供稳定的支持。新西兰恒天然乳制品公司24号警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2026至2027产季末期的牛奶产量增长。市场人士称，天气显然是恒天然无法掌控的因素。如果牛奶产量大幅下降，将影响可供加工和销售的产品数量。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中秋节到了，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稳居预订榜单前列，长线游热度走高，有望成为主流。赏秋品鉴、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出游新趋势。
3: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成。
4: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3: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

0: 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0: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2: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研判后，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3: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2: 中秋佳节期间，四川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推出了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游客在古园中赏桂品诗，亲手制作月饼，在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4: 在成都杜甫草堂大雅堂前，演员身着古装化身杜甫，穿梭在古朴的园林之间，与游客现场对诗。诗句主要围绕中秋主题展开，游客跟随诗句一一接答，在一来一往中吟诵经典，交流互动，感受千年诗韵里的中秋意韵。
5: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刚才参加了咱们中秋节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能找到一些故乡的感觉，很踏实。
6: 除了和杜甫在桂花树下进行诗句的交流之外呢，游客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非遗美食的市集。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与月是故乡明的主题活动，他们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同时呢还能够去参与制作有各种主题祝福语的灯笼，比如说福满中秋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来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7: I made a mooncake with my friend and it was fun. I enjoy a lot.
4: 根据安排，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将推出文物展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多项活动，让游客在赏景游园、体验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连日来，福建土楼永定初溪土楼群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晒秋季。在百年吉庆楼内，金黄稻谷、火红辣椒、橙红柿子铺满了环形回廊，五彩丰收作物与古朴园楼相映成画，独具客家特色的晒秋盛景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打卡。
8: 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方圆错落的土楼依山而建。作为村里规模最大的圆形土楼，吉庆楼的环形回廊上，村民整齐摆放簸箕，晾晒稻谷、红辣椒、玉米、柿子等秋收作物。秋冬季节，当地山区湿度较大，秋分晒秋是客家人的传统习俗。作物通过晾晒能达到防潮防霉的效果，进而延长农作物的储存时间。

0: 古朴的土楼搭配缤纷的晒秋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1: 我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呢还有那种丰收的烟火气息，特别震撼。
0: 土楼晒秋是秋日限定的特色景观，近年来当地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通过规范晾晒布局、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展示客家农耕文化，有效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2: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还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3: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4: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3: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4: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3: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在高峰时段，铁路部门将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中国首条跨海市域市郊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市郊铁路22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全长61.45公里，共设车站10座。象山县是中国国家级海洋鱼文化生态保护区，线路部分车站设置打包台，方便乘客打包各类水产品，并为农户开通菜篮子绿色通道。15-5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广州日前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名单，共40家门店入选。名单将依据考核动态调整，引导早茶业态规范有序、良性发展。今年5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施行，填补了早茶行业缺少统一标准、规范约束的空白，明确建立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机制。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丹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6: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6: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稍后您将看到双节期间全省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
8: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7: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2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9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致贺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于建宣读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云玲、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出席。2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

0: 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研究低空经济发展有关工作。
1: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育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各地着力丰富秋日文旅供给，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
2: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不自觉地想哼唱这一首歌了。秋日里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极致浪漫，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喜悦境的冬日梦幻带给我们的极致体验。现在呢，这里正在调试阶段，在中秋节和十一国庆假期，这里就将全新上线了。
3: 对面的话，它是一个秋景，很浪漫。来到这边又下起雪了，就是一步一景嘛。虽然没到过节呢，但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0: 极地公园还精心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全新落成，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
4: 在各项上新和活动的准备上都是历届最多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也会在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跟广大游客见面。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龙塔景区推出了定制亲子团圆、秋日登高、趣味互动等专属体验活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 NPC 互动、凯旋大巡游等项目将轮番上演，为双节出游增添满满仪式感。上至是金秋迎双节登高传星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景区正式火热启幕，为喜迎双节，帽儿山景区增设萌宠 NPC 互动点位，山间打造绿野仙踪沉浸式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5: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0: 今年帽儿山景区全面换新升级，上至重点文旅项目太和水镇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国学文化园建筑已封顶，赫哲族组团基建基础完工，今年将重点推进酒店、温泉泡池、关东大集等工程建设，
6: 聚力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新 IP， 热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走进上至，共赏山河胜景。
0: 双节期间，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哈拉新村民宿街区户外咖啡营地、亲子休闲点位将全部开放运营，带给游客一站式乡村度假体验。伊春推出十条秋日精品游览线路，让流动的五花山画廊随时可游。国内权威旅游平台最新秋游趋势报告显示，一周以来，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达121%。大兴安岭、伊春双双跻身全国秋日热门目的地 TOP 五，漠河、汤旺等县域秋游民宿预订热度大幅攀升。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冰城市民的出行需求大幅上涨，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外出游玩欢度假期，地铁都是大家出行的主要选择。为从容应对节日大客流，保障每一位乘客安全，哈尔滨地铁提前部署，细化安排，全方位升级双节运营保障服务。在2026年的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期间，哈尔滨地铁123号线末班车时间延长30分钟，由原来的22:30调整到20:30。安全出行是假期保障的重中之重。节前，地铁工作人员对全线网所有设备开展了全方位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从列车运行系统、信号供电设备到进站闸机、站内照明、通风排水等便民设施，逐一检查，逐项整改，彻底清除安全隐患。23号，梅起鸡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江秋色。本次海选为期2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赛事开放190米。

0: 观光层作为选手专属打卡区域。
1: 此时此刻我看到这么广阔的风景，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澎湃哦，那这个比赛感觉到多远都值得了。
0: 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鸡西参加集训，走进星凯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将在鸡西揭晓。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丹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6: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0: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

0: 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7到9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7到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多云，18到2度。黑河多云转阴，18到6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15到6度。绥化多云，20到8度。大庆小雨转多云，17到10度。伊春晴转多云，18到4度。佳木斯多云，18到7度。鹤岗多云，18到8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8到11度。牡丹江阵雨，19到10度。双鸭山晴转阵雨，18到8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9到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7到9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7到7度。
3: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
1: 啊，
0: 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错了，真不是我
0: 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
0: 哎呀，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
0: 嗯，
1: 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吗？
2: 对呀，
1: 啊，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
0: 啊，
1: 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 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
1: 啊，
0: 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
0: 哦，
1: 磷虾呢？

0: 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啊、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1: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0: 哎对，孙子辈儿。
1: 嗯，
0: 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嗯、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
1: 哦，
0: 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
1: 嗯，
2: 哎呦，
0: 是不是、啊、
2: 这得差多少倍呀、啊、
0: 这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
1: 嗯、
0: 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
1: 哦，
0: 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1: 哦，明白了
0: 啊，
1: 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
0: 嗯，
1: 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
0: 嗯，
1: 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
0: 嗯，
1: 它应该怎么吃啊？
2: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1: 哦、对呀、啊。
0: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
1: 嗯、
0: 该我发言了、
1: 啊、
0: 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2: 嗯、
0: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
1: 嗯、
0: 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
1: 嗯嗯，
0: 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
1: 嗯，
0: 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1: 哦
0: 啊，
1: 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
1: 嗯，
0: 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0: 啊，
2: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2: 哦，
0: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2: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
2: 嗯。
0: 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2: 假磷虾。
0: 哎、
2: 哦，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一小把进去。
1: 嗯。
0: 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
1: 嗯，
0: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1: 海虾
0: 啊，
1: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
0: 啊，
1: 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2: 对呀，
0: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
1: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
0: 嗯、
1: 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1: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2: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
1: 嗯，
0: 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2: 哦，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哎哎，
1: 啊，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
1: 啊，
0: 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2: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 啊。樊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
0: 啊。
2: 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2: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2: 啊，
0: 李东啊，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1: 还不止一条。
0: 嗯，那李东
1: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1: 啊，
2: 你敢说不吗？
1: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1: 我拿

0: 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1: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十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2: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1: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0: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磷虾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1: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
0: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1: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道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0: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1: 对，
0: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哈，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1: 对，
0: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1: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3: 磷虾。
1: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

0: 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
1: 哎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1: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
1: 嗯，
0: 一点就明白了。哈哈，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都饱饱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嗯，
0: 维生素 A、D、E。
1: 嗯，
0: 矿物质是钙、镁、锌、硒。
1: 嗯，
0: 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啊，你说它那么好，
0: 嗯，
2: 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嗯，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2: 嗯，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那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1: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0: 对呀。

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

0: 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1: 对。
0: 十个八个的，一百五、两百五的、三百五的、四百八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1: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1: 好好，
0: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这第一个呢，咱们选择进口的，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那都是一等一的好。第二个呢，咱们要看这个产品呢，有没有 HACCP、GMP、RMP 等国际这个权威认证。那么有了这些认证呢，就代表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安全有保证。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1: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他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他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2: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磷脂型的。我们要看这个产品呢有没有 HACCP、GMP、RMP 等国际这个权威认证。那么有了这些认证呢，就代表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安全有保证。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啊，坚果， 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

0: 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李董，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2: 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2: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嘛，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2: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1: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呢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

0: 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啊 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搓菜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虽然说你说的这么厉害，可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啊，那是远远超过了我呀。你说是不是？哎呀，听我一句劝，别难受了，啊，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好不好？
1: 我，你不知道，
0: 不是怕少佐他，不是怕他对我有所误会，他不再信任我了，对我很失望，你知道吗？
1: 知道，
0: 知道，我没有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我。
2: 但他知道你的心呢，秋月，他不会怪你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哎呀，别难受了。你这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算了算了，陪你一起喝吧。侯良海，槐树，槐树，余之道。
3: 这几个人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你们两个有什么高见？
2: 处长，这件事我也很矛盾。这个余之道确实是嫌疑很大。第一，侯连海一直住在他那儿，受他的保护；第二，左少竟然让余之道带走了侯连海，那就说明左少知道余之道一定会保护这个侯连海，或者说，左少知道余之道是什么人。继续。
3: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个余之道很有可能就是槐树。但是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他安排炸药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等我们去劫持侯连海的时候，把我们和侯连海一起炸掉。但是左少也在那儿啊，如果左少是共产党，他就这么让左少白白牺牲了？

0: 第二，炸死那些国军的高级将领，
1: 把这个事情栽到我们的头上。这个于志道真是阴险毒辣呀！从这点上来看，我很难相信他就是槐树。
2: 现在让我也很矛盾。这样吧，寻找槐树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侯连海。
0: 是，处长，我现在就去办。
2: 好吧。给我盯着他。
3: Yes, uncle.
4: 梅斯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能保护侯连海一时，但保护不了他一世。军情局那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所以我建议你应该让他尽早离开南京，走得远远。
5: 好，我会努力地劝他赶快离开南京。可是侯先生有他自己的使命，我必须配合他。
4: 那你可以告诉我他的使命是什么？
5: Sorry， 我只能告诉你五个字儿：保护侯连海。
4: 好，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只能告诉你，如果他还留在南京，就一定会被发现，到那个时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5: 小组长，我已经告诉你你的任务，你的任务非常简单。而在中央情报局，我们有一句谚语：你的任务开始以后，只能有两个结果，一，完成；二，我们看到你的尸体。
4: 梅斯先生，您这算是在威胁我吗？很抱歉地告诉你，我不怕威胁，我一直都是躺在刀尖上睡觉，我有什么威胁我自己都知道。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我会尽力，但我也只能尽力，剩下的事情就只能看他自己的运气了。
5: 哦，小组长，我觉得你不需要运气，你只需要相信我。
2: 程云发又向我告病假了，我让你盯着他，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6: 这家伙还一直就在家里待着，没敢出门。哎，不过期间我看见他跟潘主任见过两次面。
2: 你确定？
6: 当然。
2: 当初我就说，凭我的直觉，他可能是黄仁胜的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6: Uncle，用不用我做点什么？
2: 我刚说完他是黄仁胜的人，能随便动吗？
6: 我看那黄仁胜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也只不过是黄局长的一根狗腿子，利用完就扔了。
2: 可即便如此，不到万不得已，还得留着这条狗。也许在他身上我们会有新的发现。赵明贵、程云发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6: 哎，还有左少卿，
2: 还有右少卿。郝贵啊，看见了吧，这就是军情局二处的现状，好自为之。
6: 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六少，谢谢你救了我。哎呀，不用谢了，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进那个院子，我也一样会进去，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1: 行了行了，那都过去的事儿了，就别老想了。
0: 对了，我还有件事情要问你。你说你为什么要放走侯连海啊？
1: 因为侯连海不能死，只有余知道可以保护他。

0: 奇怪了，他为什么不能死啊？处座可是要除了他的，你知不知道？有人需要的。美国人，梅斯，谁呀？就算是吧。哎呦，你给我一个痛快话行不行啊？刚才不是还说要感谢我救了你一命的？
1: 该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
2: 右少卿在说这番话时，真正动了情。他发现这些日子因为左少卿冒名顶替自己，让他产生的委屈和仇恨，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面前，渐渐显得微不足道。所有的怨恨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
3: 找到侯连海了，还没有。我们已经发电报刀刃神寨，要求他们协助调查。但是，这个侯连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继续找。是。
4: 左少卿心里有个判断，叶公瑾为了找到侯连海，已经稍稍放松对槐树的调查，这样他心里的压力也似乎轻了一点。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内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斩逃，你们想要和他靠拢是没有希望的。 想要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拖得出去的？你们当总司令的、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带他们做为人牺牲了。
5: 侯连海出现在武汉，还不能确定，湖北站正在核实。你觉得这个侯连海会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会面吗？
6: 这个在下实在说不好。
5: 如果这两个人见面，那么白崇禧很有可能不会出兵徐蚌会战。
6: 两淮就有可能丢给共军呐！如果白长官不出兵徐蚌，那真是党纪国法所不容。哼，
5: 这个白长官还有可能干出党纪国法更不容的事情来。他是个天生脑后长着反骨的人。1926年，他就曾发出通电，逼委员长下野。他是个有前科的人。
7: 侯连海，这个叶公瑾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侯连海？
8: 徐蚌之战没戏了。哎，那侯连海有没有戏啊？
9: 有人说在武汉看见侯连海了，我已经派人到武汉去查这事儿了。
8: 多派人，尽快把他给我找到。你还没看出来，侯连海是我们的大麻烦。
0: 打开，算了，关了。那个侯连海的情况怎么样了？侯连海的事情有点为难，他总是天南海北的跑，我们派去的人经常发现不了他的踪迹，偶尔发现一回，等我们赶去的时候，他又离开了。总之。
8: 没什么效率，处座，您确定还要继续跟下去吗？必须，因为这项工作不是处理做的决定，是局长的意思。人手不够，给你加人。如果需要器材，你提出来，不管是资金还是车辆，我都能够保证。唯一对你的要求，就是给我盯死侯连海。
10: 是。邵总，您找我。

0: 上次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查到一些。
0: 说说看。
1: 苏汉臣，江苏晋江人，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殉难前官居革命党陆军少将，早年先后就读江苏陆军中学、保定军校，参加过两次东征，东征后调任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四团团长，北伐战争迎厅四桥一战调升为国民革命军第22师师长，1924年被聘为黄埔军校教官，在这五年间为国民政府立下许多功劳，人称杀人如麻的苏剃头。1934年在对四川围剿赤匪时战死了。
0: 就这些？
1: 国民军官资料里只写了这些。
0: 不行，这些远远不够，我要你去他的家乡范总府，这样的人在家乡也应该算一号人物，县志里应该有关于他的记录。除此以外，我还要你彻查他的一切，包括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何时娶妻娶妾，有无亲生子嗣，什么时候收养了幼少，所有的这些情况我都要你彻查清楚，以后再做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
1: 好的，少佐，我明白了。
2: 我想问问你啊，你不是教左少学习琴艺吗？从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3: 别提了，他现在哪有功夫跟我学琴呢？ So busy 呀。我好不容易整理出来的那套 Music Psychology 测试题根本就没有机会实施。
2: 最近我让他一直盯着侯连海，我就是想看一看他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会怎么做。哎，对了，最近这柳秋月我可没见着，你在组里边看到他了吗？
3: 我也没见着，估计是跟那个傅怀真谈恋爱去了吧。
2: 提他我都肉麻死了。不应该，以我的观察，柳秋月办事认真努力，他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事而把正事放下。你在组里可能观察到了吧，不管是鲁尼三哥都是围着左少转来转去的，正常条件下秋月比他们应该都积极，除非
3: 他有别的任务执行。
2: 难说，也许他有特殊的任务呢。
0: 都查到些什么？
1: 苏汉臣原配王氏，二人于民国8年结亲，民国11年苏汉臣又纳苏太太为妾。奇怪的是，几年下来苏汉臣与妻妾并未生养，一直到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苏汉臣收养了一名2岁女孩作为养女，对其百般疼爱呵护，此后一直到1934年她去世都未有其他儿女。
0: 你继续说。
1: 这名2岁女孩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0: 那苏汉臣在收养这孩子的时候，他的双胞胎姐妹在哪？
1: 同时也被别人收养。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秋月想先向您汇报，看您是否继续要查下去。少祖不想让秋月知道的，秋月就不知道。
0: 秋月，我既然让你去做这件事，我就对你完全的信任，你可以继续的去查，包括苏汉臣，包括幼少，也包括我自己。
1: 知道了，少佐。
0: 去吧。
1: 是。
4: 于四一直纠结于新的真相即将揭开，他不知道那将是一轮什么样的蹉跎岁月。
2: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坐吧，秋月。啊，
1: 谢叔叔。
2: 坐。最近一定很忙吧？
1: 没忙什么，